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凭借北纬42度黄金种植带的区位优势，四子王旗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优良，十分适宜特色农作物生长。当地重点培育葵花籽、贝贝瓜两大特色种植产业。葵花籽是四子王旗核心特色富民产业，当地依托景新农业等龙头企业搭建企业加农户加基地发展模式，每年为22个行政村分红120万元。今年以来，景新农业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目前企业已形成代工、出口、自有品牌三大业务，服务河马先生、零食很忙等30余家知名品牌，自有品牌鹦鹉世家深耕全国市场，持续擦亮四子王旗特色农产品品牌。四子王旗景新农业设备部主管赵永强：
4: 今年下半年我们的销售势头向好，订单稳步增长，除本地市场外，产品陆续走进江浙沪、北京、湖南等多地市场。
3: 这段时间，四子王旗贝贝瓜迎来丰收旺季，依托成熟订单农业模式，贝贝瓜种植每亩纯利润可达800至900元，优质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四子王旗呼吉图乡西滩村种植户吴果英：
5: 今年我种了600多亩贝贝，这个亩产量也可以达到2600到2800，还有咱们这个公司呢收购的挺好啊，每吨按那个1800，咱们也挣了钱了。
3: 小产品撬动大产业，好产品走出大草原。如今四子王旗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成为赋能全域乡村振兴的亮眼富民名片。
6: 当莫尼山的风吹过草原，当悠扬的歌声响彻山野，一场集民俗祭祀、传统竞技、草原音乐、全民健身于一体的盛会在乌拉特前旗沙德格旅游景区拉开帷幕。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国旗方队、民族团结方队、博客方队、哈日把射箭方队、马队方队、职工参赛方队和裁判员方队依次入场，仪式感拉满。开幕式结束后，传统哈日把射箭比赛率先开赛，选手们搭弓引箭，以箭会友，尽显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游客李俊：
7: 我是专门从联合来的，白天有射箭呀、骑马呀、摔跤，然后晚上还有音乐节，我也建议大家也都来转转，挺好。
6: 此次草原盛会将传统民俗体育、民族音乐文化与群众文体活动有机融合，活动从9月8日持续到9月10日，内容丰富多元。传统哈日把射箭比赛展示力与美的

0: 出沙德草原的诗情画卷。
1: 在牙克石军创庄园采摘基地，园内西瓜、圣女果、黄瓜等多种秋令果蔬成熟，天然新鲜、绿色健康的果蔬，游客即摘即食，安心品鉴。军创庄园采摘基地负责人史树海：
2: 客流量持续的上涨，周末节假日尤为火爆，同时推出亲子采摘、田园研学、果品品鉴等特色活动，满足于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1: 清甜的鲜果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不少游客趁着秋高气爽的周末闲暇时光，携家人约好友结伴入园，手提采摘篮穿梭在果蔬林间，大家一边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一边驻足打卡拍照，在清爽静谧的田园中放松身心，亲近自然。游客李先生：
3: 我们来到这个采摘园啊，心情非常高兴，吃着绿色食品，我们游客啊心里都美滋滋的。
1: 秋日采摘游不仅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休闲康养的文旅需求，更有效盘活了乡村农业资源，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4: 在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语文教师隋新颖正在讲授公开课《雷雨》，他通过生动的情景教学，引导学生感受自然之美，品味语言魅力，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课后，来自拜尔图乌硕学校、乌兰哈达学校等多所学校的教师围绕课堂教学交流心得，共言共进。拜尔图乌硕学校教师赵金莲：
5: 在互听严苛交流中补齐教学短板，提升业务水平，也在互帮互助的相处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民族团结。
4: 由鲁北第二小学先头组建的第六教育集团涵盖城乡七所学校，其中包括蒙古族聚居区学校及保留游牧习惯的牧区学校，通过跟岗交流、同台研课、资源共享等方式，推动各民族教师广泛交往、深度交融。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校长龙国庆：
6: 深化校际研学交流与实践交融，打造共享文化与思想建设阵地，创新数字化教学同频教育教学活动，推动集团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 在黄花山镇种植户陶国平的葡萄种植大棚，他正带着几名同为大棚种植户的蒙古族、满族、回族等邻里查看作物长势，手把手传授蔬果、定穗等关键种植技术。种植户陶国平：
7: 大家不分民族，相互交往，互相切磋，在一块儿干事，一块儿相处，实实在在的你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呢，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
4: 黄花山镇依托大棚特色产业，搭建起各族群众生产互助、技术互通、利益共享的平台。如今黄花山镇已建成84座连片大棚，形成蔬菜加水果的多元种植格局，年产值达260余万元。近年来，扎鲁特旗持续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旗培育创建，精心打造荣情十六子、幸福扎鲁特民族工作品牌，通过健步走、健康跑、非遗市集、歌手大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8: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尔敦达莱嘎查工程固沙项目区，放眼望去，黄柳生物沙帐整齐排列，小叶锦鸡、羊柴、冰草等本土物种在网格间扎根生长，绿意葱茏。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尔敦达莱嘎查牧民阿斯尔：
9: 今年种的这个黄柳基本上1米以上，有的都达到1米8，今年种的这个黄柳都活了，我们也高兴。
8: 针对流动沙丘固化难、退化草场修复难的治理痛点，正蓝旗因地制宜推广黄柳加混播灌草复合固沙模式，按照2米乘2米、4米乘4米的网格扦插黄柳，形成活沙帐。当年生根发芽，彻底解决了传统草方格3-5年腐败失效的难题。6月上旬至7月下旬强雨季补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实现了当年治理、当年见效。同时，科技治沙全面赋能。今年正蓝旗治沙机械化率突破60%，沙帐播种一体机、多钻头灌木打孔机、无人机精准调运等智能设备广泛应用，苗木成活率提升至92%，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靶向治理。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10: 我们这一套这个黄柳加混播的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就地取材，然后成本低、见效快。黄柳呢，插条可以自裁自育，当年成活，3年就成林，配合这个乡土的草种形成灌草复合的这个结构， 固沙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再加上这些机械化作业的全面推开，我们效率比之前大幅提高。
1: 治沙成效不仅体现在生态上，更惠及当地百姓。郑蓝旗构建起项目主体加集体经济企业加牧户多元联结模式，让农牧民成为治沙主力军和受益者。2026年预计全年吸纳2000人参与沙地治理，发放劳务报酬2500余万元。锡林郭勒盟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牧民童瑞庆：
2: 我们现在扎柳条是一天能干1000来米，挣的钱反正就大概就是200多300左右，就这样。播草的时候，那时职工反正180、200不等。
1: 郑蓝旗综合运用风沙育林育草、飞播造林种草、人工造林种草、工程固沙等多种措施，扎实推进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经过持续治理，全旗天然草原平均植被盖度提升至58%以上，草群平均高度达22.7厘米，干草产量达每亩92.65公斤，森林覆盖率达到10.2%。沙尘日数减少至3天，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6.69%，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锡林郭勒盟郑蓝旗委常委、副旗长张爱龙：
3: 我旗坚持三生结合、绿富同行，规划治理面积358.84万亩，2024-2025已完成211.84万亩，今年还将完成63万亩，实现流动沙地全歼灭，27年实现半公顶沙地清零。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就是说，种完麦子往南走，大家都叫我麦子阿姨。我刚从云南回来。
5: 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之上，河南安阳的麦田间，眼前的这一位平凡淳朴的农村妇女，65岁的麦子阿姨秦世芳。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梦想的故事。
4: 蓝天白云，心想着像大理的。我感觉外面的风景那么好，要是能学画画出来，留的时间不更长。
5: 麦子阿姨让我读懂了，热爱的生命力在于能在现实的土壤里种下理想的种子。真正的诗与远方，从来不是银行卡余额的较量，而是勇气与智慧的相遇。
4: 金明，吃饭，再不吃饭就都两小几点了。吃饭。
5: 因为心存热爱与对生活的期许，旅行归来之后的麦子阿姨又打算解锁一项新技能。
6: 主持三叔了，有时候脑子都考虑不到那么周全，也不几乎也不叫得像厨师吧。
4: 反对是反对，只不过就是实现我的愿望。
6: 他们来反对，觉得你没有那么必要。别说是都反对，有没有那必要？
4: 我知道我家不是那么富裕，我知道是商量不通的。
5: 带着旅途收获的心知与感悟，麦子阿姨已经开始筹备下一次的旅行计划。老伴李吉明心里却打起了鼓：
7: 收入问题、老后问题都得想一想，不能光想想那种目前往后的生活咋过。
4: 你想想去，一辈子我没有主张过你，
7: 我花一百元不花。
4: 你不要那样说，这是你的爱好，我不主张你，你也不要主张我。
5: 老伴掌管的小账本与麦子阿姨自驾游的念头碰撞在一起，生活账单与追梦热情之间展开了较量。
7: 像我的年龄，在家住着的人住着的，不过你都有啊，有那退休工资啊啥的，再也没有，往后再这没有能力挣钱了，所以要节约开支。
4: 但是我感觉我没那么浪费，我就想开个车呀，学个驾照，无论怎么都比骑三轮快。
5: 多年来，麦子阿姨秦世芳和老伴李吉明在耕作麦田之余，还经营着一间小卖部补贴家用。李吉明没想到麦子阿姨提出要学车，小卖店虽为家庭生活增添了一份收入，也并不足以支撑麦子阿姨出游的梦想。
7: 这早以后的云南家里，这有的种地，有的开着，有的进货着。
6: 觉得这经历没有你们好吧。
5: 难道老伴李吉明一直没有想过，在这一季麦收之后，和麦子阿姨一起踏上旅途吗？
7: 心里倒想，生活的原因嘛，你在家开头小卖铺，你出去一天你就打一天不挣钱，你有生活来源就是个问题。
3: 这两天的市场这价格啥价格？
8: 一百四瓜哈，有一百三嘞。啊，
3: 这段你也不找到哎。
8: 嗯，
3: 在家里趁着乡巴没有收的时候，这段正有时间呢，我悄悄再去打两天工。
5: 在网络上人见人爱的麦子阿姨，回到生活之中的零工市场，她的知名度会成为找零工的优势吗？
9: 阿姨上春晚了，您知道吗？
10: 不知道，
3: 没有空儿关注的，回到家吃着饭，倒头就睡觉啊。我感觉没有一点差别，回来就回来，干活还是农民嘛。你出去旅游一趟也好，成新闻人物也好，干回来该吃啥饭还是吃啥饭，该干啥事还是干啥事。
5: 一面是生活的账本，一面是梦想的画布。麦子阿姨带着那颗不安分的心，继续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
3: 再说吧，今天是找不上活了。
5: 麦子阿姨对于自己热爱的追求，要追溯到小时候。在那段岁月里，广袤田野是她的画布，树枝和草茎充当画笔，是她艺术灵感的最初滋养。
3: 我原来就喜欢画画，但是就是生活所迫吧，就是忙着没那时间。我也画过山，也画过梅花，也画过莲蓬，但是感觉画的什么都不那么像。
5: 当他第一次放下锄头，拿起画笔时，这个跨界的爱好引发的家庭风波，至今仍让他心绪难平。
11: 就是那一次太伤我的心，
8: 画画那一次，
11: 就那一次太伤了，真的，我感觉他我在他心里应该有地位的，没想没有地位，就只能那么点钱。
7: 悄悄的开始一万多块钱，我刚不舍得了，我说你光学老画画，你花也不一万多块钱，我说够咱那几年的生活费呀。
5: 麦子阿姨数次向老伴解释，花出去一万元画画的学费，其实就是一场误会。
7: 他说：“我就花了，你买那些啥呀？”我说：“你要已经花了不啦？咱能过了过，咱不能过了咱算了。”
11: 我就感觉我非常委屈，各方面越想越委屈，真的很难受的那件事。
5: 麦子阿姨委屈的缘由是，老伴李吉明看到花出去的一万元，其实并不全部都是画画的学费。
7: 结果后来一查，还就是只花了两千多块钱。那当时咱没有那么理智啊。
11: 你是真的很伤，真的伤到我了，因为我是特爱他，我到现在我都不好原谅。
3: 画一个线是吧，照着那个线画，好画。
8: 对，
3: 不行，这迷糊一块了，这成姑子了，不是坏事了。年轻的时候想干的事儿没有干，到老了把自己年轻时候的心愿了一下，不要丢遗憾。本身麦子儿就是这样的，就是四成的排列的四个。
12: 很真实啊，
13: 我觉得阿姨画得很治愈，就像阿姨这个人一样，很开朗，很活泼，然后你就好像跟她待在一起，你都忘了时间。
3: 我感觉你是一生一可能就教这么大的学生第一个。
13: 对，还真的没有教过小的，小的三岁多都教过，三岁多
3: 大的就应该是我了。
13: 对，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
3: 啊。对对，
13: 来追求自己心中那份热爱了。
3: 对对，
5: 麦子阿姨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美好，留住旅途的风景，将精进画技也加入筹备旅行的计划清单。
10: 麦子阿姨回来啊？
3: 回来呀、
10: 啊！听说你上个吃饭呢？
3: 上个吃饭
10: 呢？瞧着这高兴呗？
3: 是不是高兴？
10: 帮你干活了？
3: 啊，干活了。我感觉对我的麦田就好像今年冷落他们了，走的时候都是叶子，现在小麦已经抽穗了。上个春晚呢，看着没有见过的世面，那一种高兴；来地看着我的小麦有丰收的高兴，不一样。那是精神上的高兴，这是生活上的高兴。麦子农民的这地就像种苗苗，就像自家孩子也是必须的管。不精心管理是，你哄苗子，苗子哄你。
5: 人们眼中朴实的麦子阿姨，打破传统，跳出生活。凭着在花甲之年勇敢追梦的经历，成为了邻里乡亲们的羡慕对象。
10: 不知道不领俺我也不坑
3: 儿，我也不知道有这大的场面了，
10: 就是好跑，
3: 好跑，你好见世面。
14: 农民的妇女在心上啊，总想着出去瞧瞧，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没有能力。
3: 我也是，俺家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才逐渐逐渐的。
14: 不是，光上大，关键在农民没有那种能力。
3: 就学我。边打工边旅游。
5: 当舞台的追光褪去，从春晚现场到故乡麦田，麦子阿姨的人生更加丰厚充实，有聚光灯下的华彩，也有泥土里生长的踏实。
3: 我当时嫁给我的老头也是出于他的文化高，我的文化浅，所以我也是非常羡慕他的。我俩也是同学的，我老头我挺满意的，长得也挺帅的。
5: 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追梦之旅，引发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坚守在家的老伴李吉明，也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着麦子阿姨。
7: 他这回的旅游出去要有愿意在家，小小的家里还有菜，卖菜，开了个小卖部吧。你要出去啊，你这是五六十块钱的收入没了，不是大家挣着了，那还有点开支，还能供上的开支。
3: 如果我要是单独一个人一直出去，我也于心不忍。我也想着让他跟我一块出去转转。
5: 麦穗日渐饱满的时节，麦子阿姨要赶在开镰前加快推进筹备自己的旅行计划。
3: 你好。
15: 你今年多少岁？
3: 你先猜我有多大？
15: 我瞅啊，你这猜估计就六十多了呗。
3: 六十多了。
15: 我觉得像你这年龄啊，可能是如理论来的，是需要用到鼠标跟电脑操作的。
5: 尽管学车对花甲之年的麦子阿姨算是一个挑战，但这项会升级旅行的加分技能，还是打动了她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3: 开三轮骑电动车自行车我完全可以，
16: 开车不一定。
3: 不一定，这不敢夸大话。
15: 如果是像年轻人吧，那我就不用说，我肯定家都学手动挡。年龄大了手忙就累了，
3: 比如说太复杂了，我感觉我这年龄也不行。就想坐上车感受感受，在我不学的之前先了解一部分，判定我能不能下定决心报名。
5: 面对老伴的反对和年龄带来的挑战，麦子阿姨的学车计划该坚持还是放弃？向来果断的她此刻陷入了少有的迷茫。
3: 前天晚上梦见妈妈了，可能是妈妈和爸爸也知道我要来她工作的地方吧。
5: 麦子阿姨生活的地方河南省安阳市，坐落于巍峨的太行山东麓，红旗渠、跃进渠等水利工程润泽着家乡的土地与麦田，也镌刻着父辈们用青春书写的追梦故事。
3: 这工程老大了呀，那时候全县呢，每一个村的壮年人都是轮番的来。那是我父亲在这儿来修局的时候，他主要是给你做饭、 也给那个爷下去地下干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机器，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是一年修出来的。有的人把生命丢哪儿了，我到那里看非常震撼，那一段高高的局更震撼，我感觉非常了不起。
5: 父辈们战天斗地的修渠精神早已刻在骨子里，从小影响着麦子阿姨，她也在耳濡目染中自力更生，坚持追逐自己的梦想。
3: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坚强，所以一种不怕苦的性格吧，和我父亲一样的。我非常想我的父母，我感觉要是我父母健在的话，也应该为我高兴。我登上了春晚，也为他争了光。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15: 他那个爱好反对的。
3: 我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
5: 麦子阿姨究竟能否成功筹备下次旅行？已经闲了几天的麦子阿姨终于在四妹的帮助下如愿得到了一份零工活，
3: 在酒店打工换宿。也是人家喝下午茶，下午茶把老自己把碗收收，把茶具洗洗，把地拖拖。我出去也是干打扫卫生嘛，你没那么高的文化，你就说干粗劣的活儿，无论干什么都不丢人，只要你自己站得正列得稳。
5: 和麦子阿姨一起打零工挣辛苦钱的四妹，对于姐姐的老年追梦作何感想？
16: 我是支持她的，我也喜欢旅行。那就是咋说呢，就是干活比较累，然后她自己挣点钱，想完成自己的心愿吧。
3: 对，我就是靠我勤劳的双手，出去能干多少活还干多少活。我希望就是想干的。梦想的，我用我劳动能换取。
5: 在麦子阿姨筹备旅行计划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伴的象棋爱好。
15: 我那个爱好你支持我，他那个爱好反我老反对的，不是那儿的做的，应该是啥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3: 我老头儿出去下象棋，无论回来晚与早，我没有说过他，这是人家的一种爱好，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15: 这学是这现在这想学这个学吧，可能这学会要再慢点开吧。
3: 我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哎，你看看我给你买了啥的，你最喜欢的东西。
15: 从出去下象棋，拿着这棋在随便的地方都能打。我不善于言表啊，其实我内心的，我也觉得也非常好。
3: 我真的非常爱我的老头，爱我的孩子，爱我这个家。
15: 往后就好好的生活，咱家快乐咱家乐，我会那样的做了，这就是默默的爱吧。
3: 我画一个麦子，一种感恩吧。我是麦子阿姨，感恩别人。
5: 麦子阿姨继续筹备着下一次的旅行计划，在百味生活酸甜苦辣的陪伴下，他并不在乎下次旅行会去什么地方，下次旅行什么时候出发。
3: 你总得有想法吧，只要能迈出第一步就成功了。
5: 他心中期望的是幸运能眷顾更多拥有梦想的人，激励所有人活出精彩的人生。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 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14: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7: 哦，牛在那儿呢。
2: 啊。
5: 他叫杨富荣，这一天他来到牧民为稻格陶的草场买牛。
17: 赶回来多少头牛咱们就从，反正就从这里挑啊，也
2: 啊，就从这里挑，
17: 也别嫌少是吗？
2: 啊，不嫌少，
1: 有几个买，
2: 有几个买几个。
5: 牧民稻格陶家有80多头牛，这些牛全年都散养在草原上，为了吃到喜欢的草，这些牛每天能走10到20公里，
2: 有时候吧10几公里就走出来了吧，
17: 一天啊。
2: 嗯，
1: 10几公里，现在跑步跑不过20公里，
2: 就是
1: 把
2: 帽子给我开了。
5: 这一天牧民稻格陶骑着摩托随机寻回了30多头牛。
2: 您不要进去了，沙漠里头的牛野性大，怕顶把你顶给一下，再至于你穿这个衣服不适合，
17: 太鲜艳了。
2: 嗯，太鲜艳他就看见就不行，红的话更不行穿。
5: 草原上的牛性子野，警惕性高，还很灵活，就算是身手矫健的牧民想要套住他们也很难一次成功。好不容易套住，这牛脾气立刻就上来了。
2: 拿过来，来，
1: 哎呀，
5: 这些牛里有一种牛不能买，就是这个带着奇怪鼻环的牛，它正在断奶期。
2: 还吃他妈奶了，
17: 嗯，
2: 他一吃不是咋奶了，就断奶期就吃奶了。
17: 一个小圆盘挂到鼻子上，然后有刺儿，是吧？
2: 嗯，有刺儿了嘛。他一出他爸这些咋他就不让吃。
5: 正在断奶的牛通常6、7个月大，断奶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长个头了。等个头长大，这些牛能值更多钱。除了这样的牛不能买卖，剩下的只要好商量，这牛生意就能成。
2: 要求就是你们上要求，只要他看哈，只要把价钱弄得说好，对，价钱说好上就能卖了，其实往兜子里头一抓就行了，
1: 十千。
5: 杨富荣挑起牛来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喜欢挑看着大的壮的牛，可他却偏反着来。他挑中的又瘦又小，瘦的肋条都能看得到。
2: 你看这种那个小一点瘦一点的，像这种你瘦一点的你。
5: 别人挑大牛壮牛，为的是屠宰后出肉率更高，卖更多钱。这些瘦牛小牛反而能让他赚到更多的钱。像这次一共挑了8头牛，平均下来每头7000多元，2个月后每头牛就能卖到12000元。短短2个月的时间，牛身价是如何上涨的呢？他的牛财富还和一个地方有关。每年8、9月是葵花成熟的时候，在大部分葵花地里，葵花盘都已经沉沉垂下头，快要成熟。可眼前这片地不同，里面的葵花高高低低，有的快成熟，有的却才刚开花。
2: 这个是第一次种的，第一次种你看的话，现在已经葵花快成熟呀。这种方面的是第二次种的，
17: 这是补种的，
2: 补种的第二次补种。这个是第三次补种。
17: 哦，
2: 就这么个，
17: 相当于一片地得种3次。
2: 嗯，对，一片地种3次。
5: 一片地需要种3次，都是因为这片地有些特殊。
2: 野碱的影响的，不是
18: 期都没有业绩就一次性就成型了。嗯，业绩大的不行，它一个也没等发芽，有时候发芽发的就是死了，有时候没发芽，它就籽已经臭了。
19: 以前这些盐碱地即使每年只要2元一亩，也没人愿意在这样的地上下功夫，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土地种不出庄稼。可如今这些地却变成了聚宝盆，每亩赚到了600多元。
18: 地是最有良心的，只要你在地上投入进去，你耕耘好了，你付出了，它回报对你是最多的，再没有说凭土地有良心的东西。
19: 怎么改造盐碱地呢？通过深耕、平整土地、疏通排灌等方法，还和专家请教，学着用醋精和草酸灌溉土壤，改善土壤的 pH 值。经过5年持续不断的改进，盐碱地终于开出了向阳花，同时还让他有了一笔意外的收入。不少人想要流转这片改造好的盐碱地。
18: 我一年一亩地是210块钱，我还一年是25万多块钱，6年150万，
17: 纯赚150万。
18: 你抢住这个机遇，你就能大把收获一下。
19: 盐碱地改造好了，地上种的葵花也有升值的办法。炒货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瓜子个头越大越值钱，可怎么才能种出大瓜子呢？种植户费尽心思。在采访时，记者在地里发现葵花的隔壁种着玉米，这就是种出大瓜子的办法之一。
18: 这边就种给你葵花，明年这边就倒成玉米了。
19: 办法之一是轮作，办法二则是买了台无人机，给灌浆时候的向日葵多补充一次叶面肥，让每颗葵花都能保证营养。同时降低种植密度是办法三，让葵花有足够的空间长出个头大的花盘。
18: 先是1.56了，现在我们改成1.23了，你就降下来它的壳也大，主要这个摊大了，它的葵花就里头的仁也大了，葵花籽也大了。摊小你就是这么小的摊，它的葵花籽就不行，因为你抽了几段它就摊小。你看我们这个种的席的密度，这个摊一个净是这么大。
19: 当向日葵的花盘变成黄绿色，苞叶枯黄成褐色，蛇状花朵逐渐干枯脱落，管状花用手一拔就掉，就是向日葵收获的最佳时间。
18: 这么个一个，上这一开，这个东西是右手它一擦，
17: 这就叫擦盘，
18: 这就叫擦盘。你听着吧，我要弄得慢一点的，你右手放就行。
19: 这里的葵花每个都要收2遍，第一遍收葵花不把葵花割下来收走，而是把花盘插在葵花杆子上，因为这时候的葵花很嫩，花盘里的水分需要自然干，一周左右再来收获。用人工棒打的方法把葵花籽从花盘里敲出来，最终保证葵花籽漂亮不受伤。
18: 不要经常棒棒，经常拿这个棒打你知道敲
17: 一敲就掉下来了。
18: 这个是像那你那个头棒棒，这个是怎么给你敲，这是一敲就掉了。
17: 哦，它就开始往下掉了，是吧？要棒打，棒打还比鸡选更好。
20: 对，还有没皮毛没损坏。
19: 瓜子要大，除了靠种，还要靠加工。加工瓜子时，工人会把葵花籽用机器都筛选一遍，从大大小小100斤的葵花籽里，只留下10斤大的葵花籽。
18: 大中小的，我们只要最大的，最大的，在这个中和小的我们都不要，我们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19: 通过这样的办法，严把瓜子品质。杨富荣把葵花籽卖出了50元一斤的价格，没想到收完葵花的秸秆又给他带来了一笔财富，因为他又看准一个商机。
18: 那个大米我不买，我就专门买他这个小一点小体型的，就是个撒磨牛。
19: 这些小体型的牛，当地人叫他们草原沙牛。草原沙牛作为本地品种，因为体型矮小，非常适合在当地半草原半沙漠的环境里生存。
21: 自然采食有100多种草，它尤其特别这些草里边啊，特别有些你像说的老百姓说的苦豆啊， 甘草啊、百里香啊，百里香就是我们的一种中草药啊。
19: 每年冬春，这时候的草原杀牛最便宜，一头才6000到7000元。但这时候的草原杀牛也最瘦，因为没有雨，草场也没什么草，牧民急需要转手这些瘦牛。
2: 主要是上半年没有雨，没草场是栽种。
4: 所以你们一般也不会再花钱买那个玉米啊那些给他们吃是吗？
2: 那些成本太高。
19: 如果牧民给草原杀牛补饲料，一头牛一个冬春下来要花掉3000元，这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所以牧民们宁愿低价把牛销售出去。牧民因为成本高不愿意补饲，可地里却藏着小牛变壮的秘密。收割后地里有大把的秸秆，
6: 可这个玉米还没收，
19: 这些秸秆正好可以零成本为瘦牛补充营养。一头买食6000-7000的瘦牛，经过2个月好吃好喝，很快就能长成壮实的小牛。
18: 这个牛价钱第一个牛出2000块钱左右，你说肥一点牛8-9千，瘦一点牛6000块钱就闹上。我们回去为啥为了给弄上几百块钱的玉米，为啥就这种牛好啊气味，我买回来放到这儿有草的地方就吃肥了，能卖1万多块钱。
19: 光能快速养壮不说，草原杀牛还有一个优点，普通肉牛只养22个月左右，一到这个时间就必须出栏。可草原杀牛5岁左右肉质最好，价格也最高。买3岁左右的草原杀牛，最快可以2个月后屠宰销售，也可以把长结实的草原杀牛放归散养，多留一段时间，之后根据牛肉市场行情，在价高时候择机卖牛。如今草原杀牛不仅在当地很受欢迎，也成功销售到了宁夏、甘肃甚至北京等地区。
18: 现在还是不是有个北京的，他不过北京的还有四川的啦、陕西的啦，好多个地方的。
19: 杨富荣还把沙漠川沙游和当地美食结合，在游客川沙的同时品尝特色手把肉，帮着牧民卖出了更多的草原杀牛。内蒙古草原上盐碱地和卖不上价的牛都变成了财富，而在云南浔甸，一块普通的牛肉竟然在加工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身价直接翻倍。记者来到这个加工厂，没想到还挺神秘。
22: 走，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一般不对外开放的哦。
19: 他叫桂明金，在他的工厂藏着牛肉增值的秘密。
23: 这里都是坛子呀。
22: 对。
23: 这个坛子里是啥呀？
22: 我带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啥？
23: 啊，保护的这么好啊！
22: 对，这个是封袋口的。
23: 是什么呢？
22: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不能说的。
23: 哦。
22: 然后下面才是我们的宝贝，这是浔甸牛肉。
23: 这是切成块的，是吧？
22: 对，这一块的话大概是400块钱。
23: 嗯。
22: 但是经过我们的加工工艺之后，它的价值会翻番。
23: 大概多少钱？
22: 大概是800多块。
19: 走，跟着这块牛肉，我们看看牛肉的增值之旅。这样的牛肉晾晒10天左右后，让人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
23: 哇，变颜色了呀。
22: 对，晾晒之后呢，它就颜色变成现在的板栗色。它的味道呢，也从最初的那个牛肉味，它已经开始有陈香味了。你闻这里是不是有一股陈香味？
23: 嗯，好像是味道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油脂的味道，
22: 咸香味。对，这就是浔甸牛干巴。
19: 牛干巴是云贵川渝等地常见的一种牛肉腌制食品，不同地方牛干巴制作工艺都略有不同，而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牛干巴具有独特的咸香味道。接下来晾晒10天左右的牛干巴将会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增值。
22: 来，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宝库。
23: 还用锁锁着是吗？
22: 对，这里边的价值可高了。
23: 好壮观啊。
22: 这个就是我们的干巴储存仓库。
23: 啊，这有多少啊？
22: 这个仓库挂着我们的行电流干巴有10000多块。
6: 那这里的总价值有多少？
22: 一个干巴300多块的话有300万。
6: 哎呀，这真是宝库啊。
19: 室外晾晒完的干巴会挂在这个阴凉的仓库里继续发酵，发酵时间越久，香味越浓郁，价钱也越高。
22: 这个就是2年的老干巴，你看它的颜色更黑更沉一些，更干一点，如果炒出来的话它会更香一些，沉香味更浓。我们老干巴反正在我们店里面卖的最贵，169块一公斤。我们的牛干巴呢会稍微贵一点。
6: 大概贵多少钱呢？
22: 可能5块钱左右吧。
19: 现在巡店的牛肉干巴加工厂有几十家，几乎每一家都有创新的方法和思路。但实际上牛干巴加工产业在几年前也遇到过瓶颈，瓶颈之下也藏着商机。
22: 当时呢，因为看到我们云南省纤维市的他们做火腿呢，一年可以做到100亿的市值，我们就觉得都是行电牛干巴跟纤维火腿都差不多，但是行电牛干巴的这个市场运作市场氛围没有打开，就觉得是一片蓝海。
19: 桂明金作为第一批进入行业的人，当时他请了经验丰富的回族老师傅，决定去做最正宗的巡店牛干巴。做巡店牛干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揉盐。新鲜牛肉晾透后切成块，

0: 油盐和其他地方的牛干巴不同，巡店牛干巴制作不放辣椒、花椒等调味料，只用盐腌制。巡店牛干巴的味道主打咸香，
1: 像这样揉得软软的，就证明它的盐巴已经充分的揉到这个里去了。可以打个对折
2: 啊，
1: 这样算是达到合格的。
0: 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几个月后，传统味道的牛干巴终于做了出来。干巴在当地吃法很多，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油淋干巴。干巴切片，倒油，用花椒、辣椒放入锅中炒制，一道油淋干巴就做好了。桂明金想把传统风味的牛干巴销往外地，他特意把油淋干巴这道美食给外地朋友品尝，可没想到外地的朋友反应让他一下子心凉了半截。
3: 啊，这个怎么这么咸啊？
2: 怎么样？
3: 太咸了这也。
2: 我看您这个表情有点奇怪。
4: 不是，这个有点咸。
2: 有点咸是吗？
4: 太咸了。
5: 太咸了。
3: 好吃啊，
2: 好吃啊，
3: 好咸，
6: 有点咸。
0: 外地的消费者对于传统干巴的咸味很难接受，记者拿着同样的干巴让本地人品尝，又是这样的评价。可以，
2: 觉得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2: 不觉得咸吗？
6: 还好吧，我比较爱吃咸的。
2: 你比较喜欢吃咸的是吗？
6: 对，应该是吃咸点看淡点会比较好。
0: 在当地有吃得咸盐听得淡雨的说法，因为巡店牛肉干巴腌制时只放盐巴，咸味较重，香味十足，本地人很喜欢，可是外地人却难以接受。
7: 如果这个牛干巴需要卖出外地去，需要走出巡店啊，走出我们云南省去的话，还是需要从这个口味从卷盐清淡这方面去考虑。
0: 可是想创新却没那么容易，腌制牛干巴的过程盐少了，面临最大的后果就是干巴会变质。
2: 你这样拍就是在检查是吗？
7: 对，就是在检查。这是非常

0: 铁的声音，它是啪啪啪的，它铁的声音就证明这个干巴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中间是没有变质的。如果变质的话，它中间的就是有点鼓鼓皮打鼓的那种，
1: 再敲一下，
0: 它不像啪啪啪的那种声音。听到了吗？
1: 这个很明显。您再敲一下左边这个，这个是好的是吧？
0: 这个就是非常铁的声音，对不对？
1: 对，
0: 没有没有砰砰砰砰的声音，
1: 就是、感觉像拍手的声音。
0: 这个就可能稍微会有一点问题。
2: 盐少了干巴会变质，而盐多了口味又太咸，怎么办呢？经历了几十次失败，终于有三个妙招，既可以保证干巴的品质，又能减少盐分，还能让干巴卖出一公斤高于市场5元钱的价格。
0: 为了做成低盐低盐的，我们就把牛肉分割的越来越小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干巴就用那么点盐。
1: 这个是等比的吗？
0: 没有，这个不是等比的，就是用最合理的盐巴加进去。
2: 大块牛肉改成小块牛肉，降低盐的比例，揉盐的环节延长时间，更加细致，腌制时间再合理配合。这几个办法共同配合下，低盐干巴被成功做了出来，一公斤最贵卖到了169元。可桂明金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他做出了牛干巴月饼、牛干巴粽子、即食油淋干巴等产品。这些传统与现代创新结合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很少见，销售起来也毫不费力。在他的带动下，巡店十几家干巴加工厂开始创新工艺，制作更加丰富的产品，把牛干巴卖出了云南，销往了全国。从内蒙古草原到云南巡店，无论是不起眼的瘦牛，还是罐子里的牛肉，是敢创新和巧方法，让传统牛产业走上新路，也让乡亲们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樊先生，您好，请讲。
3: 哎，你好。
2: 哎，
3: 那个我有点事儿求求你。
2: 哎，您别客气，您说。
3: 那个我家是辽宁的户口，但是我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查尔苏镇。
2: 嗯。
3: 我在这嘎达居住已经十多年了，
2: 嗯，
3: 就在这个在这边也买房了，但是孩子一直在他奶奶那边上学了，
2: 嗯嗯嗯，
3: 上学了在铁岭上学，现在已经现在开学已经初三了，
2: 嗯，
3: 然后现在呢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现在想转到我这边来，转到我这边呢属于是跨省，
2: 嗯，
3: 啊，但是的话这后期教育局打电话了，教育局说可以。
2: 嗯，
3: 然后我他说你找当地中学，我现在把找当地中学校长有点不愿意接收，而且盯着推车再打电话不接，咱上学校去没人说没有校长的电话谁也进不去，咱给校长打电话校长不接，换个电话号码能接。
2: 这我没听明白啥意思，就是您跟校长对接不上是吗？
3: 对，对接不上，你现在他一跟他说他就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马上开学了，今天26号了，你说这还有这也没有啥考虑的，我们一个跨省转学，教育局说可以。
2: 来，你这个但是教育局说可以给您介绍办理的程序了吗？必须得先找到接收的学校是不是？
3: 对呀，找到接收学校，他在教育局告诉我们准备的是要当地村上的证明，完了还有一个房产证的复印件，
2: 嗯，
3: 我们这些东西都有。
2: 嗯，您要转到通辽科左后旗的哪个学校？
3: 查尔苏中学。
2: 查尔苏是吗？
3: 查日苏。
2: 查日苏中学。
3: 嗯。
2: 查日苏是个镇的名称吗？
3: 对呀、啊。
2: 这个镇上只有这一所中学是吧？
3: 对，一所中学。
2: 您把科左后旗教育局分管这项工作的办公室电话说一下。
3: 有个基础教育股。
2: 基础教育股。
3: 0475咱这是。0475。
2: 嗯。
3: 521-2351。嗯，这是教育股的。
2: 查尔苏中学校长的电话呢？
3: 校长电话是138。
2: 嗯。
3: 4745。
2: 嗯，他姓啥？
3: 姓张，张丽。
2: 您什么时候去找的他？第一次去找他是什么时候？
3: 我学生放假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他说那赶趟，我了解了解再说吧。完了是我大前天找的，他说我现在在道上开车呢，一会儿我给你回电话。完也没回，我第二天打了好几个，也不接。现在打电话也不接。
2: 学生放假的时候找他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学生什么时候放的假。
3: 嗯，大概是，对，7月份吧，7月份我就放完假以后，就7月15号放完假以后，我就跟他沟通了。完，他说那开学再说吧，我连打听打听，了解了解。然后我头几天又打电话，他说我出门了，在道上呢，开车呢，等一会儿我得回过去。我等了2天也没回。这孩子眼瞅要开学了，我着急了，我又给他打电话，结果再打电话他不接了。完，今天我上中学去了，到那家门卫，人家说没有校长的话，谁也不让进，咱门卫都进不去。刚才我换别的号给他打了，打了他说还是那几句话。完，我行，我这边再考虑考虑吧。我说你这有啥考虑的？这也没有啥考虑的，我这边一孩子正常转学，这有啥考虑的？
2: 您在这个查尔苏镇生活多久了？
3: 我都十多年了。
2: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通辽市科左后旗查日苏中学的张校长是吗？
4: 啊，您哪位？
2: 校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您好，张校长。
4: 那你说你有啥诉求？
2: 哎，
4: 你找我有啥事儿？
2: 是这样的，张校长，我本人没有诉求，因为咱们的节目是一档民生帮办节目。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群众的来电，是学生家长，他现在有这么一个诉求啊。群众的诉求是，孩子呢已经上初三了，但是一直跟爷爷奶奶、跟老人在辽宁铁岭生活上学。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他们已经在咱们柴日苏镇的生活了十多年，而且已经购买了房屋，现在考虑老人年迈了，对于孩子的这个照顾呀。

0: 话他接都不接。
1: 咱们现在正在拨打科左后勤教育局的电
2: 话。
1: 喂，哎，你好，请问是咱们科左后勤教育局基础教育股是吗？
2: 对。
1: 你好，老师，我是想了解一下，从这个辽宁铁岭一个上初三的孩子，现在想要把这个学转到咱们通辽查日苏中学来，这个符合条件吗？应该怎么转？
2: 等一下啊。
1: 好，谢谢。
2: 我声音有点太小了。铁岭的孩子想转到查日苏是吧？
1: 对，因为他父母一直在这个查日苏生活，在当地也买房子了，生活了十多年了。
2: 嗯，他那个户口是哪儿的？
1: 他户口是辽宁铁岭的户口吧。
2: 啊，只不过是一直在这边生活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他父母是也在这边吗？
1: 咱问问他啊。
2: 嗯
1: 呢。来，这个学生家长，您的户口是迁到科左后期来了没有？
0: 可户那个户口没有迁，户口是在辽宁，孩子的户口在辽宁。
1: 您
2: 是一家三口全是在辽宁那边的户口是吧？
0: 他母亲是内蒙的户口，他妈妈是内蒙的户口。
1: 内蒙啥地方？
0: 双圣镇。
2: 双圣的，然后你们现在要去查日苏上学？
0: 因为我们家现在在查日苏，在查日苏买房呢。
2: 啊，那在那块也工作了，务工呢是吗？
0: 对对对对。
2: 可以这种情况。
1: 哦哦，是可以转的。
2: 那你们得进行阳光招生报名，因为我们这边想上学。他是几年级了？是
1: 初三。
2: 初三年级。我们这块有一个政策，就是这种的情况就属于是分招了。您了解这个政策吗？分招和统招的。
1: 我们不太了解，老师，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就是用最直白的话讲，想要考我们这儿的高中。如果说你一直是在我们初中这儿念的，考这块的高中，比如说你400分就能考上。但你是半路转过来的，那这个可能就会得多100多分。
1: 明白了。就是在面临考高中的时候，他这个分数线要比这个普通情况要长很多。
2: 对，
1: 对孩子来说有压力。
2: 要不要过来？
1: 哦，对对对，
0: 可以可以，那我没过来，因为那边没人管，那要爷爷奶奶岁数太大了，管不了孩子。
1: 哦，老师，就是家长的表示理解也能接受，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转了是吗？
2: 对，那你让他这样吧，从那个辽宁铁岭那个学校，你跟他说我要转学，转学的那边需要一个学籍信息表，你让他把这个开出来，然后他村上的这个房子有房产证吗？
0: 有房产证。
2: 你把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一下子，然后你就拿着这两样东西，你去查日苏学校，你说我要转学，然后查日苏学校老师就告诉你咋弄了。
1: 行，老师您贵姓呀？
2: 我姓许。
1: 哦，徐老师，徐老师，现在他还有这么一个特殊情况，我替家长跟您再这个沟通一下啊。就是他其实在此之前打过咱们基础教育股的这个办公室电话了，咱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耐心细致地判别了他的情况，判定说可以转，让他去联系这个查日苏中学。那么他在7月15号左右，当时孩子们刚放假嘛，他就去联系查日苏中学的张校长了。张校长当时接到他的电话就说，张校长需要研究一下这个情况再给他做答复。然后呢，这位家长昨天今天又分别给张校长打电话，张校长还是表达说需要研究一下，而且中间的话呢也总是出现不接电话的情况。现在家长着急说马上孩子就开学了，怕耽搁了。我们刚刚也给这位张校长打电话了，张校长就对，他还说哎呀这个情况我得研究一下，然后就说我现在忙着呢啊，有急事，就把电话又挂了。这个需要研究你也得跟家长照个面儿研究吧，你了解一下情况，是你需要啥材料让人家去教，教了符不符合才能研究。你这天天就拿这个说法，然后也不让人家教东西，也不见面，这研究啥呢？
2: 行，我了解。
0: 我们现在学校大门都进不去，没有校长的话大门不让进。
1: 哎，张老师，徐老师，您刚才说话因为家长说话我们没听到，麻烦您再。
2: 我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跟学校说一下，然后您给我一个电话号，是给家长呢还给您的电话？我了解完之后回复你们。
1: 把家长的电话给您吧。
2: 行。
0: 你现在得吧，老师现在关键得需要一个，他查日苏中学得出一个转学申请表，不然咱那边的学籍起不出来。
2: 行，我知道。
1: 那您麻烦您记一下樊先生的电话吧。是182。
0: 152，我告诉你152。0484。
2: 0484。
0: 对。
2: 然后孩子叫什么？
0: 孩子叫樊云硕。
2: 白云硕。行，我联系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啊。
1: 好嘞，谢谢您了，徐老师。
2: 没事。
1: 哎，感谢您，那您先忙，我们再回。
2: 好嘞。
1: 来吧，樊先生。
0: 哎。
1: 等待当地教育局给您回电话。如果说呢，今天下午没等到，您明天上午礼貌客气的再给这个办公室打电话，然后找徐老师，因为今天是他接的电话，您记住了啊。
0: 哎哎哎。

0: 然后后期是什么情况，解决与否都要上线给我反馈啊。
1: 好，谢谢丽云老师。
0: 好了，不客气，我们再会。
1: 谢谢啊，谢谢。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樊先生。
2: 哎，你好，刘伟老师。
0: 你好，请讲。
2: 哎，昨天给你打电话说那个跨省转学那个事儿。
0: 嗯。
2: 然后他校长昨天答应了。
0: 嗯。
2: 答应了，就说反正得31号能给我办这个事儿。
0: 今天是27号是吧？
2: 对，31号正式学生开学。
0: 嗯。
2: 然后我问教育局，我说那孩子正开学正常上学可以吗？
0: 嗯，
2: 他说那不行，得把手续，
0: 嗯，
2: 都得办完了才能上学。
0: 嗯嗯嗯，那为什么31号才能办呢？为什么不能事先办？因为31号就已经开学了，是吧？
2: 对呀，31号开学了，是我也说呀，我说我们手续都全了，为啥你们提前一周就已经上班了？为啥31号能够办呢？
0: 嗯，他怎么
2: 办？他说，你现在就是咱俩得等31号开学，现在没有时间忙这个事儿。
0: 昨天你们俩是谁联系的谁？
2: 我打电话他不接，完后期教育局给他，教育局给那校长打电话，
0: 嗯，
2: 打电话他接，接后期给我打回来一个电话，我还没接着，晚上我他回电话，他就这样跟我说的，31号，
0: 嗯，
2: 31号，但是我31号我去办这些手续，如果他要是连累我时间长了。那我就得找他了，因为孩子，我7月15号就已经跟他打招呼了，目前现在都已经1个多月就跟他打招呼了，说转学的事儿，他始终是在看。这昨天，这你要不打电话，这个事儿就没个成了。
0: 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办理材料的这个时间给你限定到31号当天了。而31号应该是孩子们入学报到的时间，9月1号就正式开学了，所以这个时间呢非常的紧。
2: 31号就开学，我们那31号就正式开学。
0: 哦，你们当地31号就正式开学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显然至少耽误了一天的上课的时间。
2: 嗯，一天三天都不够。
0: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现在要嘱咐您的是什么？即便他推到31号给您办，那你要在这个之前搞清楚。我都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争取31号我们一步到位，不要31号的时候再开始跟你说缺这个材料少那个材料，那么耽误孩子上课的时间就会更长了。
2: 嗯，那肯定的了，这个是肯定的了。刚我得上后期教育局，他说你得上，就这个学籍的事儿，你得上后期办，后期教育局跑好几趟，后期教育局离我们这嘎达200多里地。
0: 嗯，
2: 你说我们咋跑？你本身学校就有办学籍这个老师，
0: 嗯，
2: 专门有办学籍的老师，让我们去跑啥呀？我们咋跑？
0: 那樊先生，你接到他这个答复，这个答复也是昨天给你的是吧？
2: 对，昨天给我的。
0: 那你接到这个答复之后，你完全可以跟咱们科左后期，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的那位老师联系，然后把这个情况反馈啊。
2: 哎呀，我现在呀，李伟老师，我也不想反馈了。我这就既然反馈了，这孩子，学生到那嘎达也是待不好了。他就是顺其自然吧，他给我整啥样就是啥样，收了就得了。
0: 嗯，那这个事儿您还需要我继续帮您关注不？
2: 李伟老师，如果说到9月1号开学，他要是3天2天还让我孩子还是上不上学？来回的踢皮球支我，那我觉得还得找你了，麻烦。
0: 可以，没关系，不麻烦。
2: 嗯
0: 啊，您觉得现在不需要给教育局沟通这个事儿是吧？
2: 嗯，现在就别沟通了，我感觉现在你一沟通，越沟通他越来气。
0: 嗯，他昨天跟你通话的时候态度怎么样？
2: 态度没有啥，还那样。态度是挺好，就是不愿意收。说话说白了，就是不想收你这个学生。
0: 他没有表达不愿意收吧？
2: 对，就说看看，然后再打电话就不接。
0: 那是之前的事儿，但昨天不是给你打电话，主动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可以了，只不过要等到31号办手续，而且呢，这个学籍需要你亲自跑科左后期的教育局，学校不能代办，是吧？
2: 那对。
0: 哦，你这样啊，樊先生，我来提2点想法。第一点的话呢，8月31号之前，你有必要再给他打个电话，客气一点。因为是为了孩子上学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各地的学校呢提前一周，然后老师教职工上班了，是不是在这一周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准备时间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其实也是比较繁忙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排除说可能不是主观故意，但是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所以咱们就按着这个想，然后去跟他再保持一下联系，客气点就问他说我需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因为31号呢就已经开学了，31号我才能去办啊，那么我怕影响孩子上课，毕竟初三了呀，我记得您的孩子是吧？
2: 对。
0: 一来呢，孩子刚转学过来，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本身就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二来的话呢，又应在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呢，面对一些新的老师、新的教学的一些方法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说我不想让他耽搁的太久，请校长这个多多理解，多多考虑，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如果说在31号之前你们能见到面，或者31号办这个事儿的时候能见到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拿出来说对对方这个充分的这种尊重的态度啊。
2: 对，我一直都是很态度都是很尊重，因为毕竟咱孩子在一学校。
0: 我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办理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如果没能够按照正常程序办，你能够接受的情况下，你自己去酌情考虑，因为你还有一个说要为孩子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对吧？如果说咱们确实不能接受，我们一切东西呢都是有法可依，有规定，有政策可依的，对不对？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帮助您持续关注，好吗？
2: 好，谢谢李伟老师。
0: 哎，反正这个事儿您自个儿把握啊，但是我们也都惦记着。
2: 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转学手续，咱们转学就是那边的转学证，签到放到中学本地的中学，就其余的别的事就不应该咱们去跑的，因为跑咱也跑不明白。他们是应该有专门管学籍的老师，是应该他们去跑吧。
0: 有些时候呢，教职工的这个力量呢可能不是太充足，或者刚刚开学的时候呢，然后一肩挑了很多事儿，但是呢我们不去追究这个问题，不管谁办，你只盯一个原则，你办也好还是学校给你专办也好，让孩子少耽误上课的时间为基本原则。
2: 对。
0: 你交到别人手上，咱们不说人家是主观故意，万一真的有一些客观实际因素，然后导致他现在腾不出来手，要赶批次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最后导致孩子又晚上了几天学，那我们得不偿失。所以实际情况您会考虑
2: 吧。我跟你说吧，就是这现在我们只要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你就别想再回来，就都是这样，有很多要转学回来的都不收。不管是我们的家这个不收，都不收，就一律不收你。
0: 这个我们就不多做探讨了。咱们盯自个儿的事儿啊。
2: 对。
0: 好，樊先生，我就一句话，这个事儿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帮忙的话，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
2: 好嘞，李伟老师。
0: 哎，那
2: 我要是9月1以后孩子，就是不能正常上学的话，还得麻烦您给出头给我联系一下。
0: 不麻烦。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联系啊。
2: 好的，这位老师。
0: 哎，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2: 好，
0: 先生。
2: 那个墙里二手缺什么？
0: 哦，看到了。
2: 好的，
0: 再会。
2: 谢谢刘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2: 好。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刘老师。
0: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3: 哎，我这刚就说我找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0: 您是什么问题？
3: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这个土地我俩家这个界，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这就属于侵权呗。
0: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3: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0: 您说一下。
3: 1554847。
0: 姓什么？
3: 姓宋，叫宋伟豹。
0: 宋乡长。
3: 对。
0: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3: 茅山东乡。
0: 茅是哪个茅？
3: 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毛。
0: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茅山什么？
3: 茅山东。
0: 东西南北的东吗？
3: 对。
0: 茅山东乡。
3: 对。
0: 茅山东乡哪个村？
3: 沟门村。
0: 三点水的沟是吧？
3: 对。
0: 沟门村啊。
3: 三家组。对。
0: 马先生哈。
3: 对。
0: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邻他姓什么？
3: 他叫那个王少廷。
0: 姓王是吧？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3: 对对对。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田乡，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消办公室的电话，
1: 办公室。
2: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你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应该是。
1: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2: 这是党政办的0476，
1: 嗯。
2: 4600003。
1: 6666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电话播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你好。
1: 您好，请问是蜗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3: 对的，对的。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
3: 你
1: 姓？
3: 好。我姓郭。
1: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3: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蜗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节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3: 好的，好的。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
1: 哦。
3: 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您看方便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1: 好的，
3: 然后联系村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马
2: 哎，
1: 先
2: 您
1: 生，
2: 说。
1: 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2: 可以，可以。
1: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3: 好的，好的。
1: 是150。
3: 5068。
1: 嗯。
3: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1: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3: 好的，好的。
1: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3: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跟
1: 好
3: 他
1: 的，
3: 沟通沟通。
1: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3: 我是这边乡镇办公室的干部。
1: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3: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1: 好的，好
3: 的，
1: 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3: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1: 好，感谢郭老师。
3: 好的。
1: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3: 哎，好，再见。
1: 来，在线的马先生。
2: 哎，你好，
1: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2: 哎，可以，可以。
1: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2: 哎，好的，谢谢了啊。
1: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2: 好，哎。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知己无罪不归。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4: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2: 下面我们来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3: 就是我6月9号，我给你，我也找过你们，就是说就6月9号林地被占了。
12: 嗯
13: 嗯，听见了吧？
12: 听见了。
13: 我有林犬证，他给我开了，开头十三年前就给我开了，
12: 嗯，
13: 开了把它种上地了，
12: 嗯，
13: 种上地我那个找过，我也找过镇了，也得找过各个这个部门也找了，
12: 嗯，
13: 就6月9号我给你们给你视频，然后你咱们三方通话找过我们镇的这个刘书记，刘书记下午来解决呢。他呢，我呢是把边儿把上边儿，他从下边给我邀的呢，他这个有的呢没有林犬证，有好几家子没有林犬证找不着，他就给我安排下边去了。
12: 嗯，
13: 我那个 林地的名称呢，跟那个他给我找的那个那块地的名称他不一样，他给我往下错了，错之后我那个名称呢是北窑坡辽顶，他给我找的是北窑坡那块地，我要去找他呢，他就说给我找着了，给我找着了，其实他没给我找着。
12: 6月9号就已经给你确认完了，8月27号您才想起来又找节目。
13: 哦，我这是他就是我昨天还上网政府，他就是绑定给我推，他就说是改名林草局来给你解决了，又说这个就是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没时间了的，就是来回就是推。
12: 到昨天为止给你的答复原话是什么？你重复原话就行了。
13: 重复原话，他就说等着，他就说还是让我等。
12: 等什么？你把完整的话说了。
13: 等着那个林草局来，
12: 就是他们已经沟通林草局了，让林草局去确认地块是吧？
13: 对，现在那林草局等4月20几号他们就来过好几次了，林草局来过了。
12: 去过之后林草局怎么说呢？
13: 林草局也没给什么答复，林草局就说这调查了，就说这查了，不给你带着你。
12: 我们是6月9号当天采访的你们镇的这位党委书记吗？
13: 对。
12: 然后他什么时候组织什么人员去现场给您这个丈量确认的地块？
13: 过了2-3天吧去的，过2-3天去的。我说那你从下边走，我说我这也是从上边拉，我这上边拉也是把边儿。我说上边拉把边儿，你为什么不从上边拉往下走？那走的人家太多了。我说那你要找，我说你从下边找也中，你给我把家的林权证给我找着，结果你找来找去没有林权证，好几家子没有林权证，没有林权证他就给我安排到没有林权证那几家去了。我说那中吗？
12: 郑先生，您的林地具体在什么地块您自己确认不了吗？
13: 我确认了他就说是我没带呢。
12: 那你确认的你的这个地块应该在这个位置，和他确认的这个地块呢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你依据什么向对方说明这个你确认的地块是准确的？
13: 我依据我这上不拉，我跟上不拉比那个道有方道，他这林权证就写的呢，上边是道，南边也是道，北边呢是那个山头，指山头，下不拉指的谁家谁家，这四字清楚。
12: 那他现在给你测量的这就是给你认定的地块，他依据的是什么呢？没有去参考你这林权证上的四字吗？
13: 没有。
12: 为啥不参考四字？
13: 他依据着我那林权证上的那个名，是北窑坡辽顶，他给我确认的是北窑坡，地名他都不是一样的。
12: 他没有依据你林权证上的四字，他依据的什么？
13: 他就说是挨着下不拉，挨着下不拉的往上找，找来找去，他就给我找成这个，就让我好几家子还没有林权证的，没有林权证的也对不上呀。
12: 我问你，他不依据你林权证上的四字，他依据的什么给你确认的地块？
13: 那他就说这是那下不拉走过来的嘛。
12: 就是每一个林权人一块一块往过丈量过来的，到你这儿就应该轮到这儿了，他认为是吧？
13: 对呀、啊。
12: 那你这个林地上面没有树木吗？
13: 林地他给我找的那块呢是有了，有树木了，有树木，但是他找的错了，他也不对呀、
12: 啊。哎呦，我问你啥你说啥，你不要老重复他找错了找的不对这个话。
13: 啊、
12: 你刚才不是你今天打电话一直就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呀？
13: 啊，
12: 那你之前那块林地上的树木不是你栽植的吗？
13: 是啊。
12: 有多少棵什么树啊？
13: 我们杨树9亩地的，他就这时候就写9亩地的，我这妈的林权证上。
12: 你现在这个9亩地差多少？对不上。
13: 就差九亩多地的嘛。
12: 9亩地都对不上。
13: 啊。
12: 那你以前那9亩地上有多少棵杨树？
13: 那有横是，2000多棵吧。给啥
12: 的？多少棵你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给你确认的这一块上面有多少棵？
13: 确认这棵，那就是也是，那也不多呀，那就死了，那树就死的死，烂的烂，那也不那么太多。
12: 你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3: 也是家里。
12: 你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3: 我是赤峰市，翁牛特旗的。
12: 怎么出现的？你们对不上地块了，需要当地政府出面帮你们确认地块？
13: 他就是来了两个人，他就说是找，他也后边找完之后，后边说这还缺两个家，那个缺三四户，那个没有临选证呀。他说那改明儿让他们找吧，找着临选证再跟你说吧。这也从打仗往后也没来，我又去找人家，他说我给你找着了。我说你给我找着上哪找去？他就说我给你找着了，他就这样说。
12: 不是，我是想问你。林地是为什么需要去重新给你确认地块？
13: 那他就说是给我从下不来量嘛，从下不来走嘛。
12: 来，首先人家给你量，不是人家要主动去给你重新量，是你参与了节目要求的。那你自己的林地是被别人侵占了呀，还是你们自己分不清楚这个林地到底是林地林权之间有冲突矛盾？
13: 就让别人给我侵占了，侵占他就不往是那个林地呢，不往侵占那块地说。
12: 谁占了你的地？占地干什么了？
13: 占地种地了。
12: 种了多少亩啊？
13: 种了，就我的是9亩，还有别人家的小有20多亩，25、6亩地。
12: 你这块，你的林权证上关于这一块就是9亩，一共就9亩是吧？
13: 对。
12: 然后9亩都被别人占了。
13: 对。
12: 那都被别人占了，种上地了。那以前你这个地上的林地上的树木呢？
13: 树木让他们推了种地了。
12: 种地的人是谁呀？什么身份？是你们本村村民吗？
13: 是啊，我们本村村民。
12: 什么时候种的地呀？
13: 种了13年，十三年了吧。
12: 那你咋想起来13年了才找呢？
13: 他又包出去了。头些年我没在家，我没在家，后头呢我哥哥在家了，我哥哥也找了。找了之后，后来我们回来前把那个林权证找着，一看一对，正好是我们的。
12: 因为你说对方呢开垦了20多亩土地，其中呢有9亩是你家的林地，那么还涉及到其他人家的林地，其他人家找没找这件事儿？现在确认地块了没有？
13: 其他的人家现在就是那家子勒着我那家子，没人了，也那个也老了，他们家那个男老头也死了，净剩个老婆。他说是反正就是我找着呢，就也给他也能找着了，就这样。
12: 你这2年都在村子里生活吗？
13: 生活在村里生活。
12: 回去多少年了？
13: 回来有10来年了也。
12: 您第一次开始反映这个事情是哪一年？
13: 是那个头五年吧。
12: 5年前就反映过了。
13: 对呀。
12: 找到哪儿了？
13: 找到那个我们就是信访的赤峰市，然后再找往温牛特旗，就再又打12345，都找了。
12: 有过什么效果和作用吗？
13: 他就说是上你们当地去找去，没啥作用。
12: 温牛特旗哪个乡镇哪个村子？
13: 我是广德宫镇的黄湖屯村。
12: 稍等，我需要记录啊。提供的咱们镇党委刘书记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3: 哦，
12: 对方现在这个地还种着呢是吗？
13: 种着呢。后来我现在一找呢，他就说是现在的你的林地变成耕地了。我说谁给我变的呢？
12: 你不要老用他来代替。
13: 嗯，
12: 谁这样给你答复？
13: 刘书记他们。
12: 你的林权证是哪一年颁发的？
13: 83年。
12: 83年？
13: 啊，
12: 我们现在不依据83年的林权证啊。
13: 83年就是我们一开始分家单干，我们家分的、就是。
12: 哎，不要说，一几年的时候，全区都统一办理过林权证，确认了林地权属是70年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期。那个时候的证你们家没有吗？
13: 那个时候证没有，我们就我们在一块儿都没换过，都是家掐着这个证的，83年这个证的。
12: 恐怕人家都已经持有二轮土地发包，或者说这个2018年左右的这个耕地权属的确权手续了吧？关于这块地的，
13: 就是他种这块
12: 啊，
13: 他种这块没有，什么手续也没有。
12: 你咋知道的呢？
13: 啊？
12: 你怎么知道的呢？
13: 我们就是镇了政府了，跟我们村里的那个领导他们都说的，说是他什么证没有，正是。现在他们就说是他开荒的， 开荒的正好把我们林地给我们开了。
12: 你这个说话前后矛盾，我必须要来指出。你刚才说的刘书记，你们这党委书记给你答复说这块土地已经变成耕地的性质了，你现在又说呢，说这块地呢对方是开荒，什么手续都没有，什么手续都没有。刘书记作为镇党委书记，为什么调查了解之后告诉你说这块地现在已经是耕地的性质了呢？
13: 那我他说是头些年，就是现在不种的是庄稼吗？头些年说是筛掉掉出来的。就是现在你这嘎是这块是耕地了。我
12: 来，您再说一下刘书记的电话吧。
13: 哦，15004766月9号你给他通过话咱们。
12: 嗯，您刚才说过了，我记着呢。电话已经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5: 草原儿女
12: 响了两声没有人接听。
5: 草原
12: 挂了，
14: 请稍后再
12: 来，有可能是正在开会啊，现在是9:36，我们等一等。
13: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镇党委书记电话号，他也知道。
12: 你刚才不是说他就是镇党委刘书记吗？
13: 他是副书记。
12: 哦，我们上次采访的是谁？
13: 是上回采访就是刘书记。
12: 哦，那我们上次采访的是谁？这次还找谁啊？
13: 哦，
12: 所以咱们先等一等，好吧？
13: 好。
12: 嗯，看看稍后能不能回电，如果不能回电的话呢，今明两天您都还可以再找时间参与节目啊。
13: 啊，
12: 我们再来持续关注这件事情。
13: 嗯，
12: 好嘞，现在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15: 喂，你好，刘老师。
12: 您好，请讲。
15: 哎，我就是昨天和那个农民局那个王主管那个高标那个王局长见面了。
12: 嗯。
15: 嗯，然后他们这次态度，经过咱们的努力，态度挺好的。说就这个事儿给咱们解决，
12: 嗯，
15: 时间已经定下了，就是说这明天后天给咱们解决这个事儿。
12: 什么事儿？
15: 你高标管道下沉那个事
12: 儿。哎，你自己重复一下。
15: 啊，就是那个我在那个我是一个种地大户，我在临沂县包了将近2000亩地，
12: 嗯，
15: 然后他那高标管道出现了500多亩，一共是总长度5000多米吧，
12: 嗯，
15: 就不同程度的下沉，
12: 嗯。
15: 对咱们农作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后我这个秋收问题也受到影响了。
12: 嗯，
15: 嗯，经过立伟老师的沟通呢，农民局主管领导说这个事儿给咱们一两天解决。
12: 嗯，怎么解决？
15: 嗯，就是咱们这个，我这个损失算一算，给咱们出一部分那个赔那个咱们这个损失的补偿。
12: 你的损失是在于你的大型机械无法进地去收割谷子。
15: 对。
12: 但是。
15: 然后前期还有一些个草荒问题，对咱们产量也造成影响。
12: 草荒跟你这个跟人家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什么关系？
15: 高标准农田这个管道下沉了嘛，咱们这个机械中耕那会儿中耕不了，就说这个草地里面有草就出现草荒问题了嘛。
12: 嗯、
15: 本来这个谷子这个作物应该经过2遍中耕，
12: 也就是意味着。昨天你们跟农牧局的这位副局长，然后是在这个你反映的问题的这个地块见的面是吧？
15: 对对对，
12: 在现场看了。
15: 对。
12: 他们看了之后，是否确认说如你所反映的一样，进不去大型机械了，是因为这个滴灌的管道下沉比较严重？
15: 嗯，对他们这个事也确认，他们也知道他们有这个责任，就是这个事一直给咱们拖嘛。
12: 他们昨天在现场怎么说的？关于说你现在这个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15: 现场的情况，他们就说是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他们的原因，也有高标这个建设的原因。
12: 那管道下沉什么原因导致的？
15: 管道下沉就说这个正常来说是，我对这个他们这个标准不太懂。正常来说，这个应该下沉不了，肯定是他们这个质量也出现问题了。
12: 不，我问农牧局昨天在现场看过现场之后怎么答复？一是否认同说确实是管道下沉了？
15: 啊，认同认同。
12: 那么当场有没有测量下沉了多少？
15: 当场就是那个高标那个施工方已经给咱们出这个长度了，说5000多米，5800多米。
12: 下沉了多少？
15: 5000多个不同程度的下沉，有严重的都下沉了，有就是程度不同，有深有浅，有半米深的，有20公分的，有1米多的。
12: 昨天这是昨天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现场测量给出的结论吗？
15: 对对对对对对。
12: 嗯，然后说了原因吗？是说什么原因导致的了吗？
15: 说是有天气的原因，他们施工方也有原因，也有责任。
12: 嗯，那关于你这两天要进地收割谷子的这件事情，

0: 有办法解决没有？能不能尽地正常收割大型机械？
1: 我现在没有办法收割，只有他们就是给咱们这个达成协议之后，然后我就是雇一部分工人把这个管道平了，机械才能进地。要不然我为啥我这个有损失？把管道平了，我本来那个作物都已经沉了，已经下沉了，这也是一部分损失。另外这个就是说现在雇工人也这也是一部分开支嘛。另外这个雇工人平那个管道沟子还要破坏它附近的作物嘛。
0: 这是你跟农牧局谈的事情啊。我就问关于这管道下沉，昨天农牧局去现场已经确认了，确实是有不同程度的管道下沉，而且呢已经超出了正常下沉的这个范畴了，是吧？
1: 对 对, 对，
0: 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怎么解决因为管道下沉你进不去大型机械的这个问题，谁来解决？
1: 就是农牧局负责解决，然后是施工方那个什么负这个责任。
0: 农牧局怎么解决？要太费劲了这。
1: 农牧局就说一开始就给我这个东西评估了嘛，一共我损失多少钱，现在他们负责
0: 直接向你赔偿经济损失。那么管道下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今年不解决，明年不是还是这种情况吗？
1: 明年之后扣了地啊，就把地一扣一平，然后这个管道基本就平了，就
0: 是今年不去解决管道的问题了。
1: 对，秋后之后经过这个扣地翻地悬地，经过这三步基本也就平了。
0: 今年就告诉你能收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然后呢你的实际损失农牧局来给你现金赔偿，但管道呢就不在这个做这个其他的一些建设了，对吧？
1: 对，管道之后然后它就经过扣地悬地然后是这个基本也就平了。
0: 好嘞，徐先生啊。
1: 关
0: 于赔偿的额度达成共识了吗？
1: 关于这个现在正在商量，也基本差不多。
0: 那对于现在这个解决的情况你满意吗？
1: 满意。
0: 好嘞，
1: 李伟老师的帮忙我感到很满意。
0: 好嘞，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嘞，谢谢李伟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立伟记者吧。
0: 简女士，查到电话了？
2: 查到了。
0: 说一下。
2: 0476。7216739。
0: 你们属于哪个社区居委会？
2: 我们属于那个前进社区，他那个是社区就是监督的，就是给监督会的电话，办公电话。
0: 没有查到社区的电话吗？
2: 没有，就只能查到这个是监督社区的电话。
0: 阿鲁克尔沁旗什么地方？再说一下具体地址。
2: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级家属楼。
0: 阿鲁克尔沁旗，你别使用免提。
2: 就打的免提，那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级家属楼。
0: 天山镇是吧？
2: 对，
0: 天山镇哪个什么什么局家属楼？
2: 老土地局家属楼。
0: 老土地局家属楼。
2: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0: 你是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2: 我是2号楼2单元302。
0: 已经20多年的老房子了，是吧？
2: 对。
0: 你们这个不属于天山镇管理，而是属于前进社区管理。
2: 我的社区是前进社区。
0: 您稍等一下，咱们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帮助大家沟通啊。
2: 好的。
3: 你好，
0: 请问是咱们阿鲁克尔沁旗的前进社区是吗？
3: 对。
0: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家里的这个暖气管道啊已经严重老化了，可能今年呢过完春节之后，集中有几户家里的暖气管道就爆裂了，导致把邻居家也都淹了。因为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所以群众现在是想问一问咱们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老旧小区关于暖气管道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
3: 应该是有。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应该咱们社区帮助他们对接，还是社区需要联系相关部门去实地看一下，确认一下能不能纳入到工程范围之内？
3: 对，得联系住建局。
0: 哦，
3: 住建局和热力什么的。
0: 哦，不是咱们社区帮助对接。
3: 就是我
0: 你们联系住建局。对，我也掌握的应该是这个程序。老师您贵姓啊？
3: 姓杨。
0: 哦，杨老师，那我现在就把群众的具体的这个住址提供给您，您做个记录，然后咱们这个社区，帮助群众去对接一下住建。
3: 嗯，好的。
0: 嗯，我现在方便说吗？
3: 嗯，可以。
0: 它是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3: 嗯。
0: 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在线的是属于二号楼二单元302的住户。
3: 302。嗯，
0: 他现在这个暖气管道老化到什么程度？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群众呢，他住三楼嘛，然后这个春节之后啊，管道爆裂了，家里正好没人，把楼下邻居家全淹了。他就吓得说，我就哪怕是家里安装空调，我能不能办理停暖？如果要是说还是换不了这个管道的话，因为一楼同一时间差不多也出现了这个管道破裂的问题。
3: 嗯
0: 嗯，所以这个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助他们对接住建，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3: 我们一会儿先去他们那儿了解一下。
0: 哎，好的。嗯，我用不用把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号码提供给您？
3: 我们这儿也有，那你给我提供一下也行。
0: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
3: 好的。
0: 嗯，176-9564。他姓简。
3: 简。
0: 嗯，简女士。
3: 好的。
0: 好，杨老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替群众拜托给您了。
3: 嗯，好。
0: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
3: 嗯
0: 嗯，来，简女士。
4: 哎，你好，李伟。
0: 哦，那你就等待社区跟您联系啊。这个电话号码反正您也知道，如果社区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入户，还没有跟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说当时在节目当中约好的呀。
4: 好的好的，
0: 好，
4: 谢谢，
0: 就说到这里。
4: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4: 再会，谢谢。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来，我们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贾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我还得那个那啥，向您这个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昨天那个镇政府找我去签字去，
1: 嗯，
2: 签字去，那个就我这房子不是同意我平移嘛，
1: 嗯，
2: 平移，然后我房后面有30平车库，就是但是那个是我盖房，现在得有15年了。

0: 盖房的时候就那个那啥，就盖了。他说这个评议不了，因为咱那个没有照。
1: 我没听懂你啥意思，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原本的完完整整的说一下。
0: 就是说那个，方舟民苑的楼房，那个盖的时候距离我平房过近这个，中间距离是5.4米。然后这不是那个通过咱们这个栏目组那个沟通之后，他同意我那个自费评议。就是错开这个安全距离，但是我平移的那个当中，就是我有照的房屋是130平，但是没有有一个小车库是没有照的，但是是盖这个原始盖这个那个房子的时候就盖了这个车库，现在有15年了，但是平移他说你这个没有照，不允许平移，必须得拆除。
1: 那这个问题我不能再继续帮您了，因为确实没有手续的这个建筑呢，没办法，
0: 还
1: 您
0: 有
1: 只
0: 一
1: 能
0: 个
1: 跟当地
0: 就是
1: 协
0: 我
1: 商。
0: 那个那啥，我也那个问这个专责局了，就是说那个，我前边那块儿，还有那个那啥没有照的房屋，也使用多年了，都是在我去现有这个房基地使用范围内盖的。但是我挪完了，我问他，我挪完了之后，就是我这没有照的房子，以后会不会出现啥问题？然后他说，那个就那个那啥，就不知道了。
1: 一，人家现在你没有手续的这个车库不允许你平移，已经明确告诉你这属于违建。然后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要跟对方探讨说你就要平移，然后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方说我那我就不知道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说我拿那个这个就是说不平移，就是咱们就我这不来也是咨询您一下，就是说这个没有房照这个那啥不平移是允许的，就是咱也不纠结这个，就是我这个平房就是有主房有房照的南侧。还有那个100平的那个没有照的那个房屋，现在是在我使用范围内，就是在宅基地。如果他给我评议完之后，他改完了之后，我这个会不会当害？我问他，他那个人家也没给我解答这个问题。
1: 你问的是谁呀？
0: 我问的地局长，地局长说那个我就管不了了。
1: 你是
0: 至
1: 问
0: 于
1: 他
0: 以
1: 说
0: 后，
1: 这个能不能平移，还是不需要平移，但是以后会
0: 就
1: 不
0: 是
1: 会给你拆？
0: 不平移，这会不会出现问题？他以后就强行给我拆掉。
1: 毕局长说他管不了了，
0: 这个，
1: 不是，我再重复你的话呢。你问毕局长，毕局长说他这就管不了了。
0: 对，他说你这个就稳定那啥，我们就管不了，不知道。
1: 他其实知道，他没法再跟你说了。你没有
0: 然后
1: 房
0: 就
1: 本
0: 是
1: 的房子属于是
0: 正，
1: 违建的，哎，那就跟你那个车库不是一个概念吗？车库呢，你想你需要平移，人家告诉你没有手续，不符合平移的条件。那你另外的这个就是房子南面的这100平的房屋吧，是吧？是南面吧？
0: 对，
1: 房子主房南面的这100平的房屋跟你的车库一样，都是没有手续的。可是呢，你认为它不需要平移，所以呢，你是说它不用平移了？你就问毕局长，毕局长是你们旗一级的自然资源局的局长一级的是吧？然后毕局长就告诉你说，那我就回答不了你了，这不是跟你的车库是一个概念吗？这位先生。贾先生是吧？车库你需要平移，所以你问他
0: 他
1: 我
0: 不
1: 能
0: 是
1: 平移，
0: 说
1: 他说
0: 咱
1: 不
0: 不需要
1: 能。
0: 平移，人说你这个没有房照的也平移不了。但是
1: 对
0: 我说
1: 呀。
0: 我平移不了，那个现在说咱们就一直就是正常使用嘛，就是我平移不了，我平移完这个主房就
1: 来吧，
0: 这
1: 我
0: 两
1: 告
0: 个
1: 诉你
0: 都，
1: 吧，来来来，咱们俩省点力气吧，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啊。在农村的话呢，是有这样一种现象的。就是当时盖房的时候，批的面积和你最后盖的这个面积，就房屋的面积，多多少少都对应，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完全能对应得上的。对应上的情况呢也比较少，完全能对应上的情况也比较少，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没有手续，但是你盖了，对吧？后期呢，针对这样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它有一个我想不起来那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了。这个政策文件里面的规定是允许你可以缴纳这个费用，缴纳费用，然后来补办手续的，就是不搞一刀切。你当时确实是没有准建手续，属于违建，但是已经事实形成了，而且你在正常使用，根据你家的人口啊这些情况综合考量之后，说那好吧，可以不给你拆除。不按违建拆除，但是你确实是违建怎么办？你要去补交这个手续的费用，然后把手续给你补办出来。在前几年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政策过渡的，当时是属于一个政策过渡期，就是为了避免搞一刀切，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处理实际问题。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事儿还能不能适用于当时那一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了。我只是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点，您自己开拓一下思路，赶紧跟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去沟通，从这个角度去沟通。

0: 就他当时他说你南边那个没有防照的跟北边那个都移不了，然后把北面那个拆除，那个南边这个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提说交税，因为我不懂嘛。我说那个等我挪完了之后，对这个有没有干涉？人都说那是以后的事儿。
1: 贾先生，能不能咱们清醒一点？我刚才跟你说，有过这样一个政策过渡期的规定，可以补交这个费用，然后把手续补出来，就让你的这个违建变成不违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说我问了，人家说不行，我就开始问你，我说你问的谁？然后对方怎么答复你的？结果你说来说去问的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兄弟，你这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儿啊，跟我刚才教你的。
0: 哎，现在我和他们打电话，就是那个，就给我几那个那啥，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是那个，就提任
1: 不
0: 何
1: 要
0: 事，
1: 磨
0: 他
1: 叽
0: 们
1: 了，
0: 都那啥，就
1: 不
0: 马
1: 要
0: 上
1: 磨
0: 就
1: 叽
0: 是，
1: 了。一，你要听懂我说话，我说的是啥，你说的是啥？我苦心故意的给你出了这个主意，然后结果你告诉我说你提过，人家不同意。我一详细问你怎么个不同意法，谁不同意的？你又说你提的不是这个，他们不同意的不是我刚才提的那个方案。你说咋闹？咱俩这对话咋闹？告诉
0: 我
1: 我。
0: 就听懂了，我再和他们重新那个那啥，
1: 对，
0: 沟通一下，
1: 哎，
0: 是不是
1: 你压根儿就没有跟对方提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案，然后我说完了之后，你告诉我说我提过，人家不同意。结果我幸亏我又特别有耐心的对你不放心的又详细问了一遍，不是提过这个方案不同意呀，是吧？
0: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就是打电话那个，哎呀，就几分钟时间，就人那块就都是特别忙，就是。不给你那个，就是讲这些那个
1: 这
0: 理
1: 个
0: 由的
1: 事儿是
0: 时
1: 在
0: 间。
1: 乡镇政府补，乡镇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补，那叫
0: 乡
1: 土
0: 镇
1: 地
0: 政
1: 所，
0: 府。
1: 还叫什么？不是非得去祁县，所以您去上一趟，咱们迈开腿。实在打电话，人家在电话里面，你觉得还没等说完呢，人家可能就要挂了，沟通受阻，咱就去一趟，
0: 行。
1: 就跟他讲，你说我这个当年啊，因为都是在我的宅基地的这个审批面积上。但是呢，是老房子了，老人也不太懂呀什么的，然后我就多盖了一个偏房，是吧？那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不是有这样的政策吗？我补交一些手续费吧，你们丈量一下实际面积，然后把这个手续帮我补办一下，看看行不行？毕竟也使用了这么多年了，家里人口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这
0: 对
1: 是
0: 对，
1: 跟乡镇政府的这个土地所去沟通的，他们来这个做这件事儿，不用去祁县。哎，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我多嘱咐你一下啊，我没想到你为什么把这个利益点从始到终放在，因为我跟你沟通这个问题非常的困难。我们
0: 我理解
1: 建
0: 理
1: 立
0: 解。
1: 在你不不是你不用理解我，我说的是在费了这么大劲儿，后来沟通的效果很好，是因为什么？是直接打了旗长的电话，我记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结果呢，你老先生把利益直接放到了说。就你的利益点啊，出发点直接放到了说，我可以不需要开发商给我出钱，我自己出资平移。你直接就给自己一点这个，再去进一步跟对方谈判的空间都没留。你懂我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吗？按正常来讲，你的平房在先，而且你有手续，不属于违建，哪怕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但是你的主房不属于违建，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开发商盖楼房在后。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他的这预留的消防通道不符合相关规定，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平移房屋，不平移房屋的话，你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开发商也是违规的，这个建筑，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距离，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确认了的基础之上，因为他的建筑问题，然后导致你要平移，不平移你就会持续受到影响。消防安全隐患、正常光采这个采光等等都会受到影响。结果你上来就给了一句说我自己掏钱平移，然后还建立在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跟你协调的基础之上，到最后你一点跟对方去谈判的筹码都没有了。你为啥事儿事儿办的都这么被动呢？
0: 哎，就是我那个这个事儿问题找3年了，就没有那个那啥，没有就像那个您那个进您这个那个那啥那个栏目组处理这么痛快，所以说我就简单说老百姓就是服了。
1: 好了，就这样吧。所以呢，我刚才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是说难在现在的这车库和补办手续的这件事上，这个事儿我可能一直都不会再跟你说了， 因为我们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0: 嗯

0: 对吧？这是你当时自己直接就在我三方通话的时候跟旗长就这样说的，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挽回什么东西。
1: 但咱一直也没变，
0: 所以我本来您听我说完，所以我本来一直不打算再说这件事了。可是你现在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么我把这件事跟你说出来，你能听懂是什么意思吗？
1: 嗯，听懂了。
0: 你要跟你们当地自然资源局的 B 局长也好，跟谁也好去沟通这个事儿的。你说正常来讲，开发商没有预留够消防通道的这个宽度，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存在这个巨大隐患。你们也核查了，这个确实是不对的。然后呢，还导致我的这个采光等等正常的这些采光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才导致我要平移的，并且我为了这件事情几乎维权走了三年的路。走了三年维权路，我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的。可是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谈，一，我是为了能够更快的去解决实际问题，二，少给咱们当地添负担，对吧？但是你们不可以漠视啊，开发商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应该承担部分损失？我不要是我不要的。所以我表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最后我们良好合议好吗？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能理解了吗？
1: 理解了。
0: 实在不行还可以这样跟当地谈一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了，我们再会。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1: 哎，好嘞。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你好，请讲。
2: 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知不知道咱们就是农村，我们农村有没有这个防贫保这个政策？
0: 这个政策是有的，
2: 对吧？就是因为你看，我女儿今年4岁，她去年得了白血病，得了白血病，目前就是去了报销的，现在花了有，就是自己花了16万多。他这个白血病得治疗2年多，现在还没达到说做到骨髓移植这个走这一步，现在目前就是化疗治着看。我已经让我们村就申请这个防贫保了，就是让我们大队书记，他就是不愿给弄。你看镇的领导我也找了，就是这就拖了我1个多月了都。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啊，防贫保他要保障的群体是什么？你首先确认一下你是否符合条件。首先是农村户籍人口，重点覆盖脱贫不稳定的户，这个边缘易制贫户。
2: 对对对，我都是打听的，就是我肯定是符合这个条件。
0: 所以你有啥事儿你就问你的事儿就行了。上来直接就说，你知道这个防贫保不？有没有？啊，这个也倒可以算你常规问题。紧接着就问，这是不是啥都村委会说了算，上级就管不了他了？你这是问谁呢？你去问问他的上级。
2: 因为不是李伟老师，你没听明白？因为我就是往我们旗里头找这个旗里头问的，他说这是村说的算的，就是我们意思上级不参与这事。
0: 那你就直接这样原话复述。
2: 就是如果就是村就书记一句话的事儿，那这个事儿也就是办不成。
0: 怎么就他是一句话的事儿呢？任何人在执行政策规定的过程当中，是要按照政策规定去执行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级一句话的事情。
2: 哦，
0: 你觉得呢？所以我们理智点，正常一点去看这个事情。我们首先明确一下政策怎么规定，然后再去看对照政策规定我们符不符合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去说哪一些工作人员是不是没有按照规定去执行，还是说我们自己不应该主张。咱们看待问题是要这样去看待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建议您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就是他这个保险公司，他也是今年，他好像是太平洋保险今年竞标的，就是到我们这个走这个防贫保。原来是好像是平安嘛，是吧？我今年也是就回来，就是老百姓就是跟我说有这么个政策，我就申请完了，我们书记就迟迟不管弄。
0: 你们书记怎么答复您的？具体原话咋说呀？咱们分析分析。
2: 他就是怕摊责任，他的意思。
0: 他原话怎么说？
2: 他原话就是怕这个摊责任。
0: 原话就说这事我不能给你报，因为我怕担责任。
2: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要担责任呢？
2: 那我也不懂啊，我就这么跟他说，我也跟他说，我说一个给孩子治病，你也不是这个。防贫保下了钱，你们揣你兜了，是个给孩子治病，你们摊啥责任？就是摊的责任能咋的？ 对吧？因为立威老师，我跟你说，我媳妇是二级这个肢体残疾，她有二级残疾证，因为她也干不了活，就靠我自己在外边打工，一月挣个4500的，就是维持这。现在我已经很难维持，就是孩子这个病是啥了。
0: 你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在村子里生活？
2: 也生活，但是就是我长期在外边打工，在外边租的房子也不经常回，一年总回去几趟也是。我母亲在农村的。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4岁。
0: 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确诊的白血病？
2: 去年6月24号，去年。
0: 嗯，现在花费了多少钱了？
2: 现在报销的条子就是我们个人花费16万多。
0: 您刚才说您妻子是什么情况？
2: 她是二级肢体残疾。
0: 二级肢体残疾。
2: 对，有残疾证，对。
0: 那你们在外面是靠什么生活？经济来源是什么？
2: 就靠我打工。
0: 那你农村的地呢？
2: 农村地就现在种不了啊，就包着起来了。
0: 你爱人和你孩子的户口所在地都在你同一个这个村子里吗？跟你在同一个村子里吗？
2: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包括我母亲，我们都是一个户口本。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赤峰市敖汉旗哈里海兔村。
0: 赤峰市敖汉旗。
2: 低保，我们孩子的低保，我去年就孩子得病，我去年就申请上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下。
0: 哈里海兔村是吧？
2: 对，哈里海兔，口字加个兔。
0: 嗯，你在这个哈里海兔村属于哪个镇？
2: 牛骨兔镇。
0: 牛骨兔镇。
2: 对。
0: 您给我提供一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2: 哎呀，我还不知道他们电话呢，我就知道我们书记电话。
0: 祁县一级，您当时找的是哪个部门？
2: 我就是自己上那个找的副书记，他叫王小强。完了，那个大书记，镇政府的大书记新调来的，他，哎，他叫啥了？我忘了。我完那天是副书记接待的我，副书记是我们村的顾村书记，好像是。
0: 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114，看能不能查得到电话啊。
3: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0: 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李伟老师，你好。
0: 我通过114查询的两个号码，乡镇政府登记的这一部466-0003的，压根儿就是空号。然后其政府办公室这部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您去找电话号码，找到有效的工作人员的，这尽量是手机号，您再跟我联系，好吧？
2: 那老师好。
0: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您什么时候找到电话，什么时候及时参与节目啊？
2: 谢谢啊。
0: 好，我们再会。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4: 我是跟廖子长换的，我说是让你拨一下嘛，给山的民政局打个电话，我这个医保暂且办不下来。
0: 办不下来是没有审核通过吗？
4: 我该提供的都给他提供了。
0: 嗯，
4: 就是这块是我名下有套房。
0: 嗯，
4: 他说这个房就不行，卡这就不给办。
0: 你名下有一套楼房是吧？
4: 对对对。
0: 有多大面积？
4: 88平米。
0: 在哪儿呢？
4: 泰戈木镇。
0: 嗯，
4: 您多大年纪啦？
0: 46。46岁，患有尿毒症，然后病历啊、诊断证明这些都提供过去了。
4: 都给他提供过了。
0: 我们的民政局没有审核通过，是吧？
4: 嗯。
0: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张先生。
4: 嗯。
0: 哦，因为我们不能干扰咱们各级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行政行为，他们有没有入户调查？
4: 调查完了。
0: 哦。您现在患有尿毒症几年了？
4: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住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您应该纳入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4: 对。
0: 那纳入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每一次我们住院报销比例基本上可以达到多少？
4: 哎呀，我这话这个报销比例也不是那太高的。
0: 能达到多少？
4: 60多70吧。
0: 能差不多达到70%。
4: 啊，最后就是那么个，也看不到70%。
0: 自己承担30%多是吧？
4: 嗯。
0: 嗯，然后对于您来说，每一次住院自己承担这30%多，这个花费可以达到多少？基本上。
4: 哎呀，花费的将近花费就不少了。
0: 大概。
4: 大概这次抽血就得100多。
0: 100多万，就是自己承担这30%。

0: 多报销完了，你还得再承担100多万，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来源吗？
1: 没有。
0: 土佐旗善待镇的朋友是吗？
1: 对对对。
0: 您现在能提供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
1: 2642-999。
0: 这是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是吗？
1: 对对对。
0: 方便说一下您的全名吗？
1: 赵永明。
0: 赵永明是吗？
1: 对对对。
0: 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批审核，我们一定是不能干涉的，因为民政部门呢要入户调查，要登入这个跟税务联网的系统去核查咱们的收入情况，它是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我们的收入呢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才可以匹配低保，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干扰人家的行政行为。但是今天这个电话我考虑之后，为什么依然要打呢？根据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再跟民政部门探讨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的政策，看看有没有这种其他救助的可能，好吗？
1: 嗯，行了。
0: 从这个角度，咱们跟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探讨一下啊。
1: 嗯，好的。
0: 您稍等，我们现在试着拨打电话。
1: 嗯。
2: 哎，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土佐旗民政局是吗？
2: 啊，是呢。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2: 我姓贾。
0: 哎，贾老师您好，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咱们土佐旗善待镇某一个村子的村民的来电，他是本人患有了尿毒症，患有尿毒症呢，然后每年的这个自己啊，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完了，剩余要承担的部分就得达到100万左右，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这个负担比较重。我们呢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选择拨打了咱们民政局的电话，想要来了解探讨一下他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救助的政策？
2: 可以去乡镇申请临时救助。
0: 申请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2: 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0: 好，那咱们临时救助这个政策，就是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纳入是吗？
2: 基本上是符合的。他有低保没有？
0: 他没有低保。这个当事人就是说他在申请低保，但是呢因为核查到他名下有一套88平米的住房，于是呢就没有给他匹配。
2: 也单独一套88平米的房是不影响的。
0: 哎，因为他患有这个重大疾病，应该算是吧？
2: 嗯嗯嗯嗯嗯。
0: 哦，那但是就因为这个，把他的低保这个申请就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应该咋做呢？
2: 啊，这样吧，我们给乡镇领导打电话吧，好吧？
0: 哎呀，谢谢您啊。
2: 嗯嗯嗯。
0: 那我把他的具体情况、姓名什么的电话给您留一下。
2: 哎，好嘞，好的，好的。
0: 哦、那麻烦贾老师您记一下。
2: 稍等一下。
0: 哎，好。
2: 哎，说吧。
0: 嗯，他姓赵，叫赵永明。
2: 赵永明，哎，好嘞。
0: 嗯，然后群众的联系电话是130。
2: 130。
0: 1502。
3: 576。
2: 1502。
0: 哦，他说不打这部电话。那赵先生，您自个儿说一下，打您哪部电话？
3: 1764811。
2: 6870。好的。我们到时候给乡镇领导打完电话，给您回电话。
0: 谢谢您了，贾老师啊。
2: 嗯，没事没事。
0: 也就是像他这种重特大疾病的，有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不影响是吧？
2: 不影响，不影响，就不要超过120平米，不影响。
0: 哦，但是要没有重特大疾病的情形就不可以了，是吧？
2: 没有重特大疾病是按年龄，他有这个劳动力系数去测算。
0: 对对对，他今年倒是年纪也不大，主要是有这个尿毒症。
2: 有重大特病，他这个劳动力系数就称为零了。
0: 哦。
2: 然后就是财产方面，这个如果有车辆的话，他是不符合。如果要是房子单独一套住房不要超过120平米也是符合的。
0: 哎，我们的网友都在纷纷给您点赞，那咱们就在政策这个允许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帮一帮这位群众吧。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贾老师。哎，我们再见。
2: 嗯，好的。
0: 嗯
2: 嗯，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赵先生，
3: 嗯，
0: 挺好的。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心里头也踏实了一点啊。咱们等一等当地民政局跟您联系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丽伟老师啊。
0: 后续有需要关注的您继续跟我联系，然后呢有什么进展了您要上线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啊。
3: 哎，行了行了，我还关注你的呢。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会啦，赵先生。
3: 哎，再会，谢谢丽伟老师啊。
0: 嗯，不客气。
3: 嗯，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来，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拨打直播间的朋友。喂，你好，张女士。
8: 喂。
7: 哎，你好，请讲。
8: 嗯，我是邻着天安门口有中级的。
7: 嗯。
8: 嗯，那个我那个桥南，你那个前后一趟都给水泥路了，完了就我们这一趟不给水泥路，那个我们那个前后一趟都没水泥路。我们没有泥巴，我那都现在都有水。
7: 赵女士，您是科右新安门科右中起，您是表达的意思是，你们村的巷道，其他巷道都铺了水泥路面，可是您家门前的这个巷道没有铺水泥路面，是吧？
8: 嗯嗯。
7: 整个村是什么时候铺设的水泥路面啊？
8: 都得那那个现在还有铺的。
7: 现在正在施工。
8: 前后一趟都，快一个月了吧。完了，我们给街道打电话的时候，那他们说的，不给整的。
7: 为啥呀？
8: 不知道啊，我也问了，不为啥呀？完了，他们反正不给整了，整不了了。
7: 你们这条街住了多少户？
8: 啊？
7: 你们这条街住了多少户人家？
8: 10多户，有10多户。那他完了，他们也找了，他们说都不给整了。完了，我们。12345打的，他们也应该不管。完了，那12345给我们回电话了。那这个，你们打的给解决了吗？谁给解决呀？没人给解决呢。
7: 你打过12345之后，哪个部门给你回电话没有？
8: 嗯，我老特地也回我了。我老呼号特地说也回了。
7: 那咋还呼和浩特给你回呢？
8: 嗯，应该我们这儿这。呼和浩特的12345打来，
7: 呼和浩特的哪个部门给您回的电话？怎么说的？
8: 说是说就问我，这个你打的是那个事儿给你解决了吗个呢？完了我说的谁给解决啊？没有啊？那前两天下的雨，现在都那泥巴都是水，那道都是水。
7: 行，来，您现在能给我提供谁的电话呀？
8: 那我们就有一个街道主任的电话。
7: 您说一下街道主任的电话。
8: 15418，我就用这个打的，他说的已经整完了，不给整了。
7: 你不是说现在还正在有施工的吗？
8: 说是那个西东家还有施工的。
7: 说是啊，你不确定啊？
8: 那别人说了的，那些那的东家还有那个整铺水泥路的，我们前后一趟都是整完了。
7: 你们这个你所谓的前后一趟，是以同一个村不？
8: 就同一个街道，就是我们可有中企的七里桥南。
7: 好，您说一下具体的地点好吗？
8: 山中附近。
7: 可有中企啥地方？
8: 山中第三中学前一趟。
7: 山中附近什么？
8: 山中的前一趟，第三中学的前一趟。我说那我们是前一趟，那我们的前后一趟都水泥路了。
7: 是不是人家临这个大马路呀？
8: 不是大马路，也跟我们
7: 说的我都不会说了，
8: 一样的街道的那个小道。
7: 哦，
8: 都有沙子路。
7: 就说三中附近那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
8: 这呼格基乐社区。
7: 什么社区？
8: 呼格基乐社区。
7: 呼格基乐社区。
8: 那呼格基乐社区。
7: 然后呢？
8: 这是社区，我们社区就前后一趟都水泥路了，就我们这一趟都没有水泥路。完了，我社区的那街道主任给他打电话了，他也不给整了，整不了了，这么说的。
7: 就是地点，您只能给我介绍到呼格极乐社区，这属于是吧？然后三中附近的前街是吧？
8: 嗯。
7: 这个街道主任姓什么呀？这位街道主任？
8: 应该姓鲍吧。
7: 我们等待一下这位女士确认一下街道主任
8: 姓啥。姓啥不知道了，反正我们的就街道主任他管了的。
7: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帮大家联系一下吧。
9: 喂，你好。
7: 你好，请问是咱们科佑中企呼格极乐社区的主任是吗？
9: 喂，你好，您是？
7: 哎，主任你好，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9: 哦，你好你好。
7: 哎，主任您贵姓我麻烦问一下。
9: 高升，我是工作人员。
7: 哎，包老师您好，今天直接给您打电话，哎，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呢，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三中附近有一个就是他紧挨着三中的前一条街，这个街道上的一个这个居民啊，这位女士打来电话反映说咱们当地正好在开展这个民生工程，给这个巷道啊铺设水泥路面，就是女士表达呢本来是件好事儿，挺开心的，结果等来等去，
9: 对对对，
7: 他们这一条街上面住了大概有十几户人家，这条街呢就没给铺设这个水泥路面，说前后街道全都铺设了，就把这条街给留下了。然后这个女士
9: 是哪块呢？
7: 她说是三中附近的前面这条街吗？前一条巷道。
9: 她那块是有好几个胡同。
7: 嗯，
9: 对。
7: 嗯，这是个什么？
9: 然后她那个是今年呢，就是我们齐磊的项目，然后把那个符合那个就是他街里的胡同嘛，有的窄，有的就是宽。
7: 嗯。
9: 对，然后有大车，有的那个窄一点的胡同的话进不去。
7: 哎。
9: 对，
7: 这个铺设水泥路面哦，因为就是太窄
9: 了，因为它这个铺设水泥路面也不是我们社区那个啥，实施的，
7: 但是我们配合组织协调应该是吧？
9: 对对对。
7: 哦，然后您现在给我们的答复是什么？就是我们考虑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施工方或者说我们几方坐下来研判，宽一点的街道呢就能进得去施工车辆的，就铺设了。
9: 符合施工标准的话，它就给修了。
7: 哦，这个施工标准，
9: 然后不符合施工标准的话，那些下雨积水的话，我们把那个协调那个施工方把那个能垫的地方给垫了。对，
7: 做这个路面硬化，您说符合施工标准，我们当地这个路面硬化呀，施工的标准规定是什么呀？
9: 施工标准他们就是符合那个情况的就他们施工了，然后不符合的话，道路下雨积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协调那个施工方让他们垫土然后整平了。
7: 主要是这个施工的工程车进不去，太窄的巷道，所以咱们认为那就不符合这个施工标准了。
9: 因为 这块平房区域就是胡同有点窄，然后有的是有电线杆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7: 嗯，行，包老师，因为您不是咱们这个社区的主任是吗？
9: 工作人员。
7: 哎，我就称呼您包老师了啊，同志。
9: 哦哦，
7: 咱们是一种尊称哈，跟职业无关了就。
9: 嗯，
7: 我们现在想要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市政府呢开展了这样一个民生工程，其实它是一个硬化路面。硬化路面的话呢，也是为了防止我们的老旧的这个居民区啊，然后总是在夏天的时候出现一些这个积水，冬天的时候呢出现一些这个出行不太方便的这些情况，还
9: 是
7: 为了提升大家生活的这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对不对？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我们施工的时候呢，比如施工方的确认肯定不是我们街道确认的，这是由组织方的我们的市政府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组成的。那么在确认施工方的时候，难道我们的方案里面就没有考虑过说这样老旧的这样的一些巷道它就是有宽有窄的，宽的我们给改造了，窄的就落下了，那这个窄的难道就没有不会面临这些出行难的问题吗？光是电图的话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9: 对，它肯定是有的。
7: 嗯，
9: 对
7: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进去。这是今天在咱们这个社区暴露出来了，有这么一条比较窄的街道，施工车辆进不去。那么我觉得在当地市政府开展这个硬化路面的民生工程的过程当中，它势必也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呀。那我们就全部都把它放在那儿，然后就不去硬化了吗？
9: 这个我得给反馈一下的。
7: 哎，这个事儿就辛苦您，然后帮助居民往上报一下。就是你大型的施工车辆进不去了，那我们在当时制定这个方案出台的时候，应该是有充分考虑的。这样的一些老旧街道，它就是存在宽宽窄窄的问题啊。
9: 是的，是的。
7: 哎，那我们之所以要改造它，就是为了提升老旧街道这个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啊。
9: 对。
7: 哎，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把这个工作落实得更加到位一些。当然这个责任不在您身上，可是在您辖区的居民反映出来了，就需要您帮助往上再报一报了。
9: 哎，好嘞。哎哎，
7: 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联系您，看您报到了哪儿，然后结果怎么样。
9: 行，好的。
7: 好，那我们就下周联系您吧。啊，
9: 行，好好，
7: 谢谢您了，包老师，您多费心。好，再会。
9: 嗯，
7: 来，在线的这位女士。
8: 嗯，他根本不瞎说呢。那我们的果宽多了，那前面比我们的窄吧的还有，那都给铺了，那车都得那个一个车都得那个过不了，一个车过能过了的都铺了，我那一趟的两个车都那一起能过了的。
7: 那您刚才咋
8: 的还不给铺哈、啊？现在都等他们瞎说呢。
7: 那您刚才人家在线，您咋不说呢？
8: 不知道，我以为不能说呢。
7: 你等等啊。
8: 嗯。
9: 哎，你好，
7: 包老师，还是我是立伟。刚才把您的电话挂断之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位群众又补充了一点，我觉得有必要把补充的这一点提供给您，然后您去帮助群众关注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依据了。群众是这样说的，说他们前一个街道呢，比他们这个街道还要窄。然后呢，但是这一次都硬化了，他们这个街道比那个已经得到硬化的那个，他们看上去比他们街道更窄的那个街道要宽一些。
8: 对啊，那个挺五栋的，那到前面的那比我那就窄多了。
7: 啊、
8: 哦、
9: 不是
8: 车
9: 不是，他那个有好几个五栋，具体哪个五栋我能知道吗？
7: 哦、
9: 我可以知道一下吗？
7: 哎，您稍等一下。赵女士，咱们不要激动，表达清楚就行了。您要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描述清楚您所在的到底是哪个胡同啊？
8: 就三中前一趟。
7: 嗯，包老师，他这样说，您能掌握吗？因为我不在当地，我没法替你们俩沟通这个位置的事情。
8: 三中前一趟的那个有一个白二楼的那个前面胡同。
7: 包老师，
8: 那个也挺宽呐、啊，三米多的，4米宽的也有，最窄的都3米宽的。那前面的那个五中水泥路是五中那个去五中那到前面的都2米宽的都有水泥路，我那咋没有呢？
7: 好嘞，您稍等一下，包老师，
9: 哎，你好。

0: 我大概位置了解了。
1: 好，实在不行，咱们联系他本人去现场看一眼吧，确认一下具体位置。
0: 行，有我能要上他联系方式吗？
1: 我现在给您提供一下好吗？来，赵女士，您的电话我方便在节目公开，然后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吗？
2: 17548218629。
0: 二九是吗？
1: 对，我再重复一遍，是17548218629。
2: 我一个人，那就接到的我们一
0: 般都86829是吧？
1: 赵女士，你等一下，先把电话说明白。17548218629，他姓赵。
0: 哦，赵女士是吧？
1: 对对对，他说他们这一条街呢，大概住了10多户呢。
0: 行行，好了，我现场现在就去核实一下。
1: 好嘞，谢谢您啊，您多费心。好，谢谢，再见。好了，赵女士，咱们就沟通到这儿了啊。
2: 谢谢啊，主持人。
1: 后期什么情况？我希望您明天上线，给我来反馈一下啊。
2: 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再会。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听到吗，李子老师？
1: 现在听到了。您贵姓，这位朋友？
3: 我贵姓王。
1: 王先生是吧？
3: 李子老师，求助您帮个忙啊。
1: 谈不上求助，您有啥事咱们一起去探讨啊。
3: 我是通辽市大鲁特旗乌里基木人苏木坟头门杆上
1: 啊，
3: 就是27号井房子附近高标准农田路，就下雨全是积水和泥，车辆通行相当费劲。
1: 通辽市扎鲁特旗什么地方？
3: 乌里基木人苏木。
1: 乌里基木人苏木。
3: 八烟头门杆上。
1: 啥嘎查？
3: 八烟头门杆上。
1: 八音图门是吧？
3: 白音图门嘎查。
1: 白音图门是吧？
3: 对。
1: 白音图门嘎查。
3: 27号井房子附近南北路国标准农田路。
1: 27号井附近是吗？
3: 南北路。
1: 这个27号井是什么？
3: 27号井房子附近就是好找这个地图路。
1: 您说的是井房的编号。
3: 井房子，27号井房子南北路附近。
1: 27号井房南北路附近，
3: 路基薄，就是一下雨就积水和泥浆，车辆通行太费劲了。因为我这个地就是就在这个路边呢。
1: 下雨积水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导致出行难？
3: 就是徒步都过不了。
1: 多深多宽？
3: 它这个整个路就也就接近3米，2米多那样。
1: 会影响到多少居民出行？
3: 这个走路的也挺多，就是也是都来回都奔着走，也是
1: 不在你家的这个附近，但是这块是你必经之地是吧？
3: 也在我家附近，我这个地就在这个边，就是划为高标准农田了。
1: 您说的是高标准农田作业路？
3: 对，都可以这么说吧。它这个路
1: 专门为这个高标准农田修建的是吧？
3: 对，
1: 路基太薄了，
3: 对，压透了。现在还有呢，现在这些个旱，好点了，但是还有一块都啥了，压透了，不行，太费劲了。
1: 压透了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3: 路基薄。
1: 啊，然后呢？
3: 也有积水和泥。
1: 压透了是什么意思？
3: 路基薄，整个路基没有了。
1: 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好啊，断断续续的呢。
3: 什么？路基薄就是，我能不能看看？
1: 是压塌了吗？
3: 它就是砂石路压透了，就没有了。它那个垫那个，
1: 就是路面上铺的砂石都已经没了。
3: 有一块都压透了，就压到底了。
1: 哪去了？
3: 它都让车带走了，全是泥水的。本身路修薄，什么修的？
1: 然后这个高标准农田作业路是什么时候修好的？
3: 它这是去年修的，应该完工了，差不多。
1: 已经完工了。什么时候完工的？
3: 应该今年完工的。
1: 今年几月份？
3: 这就准确时间说春季吧。
1: 今年春天是吧？
3: 嗯，
1: 春天修完的路。
3: 去年就施工了，因为春天应该他们施工结束了吧，大概可以这么说。
1: 那这个事儿您找过当地哪些部门反映吗？
3: 他那个警房挂的牌子是我们农业局的扎鲁特旗，但是我打过了也没有作为，也没有回信。
1: 您直接联系的农牧局？农牧局工作人接到您的电话是怎么答复您的？
3: 他就说跟领导反映完了，一直也没有信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说法？
3: 这就是前几天我打的。

0: 您再提供一下农牧局的电话。他叫青稞乐兔，是什么职务呢？这个人，
1: 这个他都是在网上公布的举报电话，这个他们什么领导咱也不知道。好，您说电话号码。185475。
0: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啊。
1: 嗯，好吧。
0: 这事儿也没有找过当地乡镇政府是吗？
1: 嗯，我打过那个135热线了，招呼人员说归农牧局管。
0: 132森，我没有给您转接这个工单。没有。您好，请问是咱们扎鲁特旗农牧局的工作人员青稞乐图是吗？
2: 嗯，你好。
0: 同志，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您好，同志，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向您致电，是因为咱们扎鲁特旗所辖的乌力吉木人苏木有一个白银图门嘎查。 这个嘎查的一名普通村民啊，现在正在现反映问题。他主要反映了一条高标准农田作业路，说村民说这个路基比较薄，现在来回这个车辆碾压呢，已经把这个路上铺的这些沙石都带走了，然后导致路基更薄了。然后一到下雨天呢，就积水，然后导致大家呢这条路出行的非常困难。
2: 这个事之前我们排查时候也发现了，等那个要求施工单位得给人好好处理。
0: 哦，我们什么时候排查发现的？什么时候联系的施工单位？
2: 排查发现有一个来月了，
0: 但是施工单位现在还没有举动。
2: 施工单位，我们发通知了，因为现在是啥呢？涉及到那个，就是农作物不是生长期嘛，怕人家给那个地啥的，压人家苗啥的。但是他要是老百姓要允许情况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给整。
0: 对对对，
2: 跟村里沟通，这个没问题，这肯定是。
0: 解决这个事儿。行，同志，您看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到现在还没有收秋呢嘛，哈，但农作物都成熟了，然后大型机械如果进去施工这个维护这个路面的话，怕影响到压到一些农作物，给大家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的话，我们也抓紧时间要求施工单位，哪怕你先去铺垫一下，垫垫土呀，还是怎么样，然后解决一下这个出行难的问题。
2: 因为正好赶上是雨季了。老师，我打断一下，就是27号警房的南北路。这位群众担心。这个我知道，就是这个人之前跟我们也反映过，但是反映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
0: 对，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作业路，就他这一块的，他说的这个27号警房南北路附近的啊，是什么时候竣工的，施工完成的？
2: 是去年。 去年春天应该就是施工了。嗯，据群众说，大概是今年春天左右竣工的。今年春，他是陆续修的，他有的是啥，有的是当时就完事了，有的是这涉及到这个也有这个路的用料啥的嘛。
0: 对，我们
2: 这个原因。
0: 这个项目没验收呢，我们没验收，就是在建项目，这是。
2: 我们正想问您，说这个它合不合格咱们是验收过没有？还没有进行验收。啊，这个验收我们正推进的这个工作。
0: 正在推进。
2: 嗯嗯。是因为这个可能覆盖的范围比较广，所以逐步的在进行，是吗？对对，完了现在是主要涉及到就是我刚说的嘛，农作物生产期这块，我们验收是同意的，不是说单向验收。验收的话，你这咱们需要这个地理看出水情况啊，是吧？还有这个电呐、啊、警房啊，这些都各类验收都得啥？
0: 哦，所以要综合考量。
2: 但是这个有问题，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整去。
0: 好。
1: 那这样吧，
2: 同志，这个啥？我一会儿挂完电话我就要求施工单位去整去。完了，跟那个当事人联系。当事人方便那个说一下姓名吗？
0: 他姓王。
1: 我叫王金成。
2: 王谁？
1: 王金成。我这个我弟就是高标准农田，就在我天天来回走，太不方便了。
2: 哦，没事没事没事，没问题。我跟你们那个书记和村长联系。
0: 完了，这样同志，我把他的电话也留给您，好吗？
3: 哎，好好。
0: 那辛苦您记一下。
3: 稍等啊。
0: 在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方便在直播的时候公开留吗？
1: 没事，李伟老师，您说吧。
0: 是150-0499-5713
3: 是吧？
0: 对，150-0499-5713，他姓王。
3: 行行行。
0: 哦，那就
1: 马上给你安排这个事儿啊。
0: 好，那就辛苦咱们。
1: 我一会儿就让施工单位跟这个人联系，我跟村里也联系。
0: 好的，好的，我们共同静候佳音。
1: 谢谢，麻烦你了。

0: 好，也感谢您，
1: 也感谢您关注我们这个高本农田建设项目。
0: 谢谢您老师，那我们今天就通话到这儿，再会了。
1: 好，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王先生，
2: 哦，
0: 我认为应该是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接下来是什么情况？明天星期五咱们还是有一期本周的正常直播时间的，我希望您明天上线给我们来反馈一下。
2: 好好，感谢丽云老师，感谢本节目。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的信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2: 哦，好，谢谢，谢谢。
0: 哎，再会。
2: 好。
0: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

热酒，炉火旁聊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啊
4: 啊，
3: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7: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2: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种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既决定粮食的产量与质量，更蕴藏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能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农业育种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工智能大模型怎么用来培育良种呢？接下来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北纬18度，气候温润，光热充沛，这里是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所谓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增加一代种子繁育的过程。据估算，我国春耕用种中约70%的新品种直接或间接源自这里的科研与生产成果。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南繁育种基地正朝着南繁硅谷华丽转身。春耕时节，中国农科院的一群年轻人正在棉花田里忙碌着，他们可不是育种专家，而是农田里的 AI 训练师，正在训练巡检机器人。这个巡检机器人的上下各有2个视觉识别摄像头，只需要在棉花田里走一遍，就能获取每株棉花的信息。
4: 下面这2个主要是看的棉花的这个株高它有多高，还有棉花茎粗它有多粗，然后上面这2个是看它的一些上部的这些信息，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一般这个叶面积了，还有这个受虫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是不是叶片因为虫害它开始黄了。
3: 在机器人眼里，每一株棉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株高有多少，茎杆有多粗，都有数据上的细微差别。
5: 每次采集7到10个视频，每个视频大概是在30秒到90秒，我们每�秒会在其抽出3针，就是大概是90到270这样一个数据量，然后再乘上一个10倍，大概是2700张这样一个数据，每次对这种数据量进行一个标注，然后最后再送给模型去训练。
3: 去年11月份，这批棉花种下去后，何佩彤他们就开始用机器人采集影像，每7天采集一次，之后进行数据标注，并喂给机器人进行训练，记录下不同苗期、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棉花生长信息。等到棉花收获时，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最终将得到一个棉花通识课成绩优秀的人工智能模型。
5: 可以通过它的株高以及其他的指标来判断这株棉花具体的生长情况，它的株型表现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如果说把育种比作跑马拉松，那么 AI 就相当于给跑马的人插上了翅膀。 AI 模型能够快速处理图像，识别出优质的棉花品种，这就好比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能认出天才，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记者看到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场景。育种已经不再单单是以前看到的田中反复单调的劳作，而是有了更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的全方位赋能。 这块试验田高高架起的像龙门架一样的设备叫做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正在采集3800株玉米的各类性状数据。
6: 这个传感器里面包括像可见光、热红外、高光谱和叶绿素荧光，还有激光雷达五种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五种传感器呢，我们去扫描我们面前这块大田里面的几千株的玉米。
3: 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不仅能够采集植物的株高、叶片面积等表型信息，还能通过高光谱相机、叶绿素荧光成像设备知道作物的含氮量多少、光合作用效率如何，以及是否干旱、是否有潜在的病害等。
6: 这里就明显看到土壤的数据有了一些变化，它的颜色呀，还有这个温度会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算一些，比如说像水分含量啊，它是否有干旱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些数据。
3: 这个线条硬朗的大块头叫做步仪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田间行驶，还可以根据农作物的高矮调整座椅和采集设备的高度。
6: 这辆车它是1小时可以采集1公顷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如果我们的田比如说几十上百亩的时候，我们会换成这样可移动的设备去田间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

0: 有的枪，像一个枪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纤穿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是能够为我们获取光谱类的一些数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
1: 从空中俯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可以看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试验田块错落有致。
2: 这是我们就努力的方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自动化这些技术，包括表型鉴定技术，包括遥感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就通过这些多学科交叉以后，一整个流程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科学体系，我们要完全自动化。
1: 育种的流程正在南繁基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内，何坤辉他们搭建了一个智慧育种平台，为这些海量数据优化算法和大模型。这个智慧育种平台能够在众多的表型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遗传材料资源，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帮助育种专家预测种子后代的生长情况。
3: 通过这个模型训练以及这个预测的过程，它事先会告诉育种家哪些材料呢会有育种潜力，会是好的，那么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呢，他就会把这些材料优先保留下来，然后把大部分没有作用的、没用的这些材料，他就给淘汰掉。
1: 目前，这套智慧育种平台已经实现了育种数据管理和分析、大模型算力优化加速、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亲本及优良品种的育种全流程整合，数据容量、运行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23家机构的育种专家使用这个平台。
3: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的育种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10年或者8年，现在可以缩短到3到5年的时间，就可以相当于是减少一半的这个时间。
1: 经过算法验证脱颖而出的种质材料被播种到了试验田里，静静地等待大田的考验。这片成熟的玉米地里种植着上千份玉米种质材料，利用智慧育种平台进行大数据筛选后，玉米种植面积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4: 就像我们不好的我们就不给它测配了，做的工作量啊什么肯定也是减短了。本来那要我做10000株，它也许能发现这几个好的，这要隔段时间也许我就做1000个，我就出来了，就好多东西就出来了。
1: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的走廊里，机器深度学习、大数据预测、人工智能应用，不少代表着前沿科技的词汇出现在科研团队和科研项目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正在加入到爆改传统农业的队伍。
5: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7: 我是学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8: 就是我的同学朋友也很不理解，就是哎呀，你一个学机器人的，一个工科的，怎么还跑海南这么老远去做农学了？一开始我确实没办法回答他，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本质上机器人发明出来，只有当它服务于人，才是真正体现它最大价值的时候。
1: 这些年龄在25到28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基地种业创新团队的主力，他们把一部分育种过程放到大模型里，通过纸上谈兵替代过去在田间的实际种植，缩短时间。这种充满科技感的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对农业的传统印象。
9: 我们这两年主要开发了一个算法呢，就是可以通过该地区收集它的一些气象数据，然后以及它的育种一些表现，包括病虫害啊等等，以及它土壤的一些肥力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通过我们的育种模拟系统呢，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育种规模的一个缩小。
1: 从传统育种专家到跨学科人才，从追赶光阴的加代技术到透视生命的表型平台，南繁基地已经为全国29个省份的700多家科研机构提供全方位支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还联合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建立共享种质资源，累计保存热带作物种质资源4.2万份。
10: 包括我们的农业机器人的研发啊，

0: 们大数据智慧语种啊，大数据的这个啊模型啊，包括我们的基因型的表型的鉴定啊，这些都为我们这个育种家啊这个进行这个快速的高效的高通量的啊定向的精准的育种提供了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呢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啊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种业创新的啊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1: 这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科技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未来。通过 AI 技术，原本需要十几年才能培育出的新品种，现在可能只需要三五年就能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快地培育出抗病高产优质的农作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不仅在南繁硅谷，还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现代科技改变着育种技术。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暮色中的这片红粉色的玻璃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既不是比赛场馆，也不是什么娱乐设施，而是智能育种加速器。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但你仔细一看，这里并没有土地，一颗颗玉米生长在种植盆里，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自动浇灌。从刚刚发芽的玉米幼苗到已经结穗成熟的玉米，每个生长周期的玉米在这里都能看到，分不出是什么季节。
2: 其实为了加快这个玉米的生长，我们会控制在30度左右啊。当温度太高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降温系统，当温度太低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加温，就是保证这个温室的温度在30度左右。
1: 这是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 LED 无极调光温室，顶部一排排小灯泡根据玉米生长的喜好由红橙光和蓝紫光合成，光强动态调节，突破了季节限制。
2: 它会根据这个外界的光强进行这个灯光的强度的自动调整啊，这样的话既能保证玉米的正常生长，也能减少我们能源的浪费。
3: 像一般咱这个光照时间多长？
2: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我们温室是14个小时啊，然后晚上还要休眠。
1: 别看这些玉米穗个头不大，它们的身份可不一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玉米种质材料。在杨凌的这个育种中心，7-8个月就能创制数十万株育种材料，2-3年就能推出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大海捞针式的传统育种方式在这里变成了定向撒网，既快又准。怎么定向撒网呢？这里的玉米授粉大约2周之后就把玉米穗掰下来，然后送到实验室进行剥胚。他们把这一步叫做胚挽救。
4: 那胚挽救呢，它主要是给这个玉米单位体的幼胚啊，给它给用人工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之后，然后下一步我们会做这个染色体的加倍，这样的话就是把单倍体啊给它加倍成2倍体。
1: 张亚他们要培育既抗病又高产的玉米种质材料，现在看到的胚就好比是玉米宝宝。他们的父亲抗病能力强，母亲高产，按传统方式，这些玉米宝宝要在自然繁育8代才能变成纯合的玉米种子。在这里他们长大的方式完全变了，玉米宝宝先经过24小时的培养之后，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
4: 它的白色的话就是代表它是单倍体，也就是我们需要的。另外这些紫色的话就是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就是杂合状态的一些这个玉米的胚需要被扔掉的。
1: 100多个玉米胚里只有20%左右能够成为这种具有优良基因的白色单倍体，它们被送往奏组培生长室集体培养，这里相当于幼儿园。单倍体的玉米是结不了果的，2倍体才能长成正常玉米植株开花结果。因为细胞里有2套完整的遗传小手册，一套来自母本，一套来自父本，2本书互相配合才能让玉米开花结果。但张亚他们就要单倍体， 他们通过染色体加倍复制粘贴玉米宝宝体内优质的 DNA， 把它们变成基因纯合度

0: 更高的双单倍体。
1: 通过这个诱导单倍体的办法呢，可以产生大量的单倍体，然后再经过化学这个加倍啊，它就可以快速的，也就两代的时间，形成这个双单倍体。相较于过去的常规的自胶系旋翼方法呢，那个一时间能够缩短2至3年的时间。
0: 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生长的玉米幼苗，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在叶子上打孔取样，然后装在试管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基因分子检测。借助分子检测和标记技术，育种专家就像戴上了基因眼镜，可以快速准确地从数十万材料中筛选出所需要的基因，不再单纯依赖田间观测和验证。
2: 我们在传统的育种上，育种家们可能需要在田间等一个作物季，然后才能够拿得到那些结果。但现在我们在实验室，可能在早期我们就能够通过检测的手段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大大的提高我们选择的效率。
0: 这里就像培养孩子，从播胚初筛再到生长房，就好比跳级上学，1000个单倍体里也就能选出大约125株。而高通量分子检测就像高考，考分更高的才能被移栽到种植盆里，这时候就只有6到10株，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2: 所以我们同事组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相当于原始数据输入到那个模型里面，它会自动计算出来，然后看哪个材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就从中筛选出最优的那个材料进行下面的那个育种。
0: 玉米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周期一般为100至120天，但是通过播胚拯救加速培育，玉米的生长周期缩短到70天。
3: 我们一年可以实现4到5代的一个种植，这样大大加快了我们的一个生物育种的速度。
0: 在这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里，玉米育种一年可以达到4到5代的水平，相较传统育种提速超2.5倍。陕西杨林实验室里的玉米正在提速生长，北京的大豆育种也加快了脚步。这栋外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2层楼房，连通着一旁的玻璃温室，它有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去年9月建成投用。在这里，玉米、大豆等各种农作物被栽种在盆里，开启加速模式。
4: 大豆是一个自发的生稳作物，另外是一个短日照的。我们在温室可控的条件下，可以把它的光周期调短。一年我们12个月嘛，12个月3个月呢一个周期，我们就可以实现每年4个育种周期的繁育，所以说加速它的育种周期嘛。
0: 孙居明一直从事大豆育种工作，这些大豆育苗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从种下种子那一刻开始就呵护着他们长大。借助育种加速器的优渥条件，大豆的生长周期被大幅缩短，从自然条件下的120天缩短到90天，一年实现4代繁育。传统育种方式下需要5到6年才能筛选出来的育种材料，如今仅需2年就能获得，大豆新品种繁育速度因此大大加快。
4: 可以在总体生情况下需要6到7年，这个品种就可以完成它的育种时代，通过审定作为品种。而在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不经过加代，它可必须经过到10到11年这个水平。
0: 更让孙居民省心的是，育种加速器生长室获得的实时环境数据可以随时在手机客户端上查看，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掌握大豆的长势，
4: 可以随时在办公室在任何地方进行实时调控温室的温湿还有光照强弱长短等一系列的，包括水肥的调控都可以随时进行手机进行调控。
0: 自然界存在的最佳环境在这里得以完美复刻，自然界缺失的特殊环境也能凭借技术手段创造出来。在育种加速器的生长室， 光照全部为五通道的可调控光源，温度调控区间为2到38摄氏度，可以按照作物品种差异、光照需求进行精准配光、智能控温。土壤湿度与营养成分更是可以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供应，实现。

0: 按需喂养。
1: 现在有十多个育种的团队，总共现在就是做了有12多种作物，大概有200多，将近300多个，一些是种植材料，一些是育种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快速加带的一些材料，在这儿做联合的试验。
0: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除了全人工光生长室外，还连接着一个110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加带室。在这里，作物们拥有更为宽敞的居住空间，还能尽情享受日光浴。这里不仅有玉米、水稻等主粮作物，还有番茄、辣椒等各类蔬菜。
2: 现在是有8个品系，40多个材料，在这里面做育种。
0: 走进生菜加带室内，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有8个品系，几十种生菜，有的像油麦菜，有的像莴笋，还有球状的散叶类的生菜。这里是辣椒加带室，一排排辣椒色泽鲜亮，硕大饱满，有螺丝椒、牛角椒、羊角椒。这是西红柿玻璃温室加带室，藤蔓上挂满了红色、紫色和黄色的番茄。
1: 这个生长室里边现在有60多个这个番茄的种植材料，像以前的这个育种呢，都是奔着这个高产，包括一些耐储藏啊等等一些的这个指标来培育。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主要的这个育种方向呢，都在往这个口感番茄，甚至一些水果番茄方向发展。
0: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干旱、洪水、高温和寒潮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这给农作物的生长和品种培育带来诸多挑战。目前园区正在建设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平台和品种测试大模型，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这将为种子繁育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1: 就模拟像干旱、盐碱等等一些抗性的环境，给下一步做这个抗性品种的筛选测试，和这个培育来做服务。
3: 一颗小小的玉米胚芽，一个慧眼识珠的机器人，还有基因编辑大模型预测，这些场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种业，让良种培育驶入快车道。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年》，明确了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提到，推动种业自主创新全面突破，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这为农业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国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进步中，逐步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培育出更多优良品种，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
4: 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齐峰演唱的《阿妈的炉火》。在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盐碱化土地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低产耕地。我国是全世界盐碱地面积第3的国家，盐碱土地总面积达到15亿亩，接近现有耕地面积的80%。这其中有5亿亩盐碱地经过改良治理之后，可以用来发展农业生产，是我们国家宝贵的后备耕地资源。改良利用盐碱地也是全世界共同攻关的农业课题。这些年，不少地方都在摸索改土制碱的好办法。眼下麦收已经结束，改造后的盐碱地收成到底怎么样呢？曾经长不好的庄稼的盐碱地，如今一亩地能打出多少小麦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搁到再往下，这个降低误分肥，咱这地盐碱地忒多，你看里边那个水稻都涝了。
3: 在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正在仔细查看着收割机的割台高度，准备带领机手们开启今年旱碱麦的抢收硬仗。
2: 咱这盐碱地半粗，咱这然后呢，咱这个麦秸比较脆，你收的时候放慢了，不能超个3迈车，是吧？
3: 张志清脚下这片6000亩的土地，曾经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却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但盐碱地毕竟是底子薄，能否丰产丰收，张志清心里还是没有底。要知道，在这片 pH 值超过9的重度盐碱地上，曾经连野草都难生长。就在张志清开始大面

0: 及收获的时候，育种专家张伟军正带着团队在沧州中结产业园区抢收他们的100亩旱碱麦。
1: 过几天就会有雨，咱这个实验材料就提前在雨前过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实验就白费了。
0: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由于地处渤海之滨，沧州1/3的耕地都是盐碱地，盐碱地的面积多达408万亩。曾经这里的盐碱地小麦亩产最多也就150公斤。上世纪70年代，沧州中结农科所就开始选育耐旱抗盐碱的小麦品种。1996年，张卫军和他的团队从中选出了500个变异的小麦单穗，对这500个单穗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经过近10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结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结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了1000亩盐碱地试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1: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盐碱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就是跟老张家带领我们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咱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没增产200-300斤。
0: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2: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3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2个院士，这个20多个博士，130多位研究生，所以说非常震撼。最忙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搭帐篷就搭7-8个。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农业大学的10多名教授和学生每天坚守在近300亩的实验田里，记录旱碱麦的各项数据。今年这块地用上了他们新近研发的微生物菌剂，他们要看看这种菌剂缓解土壤板结的效果。
3: 咱们结合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了它的一个解淀和亚不杆菌，这个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厘以上。
0: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还推广了耐盐碱绿豆、油菜还有高粱。
4: 对，智能。
2: 我们这2年一直和河北农业大学在搞这个豆麦轮作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这2年实验，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这个旱碱麦，然后是绿豆，然后是油菜，再是高粱，这样呢可以2年4作。这2年4作呢是我们黄骅当地最适宜的经济作物。
0: 除了研究粮种和粮剂，科研人员还研究出微垄覆膜侧波保伤技术，让春季的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
5: 这个水分的这个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我们通过测啊，达到提高了26%左右。哎，土壤的含水量，哎，在这个正常年景下啊，就要今年啊，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土壤的含水量也提高了15%左右，这样就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碱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灌浆这阶段呢，它的水分就不亏缺啊，抗旱就能力就提高了。
0: 在大规模抢收之前，张志清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家盐碱地测产。为此他专门邀请了河北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测产团队。
6: 这是5个6个
7: 6个
5: 今年这个旱碱麦的整体长势呢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收获了结麦十九以后呢，我们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千粒重，这个千粒重呢大概是43.5克，

0: 去年呢要增加了3克左右。
1: 数据显示，今年这片盐碱地的旱碱麦亩产达到410公斤，这已经达到了普通土地小麦亩产的平均水平，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这个数字让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张志清都露出了笑容。
0: 也不少，刚才通过测算达到了410公斤，是吧？你看着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2: 行，那是挺好的
0: 啊，
2: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了30-40公斤。
0: 对，
2: 一亩地我不就多收70-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0: 是，这会儿从转向嘛，一根毛，这会儿按什么转的走，这会儿翻过来了，这会儿，这从举毛回来了，这会儿。
1: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下来就是不菲的收入。
2: 我们今年这一季旱碱麦这半年，纯利润应该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1: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19。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3: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发动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40万亩盐碱地的使用，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1: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19，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19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雄、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3: 盐碱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盐碱地上选育抗旱耐盐碱的品种，而且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结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力量，盐碱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4: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3: 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100公斤，创下了新高。
5: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5: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就是说耐盐碱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拿不全。咱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水满灌、药碱、深挖排碱沟排碱、向深碱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呢，现在呢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6: 它这个大水漫灌的原理呢，就相当于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离子，比如一些钠、镁等等这些，通过水洗的方式把它排除到土壤根层以外，也就是说排到地下水以下。
1: 虽然说大水漫灌可以洗出一部分盐分，但是随着蒸发量增加，这个盐分又会随水而蒸发到土壤表面。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们不断尝试推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低分子酸聚合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6: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1: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5: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两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1: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000亩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筛选，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4: 籽粒比较多啊，是六十多升，这个就45-6粒，是吧？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1: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系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之一，耐盐等级达到1级。2023年在东营盐碱地进行试验种植，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的长势依然让人惊喜。
4: 从它的播种，合适的播种量，到播种时间，然后到适当的那个药剂的管理这块的，基本上我们是全程在跟踪在指导。
1: 582.49公斤，亩产582.49公斤，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3: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达到3%的盐碱地上呢，这个试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1: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4: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区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1: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匀播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0: 全幅云波技术的这个母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波技术的这个母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么一个母穗数。预计的产量呢，这个全幅云波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波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1: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瑞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云波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云波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2: 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母穗数明显的看出少来了。
1: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播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播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云播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播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0: 全幅云播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蒸腾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反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1: 全幅云播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2: 他在播种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嘛，地头呢陕下了一块没播，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1: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2: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再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是愁的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上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咱就弄了一个覆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1: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4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技，用全幅云播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2: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亩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解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早晚你走再走向田间，再让大家用到。
1: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3: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基本就是1/1000以下的含盐量，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要是1/1000到1/5以内， 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
4: 啊，
3: 千分之五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
4: 啊，
3: 就改造之前一般是千分之三左右的，
4: 啊，
3: 改造以后啊能达到千分之二左右，就降低一个千分点吧。
4: 啊，
3: 但是盐分降了以后，降到千分之三以下，
4: 啊，
3: 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1: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保证了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5: 通过记者调查，我们了解到各地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使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诠释了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塞外田野》，朋友们，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当人们谈论起内蒙古的时候呢，大多可能会谈论比如说草原牧人蒙古包。其实哈，内蒙古是藏着一半中国的地方，可能没有人知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我们宝藏内蒙古。

有多博大呢？在每天清晨的同一时间，东部阳光晒干了大兴安岭松针上的晨露，而西部阿拉善沙漠胡杨林枝上依旧是满天星斗。雄踞中国东西直线距离将近一半的内蒙古，覆盖了中国最广的森林、最大的沙地、最密集的火山带，远不是大草原所能概括。内蒙古有多复杂呢？长得像忽必烈画像的腾格尔自然是内蒙古人，以东北味解说开创通辽宇宙的

小约翰可汗不是东三省人，也是内蒙古人，而抱着一捧燕麦霸占电梯广告，用山西话劝你吃油面的餐饮老板贾国龙不是山西人，还是内蒙古人。2400万内蒙古人好像藏着整个北方的风土人情。内蒙古有多重要呢？它藏着另一半中国史，它以扬眉吐气撑起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它藏着中国绿色的未来。穿越这道2400公里的中国脊梁，你就理解了半个中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蒙古的中国之最。中国最大的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中国最大的牧区内蒙古牧区，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中国湖泊最多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中国最高的金字塔型沙山巴丹吉林沙漠秘鲁图峰，中国最大的火山天池群柴岭河阿尔山地区，中国出土的最大宗汉代简牍居延汉简，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达拉特光伏发电站，中国最大食用盐盐厂吉兰泰盐厂，中国古长城保存最长最多的省区，中国岩画最丰富的地区，中国森林面积最大的省区，中国白垩纪恐龙化石种类最全数量最多，中国晚更新世以来火山最多的省区，风能储量全国第一，中国煤炭储量之最，都是内蒙古。如果说中国地图的轮廓是一只雄鸡，那么将近跨越1/2个中国，东西直线距离2400千米的内蒙古，就是雄鸡的脊梁。这道脊梁由沉默宽广的大兴安岭，走出无数马背民族的阴山，成为边地代名词的贺兰山，与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串起。没有这道脊梁，中国将会怎样呢？东北将变成西伯利亚般的苦寒之地，而华北将愈加干旱，黄河的流向也将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山脉冬季阻挡来自蒙古高原的寒风，夏季挽留来自海洋的水汽，它划分了季风与非季风，半干旱与干旱，进而区隔了古代春耕秋实的中国与逐水草而居的中国。这片得到夏季风最后眷顾的高原，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农牧混合带，成为农耕文明所能耕种的最北端，也是游牧文明眼中不可多得的丰美草场，这便是内蒙古形成的地理基础。不过这片狭长地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东到西降水越来越少，地势起伏越来越小，形成了草原山地的内蒙古、塞上江南的内蒙古和大漠黄沙的内蒙古。地貌博物馆内蒙古正是半个中国多元自然的缩影。一个冷知识，中国40%的国土都是草原，但是提到草原，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内蒙古。草原风光无限，但是内蒙古东部区自然的主宰者并不是草原，而是沉默不语的大兴安岭。了解内蒙古的第一步就是深入大兴安岭，了解它身后那个最立体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是中国分界线的起点，区分了湿润与干旱、平原与高原、农业与牧业，它也是东北大地的主心骨和水源地。比如说黑龙江的正源就来自这里，它以东是层林尽染的阔叶林，而它以西是中国最好的林草交错带。大兴安岭之中是1000多种植物和400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地质运动让曾是海滩的大兴安岭化作东北大地上的一条生长纹，火山则像青春痘一样遍布其间。长久的岁月中，山体被侵蚀去了棱角，火山也最终冷却，留下孤独的火山口湖、终年奔流的不动河、怪石嶙峋的石林和层层过渡的森林。内蒙古拥有中国30%的草场，坐拥四大草场的两席。内蒙古草原的蒸发量是降水量的6倍以上，是大兴安岭流出的河流滋养了呼伦贝尔与锡林郭勒大草原。
换句话说，大兴安岭是草原母亲河的母亲，我们姑且叫它祖。

内蒙古草原拥有中国其他草原所不具备的平坦与辽阔，是欧亚大草原的精华所在，也是草原文化的摇篮。正是这种举目远眺只有天空、草原和风的辽阔环境，塑造了匈奴、东胡、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强悍的生存能力和不断挥鞭远方的勃勃雄心。群山汇聚水源，水源令草场风貌，就这样一个远比草原丰富的多的内蒙古诞生了。这个最立体的内蒙古在东部，而最立体的内蒙古东部则在赤峰。赤峰远不只是三省区交界处的内蒙古人口第一大市，从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母亲河的西拉木伦河，走出了红山文化的大红山，到被牧民视作天选冬牧场的科尔沁沙地，再到乌兰布统草原、克什克腾石镇、达里诺尔湖，山、石、水、草、沙集结在赤峰，这造就了内蒙古自然风光的缩影。茶布衔接最立体的内蒙古东部，但它已经不以草原见长，而是凭借乌兰哈达完整的火山锥爆红，被北京游客玩成了北京二十环。乌兰察布的西林却没有干成一片荒漠，而是很叛逆的在阴山与黄河的庇护下成为塞上江南的内蒙古。黄河南岸便是处在治沙前沿的茅屋苏沙地，阴山以北则要直面冬季寒冷的北风，贺兰山以西更是汇聚了三大沙漠的茫茫沙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黄河冲出了一片农业奇迹。黄河受到鄂尔多斯高原的阻挡，如同腾起的游龙，改为向北奔流，之后遇到阴山的阻隔，沿着山脚下平坦的平原地带一路向东，最终再次转向向南方奔去，冲出了崎岖的晋陕大峡谷。就这样，黄河在几字湾流过沙漠，流过黄土，还在下游沉积出了华北平原，改变了北方中国的命运。阴山化夏季风的强弩之末，为降雨留在南路，黄河冲击出肥沃的河套平原，又成为珍贵的灌溉水源。充沛的降水与温和的气候造就了这片塞北沃土，串联出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等定居城市，形成天然的经济中心。如今内蒙古的重工业中心包头与政治商业文化中心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经济最活跃、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虽然内蒙古常住人口已经减少，但是这里的人口依旧在迅速增长。内蒙古的双城记背后是河套平原的巨大人口承载能力和丰富的物产。跨过贺兰山，在西北味的大漠黄沙中，还藏着一个最宝藏的内蒙古。中国13%的领土由沙漠构成，提到沙漠，诗人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大概是新疆。其实八大沙漠中有四席藏身于内蒙古西部，而且这些沙漠绝非生命的禁区，反而有湖泊存在，甚至有望走出中国的又一个世界自然遗产。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市尚且分布着些许荒漠草原，与荒漠化的茅屋苏沙地对峙，荒凉的荒漠之下掩藏的却是中国1/3的天然气与1/6的煤炭，这些资源是中国世界工厂与基建荒漠的口粮。越过黄河与贺兰山，就到了内蒙古最西侧的阿拉善盟。作为内蒙古最大的地级单位，它的面积超过江浙沪三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总和，但是人口只有26万。中国排名第3的巴丹吉林沙漠、第4位的腾格里沙漠与第8位的乌兰布和沙漠包围了只占6%的宜居地带，但是阿拉善的沙漠绝非一成不变，这里有分布着密密麻麻小灌木的平坦戈壁滩，有起伏不定的黄色沙丘，也有只有一片黑色的黑戈壁。巴丹吉林沙漠高大的沙丘之间，甚至分布着100多个颜色各异的大小湖泊，湖泊周边生长着芦苇、沙葱、沙枣、骆驼刺等植物，这些植物又成为了野驴、天鹅等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食物与庇护所。

巴丹吉林沙漠不是荒凉的生命禁区，而是脆弱却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这里曾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场，也曾兴起过居延、黑水城等边塞重镇，如今都沦陷在了漫漫黄沙之中。现在阿拉善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20倍，是避免三大沙漠合体的最前线，也是中国治沙的代名词。无数的草方格、梭梭树背后，也有你我积攒能量换树苗的点滴付出。如何守护好这些宝藏，是宝藏之上的内蒙古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内蒙古的人同样浓缩了半个中国，位于内蒙古正中部的锡林郭勒就是一个缩影。这里既有人讲晋语，也有人说东北话，还有人母语就是北京官话。这种内蒙古式混搭背后，是自然、交通、历史影响下北方中国的不同群体相互交融的大历史。如果一个东北人一时兴起，想要追寻远方，连夜坐火车去呼伦贝尔，他将在街头巷尾的东北话和餐厅中锅包肉、杀猪菜的香味里凌乱。如果他将错就错前往草原，会发现蒙古族同胞说话都有一股大碴子味儿。这当然是因为与河北、辽宁等省交界的内蒙古东部区也是闯关东的目的地，特别是气候相对温和的赤峰通辽，聚集了大量人口，大多认同自己是东北人。再者，低矮的大兴安岭并没有成为内蒙古东部区与东北三省的地理屏障，仅仅是让前者成为更冷的东北，比如说中国冷极就在呼伦贝尔市的根河。随着中东铁路通车，东北移民再次涌入，扎兰屯、满洲里等城市就此兴起。这些城市和黑龙江城市一样，或多或少带有点俄罗斯味儿。东三省与内蒙古东部区的经济、文化、人口交流一直延续至今，并一起构成了如今中国的东北地区，以至于原本讲北京官话、吃对家、火锅类似荤锅、很有河北特色的赤峰人也变得越来越东北化。如今不但赤峰通辽的居民热衷于在辽宁买房，大学生毕业之后也会把东三省城市而非呼和浩特作为工作的首选目的地。与东部地区对应的是渗透着山西味的内蒙古西部，这是清末山西、陕西移民走西口的产物。来到内蒙古西部城市的代表地呼和浩特，你会看到街头巷尾分布着刀削面、剔鱼子、油面等山西陕北的美食，听到做甚、丫丫瓦、闹不机米等等自带喜感的晋语词汇。另一方面，蒙古族强大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世代在这里注目，为这里加上了抹不去的蒙古族底色，不但融合出羊肉烧麦、羊杂被子等硬菜，还让汉族人也形成了早晨喝奶茶、时不时吃一顿炖羊肉的饮食习惯。此外，阿拉善有大量讲蓝银官话的移民，而包头、乌海是东北等老工业区工人移民建设起来的，都透露出独特的混搭气质。当我们穿透纷乱的移民史，看到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的底色，才会明白这里为什么终究不是东北，也不是山西。在外界看来，内蒙古少数民族的代表蒙古族是高度相似的牧人，其实内蒙古藏着蒙古族各具特色的不同部落。除了蒙古族之外，内蒙古还分布着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独具特色的民族，是他们让内蒙古如此独特。锡林郭勒草原在历史上是蒙古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元蒙古大汗直属部落察哈尔部的驻地。这里至今保留着最正统的蒙古族文化，讲最标准的锡林浩特正蓝旗蒙语。他们以西分布着土默特、鄂尔多斯、和硕特等部，以东分布着扎鲁特、科尔沁、奈曼、布利亚特等部。不同部之间形成了各有不同的服饰、方言与文化。鄂尔多斯部的马头琴演奏得非常好，而喀拉沁部则

传承了朝尔琴，扎鲁特部还形成了伴着四胡用蒙语讲三国隋唐故事的乌力格尔艺术。辽阔的草原供养了蒙古族各部多样的文化，而蒙古族则用马、牛、绵羊、山羊、骆驼组成的五畜耕种着草原。五畜清理遮挡阳光的灌木，用啃食和踩踏的方法刺激草场更好的生长，而且每14天牧人就会带着牧群寻找新的草场，避免对草原的过度消耗，让草原维持了千年轮回。其实除蒙古族，内蒙古分布着中国所有的民族，其中又以分布在大兴安岭周边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三族最有特色。在东部湿地间，鄂伦春族保留了渔猎民族的遗风，至今依旧有冬捕的习俗。来自东北亚地区的鄂温克族，传统中住在桦木皮帐篷中，在大兴安岭中打猎、驯养驯鹿，如今转向定居，依旧不忘往日的传统。他们的最后一位女酋长，就是迟子建那本《额尔古纳河右岸》主人公的原型。除此之外，还有被视为契丹后裔的达斡尔族。也许正是源于民族融合的历史，内蒙古虽然地处边地，内蒙古人却普遍心态开放，愿意了解不同的文化，尝试新鲜事物。从地理区位上看，有三个风光各有千秋的内蒙古；从文化分野上看，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内蒙古；而从对中国意义的角度看，散装的内蒙古就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贯穿中国的历史。内蒙古看似边缘，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核心。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玉猪龙，是中国龙图腾崇拜的源流之一，而1971年出土的玉龙更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出土中华第一龙的玉龙的红山文化从赤峰走出，是与仰韶比肩的史前文化，而位于今天呼和浩特的大窑遗址，更是中国已发掘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之后的历史中，内蒙古同样重要。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失去内蒙古，外部势力进攻东北、华北将如同探囊取物，而北京会遭遇强敌的三面环伺，从中国的心脏直接变成边塞地区。明代悲壮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背后，是无力控制内蒙古，导致边防糜费巨万，以至于成为亡国诱因的悲剧。没有内蒙古，中国不会成为今天的中国。电力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小到空调自由，大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工业生产，而中国60%的发电量依旧来自煤炭。试想，没有内蒙古，中国的电力将受到怎样的冲击？电力只是扬眉吐气的内蒙古的冰山一角，内蒙古的地下藏着储量位列中国第一的稀土煤、锡、锗、碱、石墨、萤石，供应全国1/4的煤炭、1/5的天然气，是中国资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鄂尔多斯伊克昭盟煤田是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而包头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则储藏着全球38%的稀土矿，是世界硬科技发展的基石。除了能源大省之外，内蒙古还代表着中国的绿色未来。民国旅居北平的文人大多写过北京春季的风沙，如今北京沙尘天气减少，背后便是内蒙古治沙的功劳。因为气候凉爽，电价低廉，这里的冬树西蒜。因为气候凉爽，电价低廉，这里是冬树西蒜的重要节点。你不会想到，藏在网盘里的小电影就存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凭借高原强光照、多风的特点，内蒙古的可再生资源高速发展，以至于出现了风力发电机下牧羊的赛博朋克场景。这就是藏着半个中国的内蒙古，它藏着中国地理分界线的开端，藏着最典型的草原与最苍茫的山地，藏着屹立于荒漠间的良田与生机勃勃的沙漠，藏着另一半中国史，藏着民族融合的最前沿，藏着能源宝库，藏着绿色长城。这个2400万中华人民的家园，
值得。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内蒙古的美食了。我们内蒙古疆域非常的辽阔，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着丰富多彩的物产资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吃到的珍馐美味的原材料可能都来源于大自然，比如说山林、草原、河塘边，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也就成就了我们内蒙古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接下来有滋有味内蒙古，我们共同寻真自然。
1: 苍茫天地，万物生息，从东方拂来的璀璨光芒，日复一日越过山脉、森林、草原、湖泊，滋养出生生不息百态自然。

0: 在我国北方，纵跨16个纬度，横越29个经度的狭长地带，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牛羊成群，骏马奔腾，奇珍藏林，鲜鱼卧水。人们在似水流年中接受着自然的洗礼，也体悟着人间至味的一方乾坤。下午5点，山中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跑山人已经提前下山。为了保证当天采摘的山货有最新鲜的卖相，他们要迅速找到一个好买家。这里是呼伦贝尔的最北端，大兴安岭的西坡，有着广袤无垠的森林。夏季丰沛的雨水促成了林下作物的丰收，蓝莓、野果、松塔、蘑菇，采收山货早已形成一个行业，竞争也一直激烈。
1: 哎，石蘑和松塔吗？
2: 收。
1: 多少钱一斤呢？
2: 从树上摘的是5.8块。
1: 啊，你这天天收吗？
2: 天天收。
1: 你跟队友咱们留点吧。
2: 啊，那行。
1: 啊，
2: 明天就拉过来吧。
1: 那好。
2: 慢点啊。
1: 哎。
0: 老刘是517小工队的护林员，也是资深的跑山人。赶上丰收年，他也希望自己的山货能卖个好价钱。
1: 师傅，你收蘑菇吗？
3: 下雨天太湿了，不收啊。
1: 啊，谢谢你了。
3: 哎，好的。
0: 此时天色已晚，老刘吃了个闭门羹，因为赶上下雨，这批货必须要尽快出手。
1: 郭部长，收收蘑菇吧。
4: 收，
1: 你
4: 要啥蘑菇？
1: 草蘑。
4: 看看你的蘑菇样了。
1: 哎。
4: 哎，还行，你这个哈，还挺干的。多少钱呢？
1: 120是150。
5: 这蘑菇有点高啊，
4: 便宜点给你收的。
1: 那行，你说个价吧。
5: 这个蘑菇也就值80了。但你这蘑菇咋的？就是质量好像质量不好，这个价我还真不能收。
1: 哎，行，
5: 行
1: 行行。
0: 蘑菇干货最怕受潮，这是跑山人和山货商贩都懂得道理。
4: 我这是4斤1两，248。
3: 248。
0: 平时能卖到100多元一斤的干蘑菇，只卖到80元。虽然没到预期，但也只能是无奈的默契。
1: 好了，大姐，谢谢你，下回你干蘑还往你这送啊。
5: 你要再干就给我拿来。
1: 哎，好了。
5: 完了，你明天过来求否，我把这一会儿交大人吧。
1: 哎，好了，哎。
0: 大兴安岭的森林坚韧不拔，被树林掩映的土地却柔情似水。茂密植被的呼吸吞吐，滋养出遍地奇珍。这是寒温带季风性针叶林气候带来的馈赠。各类蘑菇是跑山人最看重的山货，也是餐桌上的常客。一场秋雨落幕，日头再次升起，这是跑山季的最后一天。护林员老高准备做个大菜饱餐一顿，神完气足再去跑山。山中生活虽然枯燥，却也可以随性而为，想吃就吃。林中散养的土鸡虽然不肥，但胜在肉紧皮弹，鲜味十足。不过在老高看来，它却是另一种鲜味的陪衬。干制的草蘑菇被泡发，好似重获新生。干燥的过程加速了成味物质的转化，提升了风味。 在此刻的锅中，磨过的浓郁鲜味猛然释放，好似给鸡肉一个大大的拥抱，传递出此时不吃更待何时的信号。于是老刘也闻仙而到，
6: 看当地的蘑菇是好吃的。哎，这蘑菇确实不错，这都是草蘑菇。
7: 对，你看这个都是草蘑，
6: 你尝尝鸡肉。
7: 我就吃蘑菇挺好，
6: 蘑菇可少了，你少吃点吧。
0: 小鸡炖蘑菇当早餐有点任性，也有点硬，这最后一次跑山需要大吃一顿作为底气。秋雨之后晴空万里，这是个采蘑菇的好日子，雨水的滋润让菌丝疯长，蘑菇一夜之间破土而出。但因为雨打树叶落满地，想要找到真品还需要眼明心细。这一次老刘的任务主要是做向导，服务的客户是他的老朋友王铁生。老王也曾经在林区工作，随性的生活中练就一手好厨艺，现在改行开启了餐厅。他今天的目标就是寻找一种难得的应季鲜货。
6: 哎，这个蘑菇好啊，您这时候什么植多数就开始上山嘛，采蘑菇多年经验吧，看什么林子里头什么林型它出什么蘑菇。
0: 老刘无疑是了解蘑菇的，在呼伦贝尔能被称之为蘑菇猎手的，除了经验丰富的跑山人之外，还有一种体型硕大的萌宠。驯鹿对古老的鄂温克族奥勒古雅部落来说是永远的朋友和伙伴，从贝加尔湖迁徙到大仙岭林区的奥勒古雅人，借助驯鹿强大的嗅觉和流淌在血脉中的生存能力，行走山林寻觅奇珍。看来这几朵蘑菇得到了他的认可。可在另一片山林中，跑山小分队也有了收获。
8: 这种的上我们餐桌是非常漂亮，这是大山里多么尊贵的食材。这个蘑菇是最漂亮的，是吧？
6: 对对，这就花脸儿，那咱们
8: 花脸儿。咱们老百姓玩粘粘团子，学名它也是花脸牛肝菌。
0: 找到上等的牛肝菌，给年内最后一次跑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随着气温的降低，不论人还是森林都将开始休养生息。
9: 下山了，回家了。
10: 回家了。
0: 几声吆喝，肝胆相照，树林重归平静，而王铁生的餐厅却依然喧嚣。在这个季节的菜单上，各类蘑菇佳肴无疑是主打。木耳质地轻灵，适合大火爆炒，调浆挂糊热油烹炸，白蘑滑嫩丰盈，一口一个，外酥内弹。在环肥燕瘦的蘑菇家族里，王铁生最看重的就是牛肝菌，甚至要为它专门开小灶。
11: 就先用猪身上的下五花肉，用铁板高温煎制出它本身的油来，

润物有声，引人入胜。世界上没有什么默契比得上人与自然的休憩。沿大仙岭山脉向南，

0: 进入阿尔山市。早上六点，湖面上的薄雾刚刚退散，叶扁舟款款而至。
1: 我叫傅永亮，我从小就在天池这个镇里边长大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乌苏浪子湖这儿捕鱼嘛，一直到现在了都30多年啊，然后一点点到现在就会了
0: 嘛。阿尔山全称哈伦阿尔山，蒙古语意为热的圣水。这是一片自然形成的火山湖水系，古老而神秘。在阿尔山，并不是所有的湖里都有鱼，乌苏浪子湖正是天然宝库之一。眼下正是天池鲫鱼最为肥美的季节，但也是捕获它们的最后机会。
2: 今天打了五条鲤鱼，完了有个4-5次斤鲫鱼，有个20来斤老鲮鱼，人家说我挺好，挺不错。今天就这样回家，
0: 随着来这儿尝鲜的游客与日倍增，傅永亮也身兼多职，开启了餐厅。冷水柳根鱼，肉嫩刺少，最适合滚油浸炸，口感酥脆，用手抓着吃才过瘾。被当地人称为老头鱼的葛氏炉膛鲤，虽然有点丑，但胜在多肉。用提前调好的料汁来红烧，烧到鱼肉将烂不烂的时候出锅装盘，破开鱼皮才见蒜瓣肉的惊艳。不过在傅永亮眼里，以上几位都是路人甲，秋末的天池鲫鱼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女主。这位女主的登场通常还有另一位家人作陪。火山地质活动创造出世界罕见的自然财富，天然矿泉。潺潺细流汇成江湖，滋养万物。有心之人取水为财，陶制豆腐。雾气蒸腾中，水的灵气正在缓缓注入食物。
3: 我吃的原因就是咱说的传统做法，吃的口感就跟那个过去那老豆腐味是一样的。
0: 豆腐房开了几十年，手艺早已烂熟于心。点卤、凝块、沥水、压制，水的灵魂留在豆腐里，纯的滋味飘满阿尔山。天池豆腐配天池鲫鱼，集水之灵秀，物之华美，不知征服了多少挑剔的味蕾。味出天然，貌似简单，却得益于时光的荏苒。当一方天地间的生存之道成为习惯，人与滋味也就多了一些心照不宣。清晨六点，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灰苏木还没有苏醒，但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却已经人声鼎沸，似乎将有大事发生。如此阵仗都归功于这家牧民头天晚上发的一条朋友圈，内容只有4个字：宰苏白牛。于是自家亲戚、周边牧民还有相熟的餐厅老板纷至沓来。此刻屠户变明星，买家变屠户，要想抢肉有速度还得靠自助。
4: 真的，我都没想到会那么火爆，牧民都自己带着刀去的嘛， 到那儿就开始

0: 切牛排，说我也不会，我一个小姑娘家，她给我急坏了。
1: 这样的场面出乎苏里格拉的预料，他在一旁等得干着急。灰松木因河而得名，水网纵横的灰河湿地是呼伦贝尔水草最为丰美的牧场之一。碱性土壤孕育出400多种饲用植物，加上富含矿物质的水源，给这里的肉牛带上了光环。所谓苏白牛，指的就是当年没下过崽的母牛。秋季屠宰的苏白牛是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公认的上等货，所以每逢宰牛就都是一场欢乐的肉场。等了一个早上，总算买到2条牛排和3斤散肉，苏日格拉终于松了口气。母亲塞尔娜有一手好厨艺。4年前，苏日格拉的父母开了一家包子店，牛肉是每天必备的食材。每年9月进入打草季，草原上异常繁忙，路过的牧民总会到这儿歇歇脚，喝一碗奶茶，吃几个包子，暂时逃离辛苦劳作的日子。
0: 我们用的都是当地的牛肉，主要的材料就是牛肉、牛油和圆葱。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都在馅儿里。取牛肉中的脂肪组织，经过加热熬炼出的牛油，让牛肉丁与洋葱碎产生了交集，更增加了一抹草原的气息。油润，肉香，应对饥肠辘辘，这热量惊人的包子来得恰到好处。结束一天忙碌，苏日格拉全家终于有时间让自己也解解馋。难得抢到的苏白牛肋排，怎么能轻易放过？风格牛排看似简单，实则离不开对牛肉肌理、纹路的熟忍。分成8正大小的肉块，大锅，清水，朴实无华的炖煮，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粗盐。草原牧民珍惜每一丝的天然滋味。20分钟后，香气蒸腾，油花飘起，趁着肉香正浓，丢进去几个完整的土豆，填满了大锅，也填满了朴素的草原生活。因为常年咀嚼肉类，牧民的牙齿普遍很好，所以不喜欢软烂的口感。一盘筋道的牛肉配上几个土豆，就是相当完美的一餐，也是淳朴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瞬间。
2: 吃了，
3: 要吃
4: 吗？
5: 你好，
6: 好不好？
5: 今天肉这么好啊？
6: 天然的，
5: 天然的，什么叫我在这拿去？
1: 同样是苏白牛，在海勒尔却要加上一个前缀，南屯。
5: 行，都挺好，都合格了。你看我这个要求，这几个我都要了啊，不能给人家啊。
1: 南屯是呼伦贝尔南部村落的旧称，因为饲养方式的不同，南屯牛自成一派，被当地人称为草原溜达牛。
5: 天山酒吧旁边，它那肉色是特别深，纹理特别清晰。
1: 因为不经育肥，全靠牛自己溜达着吃草，南屯牛肉颜色奇异，肥肉色如蜜蜡，瘦肉身如红雪。这是高脂肪密度和高血红蛋白的典型特征。
5: 你买没有了？买不着了，你来晚了。我都要了这种，你看。
1: 如何发挥南屯牛肉的特长，并便于长期保存？当地人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交给自然。这是一种古老却永不过时的生活智慧。分割牛肉讲究物尽其用，瘦肉条、带膘肉条，还有巴掌大的肉块，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5: 这短的就出吧。
1: 加薄盐腌渍，挂于竹竿，从此便沐浴在风吹日晒中。再见已是七天之后，牛肉减少了三成重量，此时肉香浓缩，喷薄而出。
5: 这个

0: 风干牛肉需要蒸40分钟才能蒸透，在高温水汽的滋养下，牛肉的鲜美被重新激活。脂肪状如黄玉，柔似蜜饯，嚼上一块，肉香迅速填充每一个牙缝，久久不散。在达斡尔族的地道宴席里，风干牛肉往往占据着 C 位。自然百态，气象万千，从森林到河流，从草原到城市，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在寻找至味的路上，风景百转千回，生活有滋有味。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3: 嘿嘿，今天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4: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3: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5: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3: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4: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6: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蓝五爷大大方方的直奔这个戴局长的办公室，刚走到门口这儿，蓝五爷站住，怎么了？一听屋里啊，那儿正在训人呢，戴局长正训那狗鼓掌呢。可把戴局长气坏，怎么也不是哪个警察嘴快回来啊，就跟局长把这事儿说了。戴局长一肚子气，好啊，小狗子，小狗子，大概这才小名儿合适。这狗鼓掌啊，目不转睛瞅这局长，你好大胆子你啊！检查来检查去，你检查到我师父头上，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啊！别说在咱这弹丸之地的广安，就到了重庆，到了成都，到了上海，甭管到哪儿，那都是前呼后拥，远接高迎啊！啊，了得吗？蓝五爷那什么人呢？局座，我知道，不过这有人吩咐过呀。这句话让门外的蓝五爷听见，哦，五爷明白了一大半，心说：我说这帮家伙从来没这么嚣张过，这回这个气焰怎么这么高啊？感情是啊，暗中有人指使，有人操纵。那么不用问，这个幕后人来头是非同小可，真让蓝五爷给猜中了。感情啊，重庆军统局的人已经到了，要不这狗鼓掌怎么那么冲呢？这戴局长已经什么有人吩咐过啊？谁吩咐的？那个，您比我清楚，谁吩咐的也不行。起码的常识你应该明白，强龙难压地头蛇，知道不知道？今天蓝五爷在码头上受辱了没有？我对老人家相当客气，算了吧。正说到这儿，呼啦一下门一开，蓝五爷打外边进来了。哎呦，这局长赶快戴帽子，因为什么？刚才他这么一激动，咵一下来了个立正，才发现自己没戴帽子，赶忙又鞠了个躬，本一下把帽子戴上了，真紧张。狗鼓掌跟着也得赶快施礼呀。五爷，这个我非常抱歉，我正要登门呐，向您去谢罪。对，我正要带他去请罪呀，啊，负荆请罪。师父，把您气坏了吧？哎，没有。蓝五爷笑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天力，这戴局长叫戴天力，算了吧，啊，鼓掌是例行公事啊。我当时刚喝完酒，也有点激动，我呀，特地前来给鼓掌啊，哎，赔个不是，说了些过头的语言，那神态呀，对你很不公。哎，小伙子，你可别往心里去哟。哎呦，人这戴局长感动的都要哭了。怎么，师父您对他太客气了？行了行了，你去吧去吧去吧，是是，把这狗鼓掌打发走了。师父您坐下。您没气着还没有，您接谁去了？您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怎么，我代替您去接就行了，还用您亲自跑一趟？嗨，是我一个外甥女，她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这你都知道啊，她在重庆警备司令部供职啊，瞧这地方， 谁听见不得合计合计？啊，是是是，是小姐自己回来的吗？本来呀，有几个人，还有她的同学，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没来了。哎，他老母亲想他想的不得了啊，再三叫我给他带信，好不容易就算把这位千金给盼回来了。你看，还给你呀、啊、添了不少麻烦，哎，就给我添什么麻烦？师傅，您请坐，您喝茶。这局长看了看屋里没有别人，我实话跟您说，重庆来人了。来的这位啊，据说还是军统局二处处长少将徐鹏飞身边的一个亲信。哦，到这儿有什么公干吗？栏目也很随便，很平常，像随便聊天那样。实际啊，他在这摸底呢。这戴局长一听，哎，也不知道啊是真是假，说是二处有一个人失踪了，而且这位啊还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哎，是这个徐处长手下得力的一位随员。是吗？怎么失的踪呢？不清楚啊，不然咱们这儿这一条线都下来人了。不过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师父您就只管放心，谁也不能为难咱们。我不知道啊，小姐还上不上别处去？要上别处去的话，您就给我打个电话，我派人送就行。哎，不上别处去了，他想这个在这逛一逛玩一玩，待个一天两天的他也待不住。哎，据说呀这个长官公署还找他，也不有什么事儿。哎，长官要亲自召见他。是吗？哎呀，朱长官亲自要见见这位小姐。哎呀，这太好了。怎么，师父您陪同去吗？我不一定去了，我想在这陪他玩一玩。不过我那个车子你知道啊，啊，我不想这个让他坐我那车受这颠簸。你把你那车借我用一用。兄，太行了，怎么我这车新车呀，刚换的呀。啊，这么着吧，连司机啊都陪您去，让他好好开，稳当点开，小姐想看哪就看哪。还真没费事儿，就连车带人都借来。借来之后啊，蓝五爷告诉这司机，我们也不往远处去，哎，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

张撒给娶回来了。江杰放了心了，哎，这太好了。可但是就在这同时，蓝五爷爷发现他的房子周围啊，有些人在这不停的走动，而且都不是啊当地人，从着装打扮就能看出来。蓝五爷暗吃一惊，心说坏了，怎么敌人已经注意到我这儿了？他在想这情况，我向江姐讲不讲？要讲他会为我担忧啊，不讲可这是眼前的现实啊。同时蓝五爷还想到江姐怎么离开我家呀，把这箱子怎么带出去啊，说借了警察局长这车把这东西拉来的，这都可以，你还借这个车送人连送箱子再借一次，那不就麻烦了吗？这怎么办呢？就在这同时，他接到了一份请柬，感情广安县这儿党政军各界要在五福楼设宴，宴请二处的专员雷天元雷专员请蓝五爷出席。蓝五爷一看这不能不去，这跟江姐打了个招呼，换了衣服就奔五福楼了。雷天元此人是大有来头，实际啊就是追查那个特务王赠的死因。此人一到了这广安，整个这个县城呵沸腾了，怎么回事？紧张的，好家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鹏飞身边的副官亲自到广安来了，广安这块的军统中统全都亲自去迎接。那还不算，广安县这块所有的头面人物，你甭管呢是县党部的啊，还是军警县特城防部门的，甭管哪儿的吧，联合起来就在这五福楼这盒设宴，要给这位雷长官接接风。雷副官叫什么的都有，哎，以讹传讹，也有叫他长官，弄不清楚还以为他是长官公署的那位呢，实际不是。反正这地方呢，也是特殊一点，因为这个军统啊在这会儿扎根比较早，哎，这个各个方面呢这个影响都很大，特别是有些人一提到少将处长徐鹏飞不寒而栗，都怕这人，这人是一个特殊人物，是个贵人，哎，就是这个戴笠活着的时候对他都高看三分，你甭管是郑介民呢、毛人凤啊，见他之后呢都特别的那么亲热，所以他身边的人来了那得格外有一番举动。哎，蓝五爷也出席这个会了，因为他是青帮家里的一位老头子，那份儿在那儿，实际这是他的合法身份吧，也就是以此做掩护，做他的地宫工作。现在江姐江雪琴就在他的家里，随身带来的挺金豹、枪支、子弹、文件等等，都在家里搁着。蓝五爷很想要见见这个雷天元，一是呢，到这儿看看动静，二是想这个摸一下啊敌人的这个脉搏，来了解些情况。呵，这五福楼上上下下，这高朋满座啊！这门口啊，也有警察，也有便衣。别人想在这儿吃饭，甭管是谁，今天是一律，哎，不对外。整个这五福楼就包了。有人拿钱，嗨，广安商会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0: 不是给他个脸吗？把那商会会长给乐的呀，直转磨磨，啊，激动的。哎，我能够在这块掏钱，请请这位副官老爷，啊，这么多人出席，这太好了。所以呀、就连这饭店里边的，给这个老板呢、上下的伙计，这么说吧，连包葱包蒜的，今儿这精神头都与往日不同。大伙在这坐了，足足有一个钟头，也没见这位雷副官的影子。好多人就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就嘀咕上：“怎么回事？啊？这副官老爷是不是有些什么别的事儿缠住身了，不得脱身来不了？那得给抹个话啊！”哎，就在这时，蓝五爷家里来人，这人呢？看得出来他是很想啊矜持一些，镇静一些，但是呢镇静不住，还是有点紧张。从他脸上那个颜色就看出来了，脸上的变颜变色。他走到了这个蓝五爷的身边，低低的声音说了两句话，唰一下蓝五爷脸色都变了。怎么回事？太出乎意料了。这人给蓝五爷报了一个什么消息？说重庆来的那位雷副官呢、上咱家去了，头贴拜访，先递名片，后是登门来看望，现在正在家里那儿坐着呢。嘿，这可完全出乎蓝五爷意料之外。周围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怎么回事，五爷家出什么事了？不能啊，那怎么这五爷怎么回事？这可这情绪不对。蓝五爷站起来，哈哈哈，
1: 哎，诸位，
0: 五爷
1: 异口同声，那好嘛，蓝五爷在这一带那是一跺脚，那城墙啊都得跟着晃悠晃悠。所有的人这么说吧，这些头面人物有一位算一位，大部分都得看着蓝五爷的眼色行事。好多人那都是听的门声。
0: 五爷，您这是干什么
1: 啊？我家里头来了一位贵客，我得回去接待一下。
0: 哎呦，好些人呐都不让了，特别是啊县党部那位书记长。我的五爷，您不能走啊，怎么您是唱主角的？您想想，我们今天在这儿设宴打的是谁的旗号啊？是您呐，要不然人家雷副官不一定来呀，您怎么能够走呢？您要一走了，雷副官来了，您说这我们怎么办？
1: 诸位，暂时雷副官来不了，如果要来的话，我会陪着他一起来。
0: 蓝五爷心说，你们哪知道这位在我家里坐着呢，我得回去，多新鲜好吗？江姐在自己家呢，那是新派下来的华营游击总队的政委，有点闪失，我怎么向党交代啊？还有那只皮箱，这怎么得了？现在蓝五爷脑子里有点乱，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个特务头子会突然登门拜访他，这可真称得起是个不速之客。蓝五爷这几句话把这在场的人都给镇住。怎么听听五爷说了啊，没关系，我先回去接待一下客人，雷副官来了我会跟他一起来的，我陪着他来。是雷副官陪着五爷，是五爷陪着雷副官呢，那就说不明白了。看来啊，雷副官今天为什么迟到，晚来一步，大概蓝五爷 都知道。
1: 那当然了，看人家是谁呀？常与介公来往。
0: 介公谁呀？军统头子呀，郑介民呐。据说是啊，蓝五爷和郑介民在南京曾经一起合过影，而且这照片还在家里藏着，一般还不叫外人看，非得是那个贴己靠近的至亲好友拿出来叫你瞧瞧。说是每逢年节呀，郑介民不是拍电报就是打电话，再不就派专人到这儿来问候一下。
1: 你这还了得这个？
0: 所以这些人呢，都众目睽睽，大伙瞪着眼睛，你瞅着五爷呢，您可早点回来，怎么？要不然你这饭怎么办呢？这全耽误了，这哪就是啊？这是，
1: 放心吧。
0: 蓝五爷就下了楼了，出门上车回家，到家门口一进门，不用说话。从眼色就能看出来，通过这个眼神就能看出来，管家正在门口那站着。蓝五爷瞅了他一眼，客人呢？在客厅。
1: 哎，
0: 五爷也不知道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不是说这两句话是想给客人听？就不知道是心里怎么想的了。他说的什么呀？
1: 怎么能把客人一个人啊给放在客厅那儿呢？这岂有此理，你们应该陪着吗？
0: 看门的这位呀，说了一句话，蓝五爷大吃了一惊。他说什么呀？回禀五爷，这个我们没敢呐，这个冷清冷待客人啊，这个什么小姐正在陪着客人谈话呢。
1: 啊，蓝五爷一听这头嗡的一下子，
0: 老头当时都晕了。怎么回事？谁陪着呢？
1: 小姐，这小姐指的是谁啊？江雪琴呐。
0: 哎呦，蓝五爷有点失态了，腾的一下子一跺脚。怎么回事？
1: 心里说：“雪琴同志，你这可是，你这太大意了，这个行动太莽撞了。你怎么能跟特务见面呢？你这不是乱了套了吗？这不是。”二话没说，大踏步的，
0: 他就奔客厅来了，
1: 八条连龙进来，这么一看，果然，
0: 江姐陪着客人在这儿坐着呢。这位客人呢，年纪不足40岁，生的身量是不高不矮，重眉毛大眼睛，长得还不难看，留着背头，头上戴着一顶皮绒礼帽，是瓦灰色的，身上穿着深蓝色碧脊中山装，脚下三接头的皮鞋，这个左上衣口袋插着一支派克金笔，鼻梁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在这个八仙桌子旁边呢立着一根文明杖，文明杖手杖就文明棍。江姐一看蓝五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我舅舅回来了，来雷先生，我给你引荐一荐吧。感情这人就是雷天元。雷天元早就看见蓝五爷，站起来，他冲着蓝五爷一拱手，哈哈哈哈，五爷，请恕我冒昧呀，我是昨天深夜赶到广安来的，本当连夜就来看望五爷，我怕打扰您休息，所以呢等到今天，五爷不会见怪吧？ 呵。

蓝五爷一瞧这个场面，自己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来，不由得呀，自己不暗自钦佩江姐，心说：“行啊，雪琴同志，怎么，这可真撑得起那句话，这叫大敌当前呐！这是干嘛的？啊，特务头子，好吗？”谈笑风生，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老同学似的。你这谁受得了这个？蓝五爷，就坡下了这就是雷副官吧？失敬失敬，恕老朽不恭啊！怎么没在家里头迎候雷副官？我们在五福楼设摆了宴席，准备给雷副官接风，没想到您到老夫家里来了。哎，这叫我说什么好呢？哎呀，五爷不必客套，怎么五福楼那会儿摆的那些酒席，那太俗气了。不瞒五爷您说，我这次来有要事在身，我不是来呀，这个访亲看友的，所以呢，这些位的一番好意我都心领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去陪着大家去吃酒。哎，五爷，您请坐，您请。雪琴一看，既然是五爷回来了，那我就不陪了，因为什么？有什么话，哎，你跟我舅父去讲。哎，我失陪了，啊，请便。说着，他是用那个样的眼神瞅了江姐，这眼瞅的，是蓝五爷在旁边，不由得机灵，心中暗自打了个冷战，心说要坏了，怎么，这家伙已经注意上江雪琴了。蓝五爷一转脸，对，你去休息休息吧。你看看，你也刚下船不久嘛，从重庆回来，刚到这儿就替我接待了客人，哎，接待的贵宾，舅父还得感谢你呢。随着这笑声，蓝五爷给江铁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放心走吧，这行由我来对付。转身坐下，他瞅了瞅这雷天元，心说：“此人非同等闲，来自于二处，于鹏飞身边的人，我得格外警惕。”雷先生，贵族大贱弟呀，由得重庆来到广安，希望你在这儿多住几天。哎，蓝五爷，这个我在动身之前，处座就有交代，让我到这儿啊，先要看望看望五爷您。哎，不敢当，不敢当。你看看，这么多年，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这么说吧，军统方面，包括元老在内，我的朋友不少，可单单就没见过这位徐处长，是老夫终身的憾事。我真想专程到重庆拜访拜访处座，处座能够想到我，提到我，这时老夫有点受宠若惊啊！哪里哪里，处座知道您呢，这个和介公交往很深呐，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让我到这儿先看看。另外，这个我们有一个人失踪了，被谁给害的，怎么回事，这不清楚。但是民生号轮船，我们已经把它给扣

蓝五爷听到这儿啊，心里暗自一惊，心说坏了，怎么船上的大副何剑飞还有小刘，我们这两个地下交通怎么样？哎，这位雷副官呢，还真开诚布公，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哎，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蓝五爷看来都是有意的。雷副官乐了，哈哈哈，五爷，说来也挺有意思啊。怎么，虽然我们把民生号给扣了，但是民生号跑了两个人。哎，一个是大副，还有一个是个什么勤杂工啊，也不是什么工，跑掉了。蓝五爷心说，他这是让我放心呐，还诚心想试探我呀。哦。自己甩脸，那意思不屑一闻呢、啊。我不爱听这事儿，那么个意思。雷副官，我倒想听听结果。那么，杀害王先生的这个人，是不是落在广安了呢？说话的同时啊，蓝五爷的两个眼睛紧盯着这雷副官的面部表情。雷副官啊还是很正常，跟五爷进门的时候一样。蓝五爷就越发警惕了，怎么回事？此人喜怒不形于色呀、啊、谁知这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啊？表面始终那么平静，就是一个晚生来看望长者，好像是一个学生来看望老师，对蓝五爷还是那么毕恭毕敬，脸上很平和，没有一点的意思说我是军统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个抓人的这那的，没有。如果不先暴露他的身份，你很难看出他是怎么当的事儿。蓝五爷佩服，心说这个家伙准受过专门训练，老练得很呢。雷天远轻轻点了点头，被五爷说中了，正是。这个，据我们分析，杀人者就在广安县，但是在什么地方，蓝五爷，我们就不便跟您说了。今天来只是来拜访拜访您，也就是在您这儿挂过号吧。这个，我不才。还准备在广安这会儿活动几天，如果说有什么差池的地方，还得求蓝五爷多多关照。哪里哪里，这样吧，雷副官有用蓝某之处，请上一句话。如果要是谈话不方便，二指宽，一张纸条写过来，蓝某一定是按指示而行，哪里岂敢呢？怎么介公跟您都那么客气，我怎么敢随便给您写一个条子来呢？只是拜访拜访而已，时间也不早了，我要跟您告辞。好嘛，这悬念留的可太足了。怎么足啊？什么也没说，跟江雪琴也见了面了，跟蓝五爷也谈了这么一番，只是文明来拜访，而且徐鹏飞有嘱咐，别的什么也没有，告辞走了。蓝五爷看慢着，怎么那儿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五福楼啊恭候阁下，方才我跟您说过了啊，我公务在身，就不想去参加这个宴会了，请五爷您给打个招呼吧。您吩咐一声，派个人去说一声也行，打个电话也行。再会了。说到这儿，他站起来，恭恭敬敬的给蓝五爷鞠了个躬，然后把帽子一戴，刷一下提起那文明棍，还说走就走。五爷赶忙送客，听说这家带着什么人呢？身边一人没有啊，单人独马。
门口有人，怪了，怎么怪了？蓝五爷去五福楼之前，门外还有些不三不四人活动呢，而现在呢，倒什么也没有了。五爷好紧张啊，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只见他轻轻这么一招手，从大北边的小巷口里头，开出一辆车来。这个雷天元转过身来，冲五爷一笑，请蓝五爷留步，告辞。说完，八打开车门，啪，砰，门关上，小汽车风驰电掣，奔警察局的方向开了去。哦呦，蓝五爷长长出了一口气呀、赶忙转身回来，咣当一下把大门就关上。回来找江姐，江姐看出来了，五爷很紧张。江姐反倒安慰他，实际现在江姐心情也相当紧张。说雷天元投石问路吗？是有意奔这儿来的？这完全可能，都不能排除。这怎么办呢？蓝五爷有点着急了。薛金同志，这么耽搁，咱可耽搁不起呀、我的意见呢、马上派人和司令员联系。谁？双枪老太婆。联系干什么？请他带武装来接你出城。哎，能接走就接走，接不走，这干脆就抢走，反正得走，得武装保护，这样可不行。蓝五爷提的这个意见呢、江姐并没有反对，她也有点倾向性。现在看来，这个气氛相当紧张，啊，形势相当严峻。自己呀，同意蓝五爷这个办法，不过现在派人出去得格外小心。嗨，蓝五爷一听，薛琴同志你就放心吧，我会妥善安排，马上请双枪老太婆来里应外合。把你江雪琴是接出广安。江姐一看，先不忙，怎么这个意见不排除？这个安排呀、也完全正确，必要的时候只好就得动用武装了。但是呢，尽可能别分散呐、这个司令员的这个精力，他有一个统筹的安排。那个游击队不是在这胡冲乱撞的，哎，他们也是根据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啊，怎么配合这个解放军大军入川，啊，从什么角度来打击敌人，哎，怎么战怎么守，这有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万一游击队已经有了安排了，这就不好办了。应该看时做事，就要派一个呀非常可靠、非常精明强干的交通员，和游击队呢取个联系，哎，也让呢司令员他们放心，就说这个组织上新派来的政委江雪琴，那么已经到了广安了，现在遇上点麻烦事儿，哎，这个早一点晚一点，请他们不要挂怀，然后呢再听听司令员他们的意见。蓝五爷一听，那好，不过可有一样，这得两手准备。怎么叫两手准备？那么一方面跟游击队取得联系，一方面怎么应付眼前这个特务头子。蓝五爷一想，有办法了，我还得呀通过警察局这个局长，哎，就是我这个徒弟，这戴局长，他不是戴笠的侄子吗？甭管真侄子假侄子，反正他在这儿闹腾的也挺凶，这家伙有点不听邪，哎，我还得呀这个把他紧紧抓到手里，在目前来讲，他对咱们还是有用的。蓝五爷和江姐刚研究到这儿，忽然见门前有人影一闪，江姐往外瞅了一眼，意思之间好像是告诉蓝五爷门外有人。
我也知道。

进来，人龙一条，打外边进来一个人，也是这会儿的交通。蓝五爷一看，嗯，有什么事吗？五爷，不好了，怎么了？警察局呀、和重庆来的特务火拼起来了，就来那姓雷的那特务啊，把警察局长戴天立，那戴局长给毙了啊！蓝五爷一听，呼的一下由座位上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毙不毙这警察局长？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使五爷吃惊的是，这家伙也太敢干了，就把警察局长给毙了。他有这么大权力吗？啊，怪不得呢，好多人一提军统，谈虎色变，都相当紧张。这家伙这长着生杀大权呢。那现在怎么样了？五爷，那个狗股长啊，提为局长了。哎呀，蓝五爷当时有点发懵啊，怎么，这问题可复杂了。你这怎么办呢？警察局里头就是这么一条，哎，可靠的这么一个线索，所谓的线索就是可以利用的。哎，你没有人家警察局长那车子，说实在的，你那箱子就拉不回来。哎，蓝五爷紧张是紧张在这儿，他也不想说立即也就请游击队来攻城。哎，也想能够啊很这个顺利的，像往常素日那样，哎，上级来人也好，哎，平级单位来也好，是凡中共地下党员油炸广安这路过的办事的接头的，都由他一个人负责接送，每次呢都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和这个警察局的这局长啊不无关系，哎，都知道警察局长是蓝五爷的碧山门的老徒弟，哎，他们的感情相当亲密，哎，也就是说没人敢惹。那么只是这次江雪芹来，这个事情显得复杂了。那么如今一听这消息，好家伙，这姓雷的好厉害呀，这家伙执掌生杀大权呢。到这儿才一天半，他把警察局长给收拾了，而且他就能直接任命谁做局长，可这事儿还有点不太好办了呢。江姐当机立断呐，老蓝同志不能耽搁了，咱们应该马上转移，另外现在就得派人和司令员取得联系，哎，求得司令员的支持，想办法把咱们接出城去。江姐的安排呀，太及时了，感情警察局已经行动了。这狗局长刚上任，哎，他打算把上任这第一把火呀就烧得旺旺的，而且这雷天元这一来，呵，把他乐坏了。怎么，你看这位雷副官到这会儿来，刚一进城就把我这上眼皮给收拾了，收拾得好，我就瞅着他别扭，可但是我惹不起他，说他有点来头。可是呢，这雷副官不听邪呀，叭一下用枪把这局长给崩了，当即就任命我。嘿，那我能不出点力气吗？我对得起谁呀？嘿，雷副官上下打量了打量这狗局长，行了，这回你该放开手脚了吧？啊，雷副官，这个，他指了指地上那具死尸。

雷天元冷笑了一声，实话跟你讲吧，我这次来就有这项任务。什么任务？收拾这些异己。这家伙虽然是军统的，但是有一样，他进来啊，帮助中共干了不少事，处座早有觉察，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问你，你想怎么办？狗局长这么一听，怎么办？我立刻就包围呀，那蓝胡子的住宅，管他是谁呢？哎，我早知道这个人相当厉害，广安县这会儿甭管谁都得让他三分。今天甭客气了，连他带他下船来的那外甥女儿一并先抓进警察局，有什么话再说。雷天元点点头，这我不遗漏面。怎么？我刚刚拜访完了此人，哎，我呢就做一个幕后的，你就开始行动。哼，这狗局长真卖力气呀，他立刻一声令下，军警全部出动，哗的一下，像一股潮水似的，就把这个蓝五爷这住家给包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进门搜查。这一搜查呀，这狗局长傻了，怎么什么都没搜查着？坏了，怎么蓝五爷已经得到了风声，不知道谁给他报了信了。哎呀，这人可了不得呀，手眼通天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很可能啊，咱这番安排他都知道了。雷天元这么一听啊，当时气得啪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怎么回事？他火了，胡说，难道这个蓝胡子是千里眼，是顺风耳啊？我们怎么想怎么做的他都听见看见了，您说不是，那他怎么会走了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哦，狗局长一听，我明白了。雷副官瞅了瞅他，你明白什么了？唉，这事啊我不应该说呀，在我面前有什么不好说的话，你只管说嘛。就是您这趟去的不好啊，怎么您去登门拜访，这等于去给送信，您还不如带着人直接到那儿，就把他家给抄了就完了，把他那外甥女儿当时带进警察局，就没有这些麻烦事儿。雷天元这么一听啊，抡圆了给这狗局长来一大嘴巴，啪！怎么回事？胡说！啊，按你这说法，这是我给他通风报了信了，我不是这意思，甭废话，赶快把这全城给我封起来，紧急戒严呐！好家伙，这城里当时就乱了。由警察局传出这声令，前后不到十分钟，这广安县街上一人没有了。雷天元心想，我看你往哪儿走，你从哪儿能跑出去？你蓝胡子总有三头六臂，你得出城啊，我看你从哪儿走，就开始全城大搜查，把这帮家伙给累的呀，四脖子汗流的，大忙活了六个钟头，就什么也没查出来。你说这怪不怪？嘿，这雷天元心想啊，这鸟过也得有个影啊，难道说他上天了，还是入地了？这好几个人还提着这么重要的东西，他怎么能够走得了呢？如果这我要是查不出来的话，没有个交代，我这重庆别回去了。怎么回去啊？处座也得把我给处置喽。
我让你干嘛去了？你怎么这么废物啊？啊！当时他告诉那狗局长，你把咱们城里头这些头面人物全把他请到警察局来，把他们都给我扣起来。狗局长偷眼一看呢，雷副官眼睛都红了。前后没有几分钟的功夫，把这些要员都请来了。这些人有的见过这位雷副官，有的没见过，一个个呀都怀揣小鹿，那心里蹦蹦直跳，坐在这互相你瞅着我，我看看你，不知道雷副官这么紧急召集他们是怎么回事。戒严令现在还没撤呢，城门还关着呢，把我们大伙都找这儿来，这要干什么呀？这雷副官更绝，他坐那儿一声也不言语，不慌不忙的拿出支香烟来。狗局长过去赶忙啪把打火机打着，给雷副官点了一支烟。他猛吸了这么一口，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好家伙，这一口蹭的一下，那烟呢下去一半。大伙一看呢，坏了，今天这位雷副官把咱们找来肯定有事儿。啪，雷天元把手里那半截扔地下了，用脚这么一撵，诸位兄弟，此行也不必过多的介绍了，我的来意大家都很清楚啊，我是来追拿中共地下党的负责干部。这个人呢已经到了广安了，而且在他下船之前把我们的人给杀了，处座十分震怒，派我到这儿来就来追查这个人。我就问一句话，谁和这个蓝胡子交往过甚？他自己讲，不用我过多说了，不然的话今天在座的是有一位算一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到重庆去面见处座。这些人一听啊，真魂都出窍了，心说坏了，怎么这要把我们集体抵捕啊，啊全都抓起来啊，你这不麻烦了吗？这个谁也不说话，怎么回事？这谁敢言语啊？过从甚密，那只有一个人，谁？就被毙了的那局长，他是蓝武碧山门的老徒弟，蓝武有些什么事他都清楚，据我们所知他也没少啊给个蓝胡子开这方便之门。哎，这大概就是前天，也不是昨天，反正就这一两天，哎，局长的车借给了这个蓝胡子，就看蓝胡子坐着车这不上哪儿去了一趟，说拉东西拉回来的什么，那我们不清楚。那我们跟这位蓝五爷那都是啊萍水相逢，谁敢承认？雷天元冷笑了一声，好啊，现在都往下摘了呢啊，那好了，既然是蓝胡子走脱了，那共产党的干部也不见了，诸位跟我走一趟。说到这儿他一招手，呼啦一下从外边进来十几个人，手里头全提着亮晶晶的手铐。这都是他带来的人呢、啊、干嘛把这些所有的人都铐上全带走？那书记长急了，那是县长不是书记长啊，这么一看，哎，我说雷副官您哪能这么做呀？

怎么？我们都是党国要员呐、啊，我们在这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啊，为党国在效忠，既尽忠也尽孝。还别说是您呢，这委员长，都得什么呀？啊，都得跟我们客气一点，哪能这样呢？委员长跟你们客气不客气，我不管。现在是我说了算，不是那蓝胡子走了吗？肯定有人接应。这接应人就在这其中，他用手这么一划了，其中的哪位我说不上来，我也不想说，全带走。好嘛，噼里啪啦把这些人全给铐起来了。哎呦喂，这些人是连哭带叫啊，啊，哭天喊地呀、啊，不知道跟这雷副官说点什么好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他也不听了，先把这些人给我压起来。现在我继续追查这蓝胡子，追查住了，那正好我就把这蓝胡子还有他的外甥女一并全都借往重庆，要追查不着，那就拿这些人试问了。说到这儿，他转过脸来看了看那狗局长。狗局长啊，坐在那儿，他一直没闲着。他干什么呢？他反复在想，有几条密道呢？啊，就是说机关暗道，使这个蓝胡子能够离开这个广安城，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心勤加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狗警长坐在那儿，他一直没闲着。他干什么呢？他反复在想，有几条密道呢？啊，就是说机关暗道，使这个蓝胡子能够离开这个广安城。哎呀，自己恨自己，我太废物了，我跟这个蓝胡子接近一点就好了。我怎么就没做他关山门的老徒弟呢？他坐着胡思乱想呢。雷天元一看，你在这合计什么呢？啊，我现在把交警已经调出城去了，我四外都埋伏好了。为什么要设埋伏？我就等着这华营总队的游击队，游击队的司令员双枪老太婆，我等着他呀来接应这个姓蓝的以及他这个外甥女儿，完全有这可能。那么他不来倒好了，哎，他倒把这一关躲过去了，他来呀，我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现在需要你紧密配合，你就把这个警察局里头全部武装都给我调出去，别坐在这儿愣着了。另外把那船给我看住，我今天晚上说不定连夜就离开此地返回重庆。是，这家伙站起来咔嚓一个立正，他赶忙往外跑，带着他几个亲信跑出来。这时候有人呢向他报告，局座，您别满是这么瞎撞啊。这什么话？哎呀，眼前呢这就有个堡垒呀。什么堡垒？快说，您忘了交通旅馆。哎呦，狗局长听着这抡圆了，砰一下给自己脑袋来了一拳。怎么回事？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这地方？对呀，哎，听说这个蓝胡子是那旅馆里边的老板呢，而且我还听说这旅馆里头有地道，有夹壁墙，说不定啊蓝胡子就在那儿躲起来了。嘿，活该我官运发旺。过来过来，他叫过一警察来，你回去如此这般啊，跟雷副官禀报一声。交代完了，他带着人就奔旅馆来了。老远看见这旅馆了，狗局长吩咐手下人，咱谁都不许慌，咱们一反常态，别像往常那样呵气着哈哈的威风不可一世。这家伙啊，武器相撞之声吓人呼啦的往里头这么一闯，拿出这茶垫的这姿势，不要这样。你们呢给我这么办，他悄悄吩咐几句，把这些警察呼啦往四外这么一打发，他身边只带着一个人，

这狗局长两天一晃就进了旅馆了，给人那感觉啊，他是从这儿路过。无意识的到这儿来看一看。他这一进来，账房先生打里边就迎出来。这账房先生认识狗局长，这狗局长也认识他，他知道此人姓盛。哎呀，这不是盛先生吗？局座，您怎么这么闲在？快请进来喝杯茶吧。生意怎么样啊？嗨，别提了。怎么，听说城里头出了点事情？哎，我们掌柜的有吩咐，就把所有住店的客人全打发了。能走的您赶快登城赶路，不能走的请您到别的旅馆去。哦，狗局长听得这条条大指，蓝五爷真聪明啊，五爷是不是在这儿呢？哎，刚走啊。啊，狗局长一听，怎么，他到这儿来过啊？是他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着旁人的？没带什么人呢，只是他自己呀。哦，他走了啊。好啊，他走了你走不了了。说的这会儿，狗局长把警笛拿出来，这一出哗，外边人就闯进来了。他吩咐一声，把这姓盛的给我吊起来，就在这账房里把这位盛先生给吊起来，给我打。随着他这声令下，棍棒齐飞呀。没有几分钟，把这盛先生给打昏过去了，弄凉水喷过来。盛先生机灵，打了个冷战，醒过来了。说实话，你们那个东家蓝胡子他哪儿去了？盛先生冷笑了一声，局长先生，我不瞒你呀，我们掌柜的让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接走了。雷天元他想来个稳军计，放长线钓大鱼，结果呢，江雪琴和这个蓝胡子不翼而飞，根本找不到踪影。哎呀，雷天元可点受不了了，他简直的要把这座广安城啊是夷为平地，才能解他的心头恨，才能出来这口怨气。他觉得这样回重庆是没法交代，虽然我抓起一串来，这抓都什么人呢？都是国民党的人呢，好吗，几乎都全了，连县党部书记长都逮起来了，你还叫我怎么办啊？可正在这时，忽然由重庆啊传来了一份加急电，电令雷天元是马不停蹄立刻回重庆，说重庆这地方网到了一条大鱼，大的什么程度使你难以想象，如果要是顺着这条鱼往下摸，那就能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这儿的是所有的眼线机关党员，你甭管是刊物，那就全破获了。哎呦，雷天元激动了，他一想，我也别做解释了，说我不能马上回去，现在我这儿还有要紧的事情，全甭提了，立刻马不停蹄连夜赶回了重庆。他把广安县那帮头头都给带来了，他诚惶诚恐的来见这个徐鹏飞。徐鹏飞把他叫到密室，根本没批评他，

还是紧张的。他出的门来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按着处座的安排去办。”说完之后，他就告辞了。他前脚一走，徐鹏飞把他抓来的广安县那些人就都给放了，还摆了两桌酒席款待了款待这些人。徐鹏飞在酒席前还客气了几句：“哎，你们那个受惊了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谅解。哎，我这个兄弟呀，做事鲁莽一些，另外呢，情况是太紧急了。哎，上面那么委员长催得也很紧。哎，毛局长对这个事情三令五申，兄弟们也有一定的难处。哎，请各位呢多喝几杯压压惊，算我给大家道歉了。”哎呦，这些人简直如坐针毡了，激动不已。怎么，哎呦，处长这么客气啊？处座，别说把我们抓到这儿，就把我们抓到南京去，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呀。怎么，咱为党国忠心耿耿啊。哎，再者说这不打不成交，哎，我们觉得雷副官做的都很对呀。徐鹏飞又嘱咐了这些人几句，广安县的事情还没有完，现在兄弟手头有点紧急事要处理一下，处理完毕之后啊，那么雷副官还要到广安去，说不定兄弟还要陪同他啊，一块儿去一趟。哎呦，大伙一听，好，这处长都客气的出了圈了，怎么谁陪着谁呀？他陪他的副官，这客气的简直都不是地方。哎，行啊，他一说，大伙一听吧，可就这几句话，这些人又紧张了。怎么，去这么一个副官雷天元，我们那广安县就地覆天翻了。这位处座要去，麻烦了，还不定把谁逮来的。哎，这事情就接过去了。吃完饭之后，徐鹏飞派人，把这些人呢，都给送上船去。哎，一人还给了一个小包包，给那玩意儿干嘛呀？大概就什么银元黄货什么的呗。哎，给这些人安慰安慰吧。这些人呐，嘴里虽然没喊，心里喊着"徐鹏飞万岁"，就走了。事情过了三天，就在这个沙磁区啊，沙坪坝这儿开了一个书店。这个书店的名字就叫沙坪书店。这个书店的规模呀不太大，也就是20多平米吧，再摆上俩书架子，地方显着更窄别了。不过呢，他带个小二楼，楼上可以住人，睡个两三个人没问题。这书店只有一个营业员，是个小伙子，年纪也就是18、19岁吧。可这小伙子的体格特健壮，特精神，一看呢，就能看出来是个棒小伙子。前胸宽背膀厚，美不丽的眼睛努着腮帮子撑着太阳鼓掌，胳膊都四棱子的。哎，要看那个样啊，他不像是个书店的营业员，说他是一个举重运动员也行啊。哎，说他是这个重体力的工人也可以。不过你别看小伙子这个身体那么结实啊，可是呢，待人接物特别和蔼，哎，总是不笑不说话。哎，有人知道了，这小伙子姓陈，叫陈松林。他们这书店的这个掌柜的呢，就是这书店的老板吧？哎呦，可有来头，有什么来头啊？是四川这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此人姓傅，叫傅志高。是这儿的经理。小书店规模不大，收拾的特别干净，
但是呢，输的

质量稍差一点，有点发昏。这都是按照上级指示这么安排的。这个书店就是沙磁区中共地下党沙磁区委一个秘密联络站，由这个府志高出头，他牵头啊，企业许可，他认识的人也多呀。到那儿一办许可呀，有人还跟他开玩笑呢。哎呀，副主任，怎么回事啊？您是财神爷呀，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我的天，谁对您不得客气三分呢？您还缺钱花，干嘛还开个书店呢？再说了，开什么买卖不好，单开书店，这书店呢，我不能不告诉您，当局看得可挺紧呐。因为什么？自从把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查封之后，那么所有的什么进补书籍呀、一些刊物啊，当局都十分注意呀。看，傅志高微微一笑，给他们一人递了一支烟。放心吧，诸位，我这书店呢，卖不了什么进步书，要卖呀，都得多少带点颜色的。哎呦，那好那好，那可太棒了！有时候我们得上您那儿，借几本看看，随便各位。一说一笑，嘻嘻哈哈，2天的功夫，许可下来了。那么，傅志高和陈松林已经秘密开了2次会了，各自的分工都交代得十分清楚。陈松林呐，感情是兵工厂的工人，好嘛，做炮弹的，要不怎么体格那么棒呢？陈松林到了这书店这儿，简直就换了一个人，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啊，特别文静，跟个大姑娘似的，一说话脸就红，对谁都那么和蔼，都那么客气。这傅志高都有交代。两个人呐，自从把这个联络站办起来之后，心情都很不平静。陈松林呢，高兴的是组织上给自己创造条件，找了这么一个好领导。他早就听说过傅志高这个人，据说此人是一位老同志、老革命了，老地下工作者了，做地工工作10多年了，经验特别丰富，而且呢，说此人呢是才华过人，思维敏捷，是不可多得的我党这么一位优秀干部。傅志高高兴呢，自己这次啊借着开这个地下联络站，办这书店，那么可以大展一番身手了，要不然他在这个银行这就觉得呀，憋闷得慌，某种程度，自己感觉到好像有点大材小用，他真想有机会，到下边去打打游击，那鼓弄鼓弄枪炮，那多有意思啊！这回办这个地下联络站了，这对他来讲，游刃有余呀！那边吧，坐着这大川银行会计主任。党的活动经费，甭管有什么困难，他也能拆当出几笔现金来。你甭管拆东墙补西墙，怎么拆、怎么借、怎么弄，而且呢，办的还是相当漂亮，是滴水不漏。到时候想办法还能把这钱补上，他有这本事。傅志高高兴呢，自己这次啊，借着开这个地下联络站，办这书店，那么可以大展一番身手了。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现在就需要我傅志高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曙光，旭日马上就要升起来了，大军就要进川了，在这一带
有人传说都能听。

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了啊！蒋家王朝的末日已到，自己这时候正好大显一番身手，借着办这个书店为名，哎，我能杀进这个文艺圈、演艺圈，那样呢，广交朋友，能结识很多人。等着重庆解放那天，那么我向组织上也好有个交代，不然呢，有点太默默无闻了。呵，他激动，没事就跟陈松林聊一阵。哎呦，陈松林高兴啊，怎么，这简直这老府，这真有才呀，知道的事太多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这马列著作背的滚瓜烂熟啊。特别跟他谈起来，啊，中共毛泽东主席新发表的这篇文章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斧子高说的头头是道。感情啊，他已经写了几篇心得体会的文章了，准备找个机会啊，哎，把他登出去，让这些所有的地下工作者都看看，那斧子高是文武双全呐、啊，可以说是党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呦，两个人特别投缘。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呀、啊？这个书店开业之后啊，不太景气。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书质量不行，花里胡哨。因为上级有指示，尽量把这书店开的厚一点。哎，陈松林呢就遵照这指示办事儿。傅志高问起这事儿来了，哎，小陈呐，啊，咱们这个卖书的这个卖钱额怎么样？嗨，一天也卖不了个一本两本的，到这儿有人翻翻呢，看看呢就走了。哎，特别好多学生啊，就老师啊，到这看看，好像不屑一顾似的，你不爱看，哎。听到这会儿，傅志高叹了一口气：“小陈错了啊！”陈松林愣了：“老傅，什么错了？不能这么办呢！你不想想啊，咱们这什么地方？这是学院区呀，四面八方都是学校，而且好多高校，离咱这儿不远，那就是重大呀。你想想。”咱卖这书谁爱看呢？不行，从明天开始进点好书吧，什么鲁迅的、茅盾的、萧红的啊，这个都进一些嘛，这样才能够招来读者呀。哎呀，老傅那可不行啊，怎么了？你老许有指示啊，不让上头进步书籍。还我的同志哥，咱这是办的秘密联络站，以这个做掩护，知道吗？哎，既有点那些不三不四的书啊，也得有点好书。你像光弱的作品啊，这卖点嘛。没事，听我的。好啊，他是上级呀、啊。陈松林说不出别的来，借了点好书，嚯！这还真了不得了，怎么这些进补书籍一进来啊，好家伙，看书的也多了，买书的也多了，哎呦，有时候把这小陈给忙得满头大汗呐、啊，收钱呐、啊，这个捆书啊，哎，人家问呐、啊，他还得答呀，忙得不亦乐乎。傅志高来了，哎，满面堆笑啊，等人走了，板儿也上上了。他把陈松林拉过来，小陈，怎么样啊？您这书算上对了，你看看。老实跟你讲，我准备要把这书店扩大呀。啊！陈松林愣了，把书店扩大？你怎么扩大？看不看？我已经跟隔壁谈了啊，隔壁啊，这个布店不行了，我把它兑过来，兑过来之后咱们就掏过去，这掏一门啊。弄得这个大一点。现在这些书啊，
那远远不能适应，咱们还得进点啊外国小说呢啊！你像什么高尔基的《母亲》呐，啊，普希金的这个诗歌啊，《钢铁怎样炼成的》，反正是，好书咱们多进点。我想咱这买卖错不了。那我一人更忙不过来了，老傅，跟你是老板，你也不能在这会儿总盯着，因为什么？你身兼几职呢？你想想，那你能有时间在这儿盯书店吗？我一人怎么能那没关系嘛？哎，可以再招个店员嘛？这几句话说的小陈呐，有点犯合计。他合计什么？这是党的秘密联络站呢，啊，上哪儿招去啊？门口贴一条，这儿招聘女工，那能行吗？那个，我说这，哎，你甭管了，哎，注意点啊，特别有些个进步的学生，尤其是一些穷学生，哎，他愿意在这看，就让他在这看，看多晚也没关系，哎，顶大你早晨晚起一会儿嘛，是不是啊？实在要借回去看也可以，哎，咱们呢需要光交朋友，哎，好吧，哎，没过几天，陈松林呐，还真发现了一个人，这人呢站在这书架前面这会儿看书，哎呀，看得特别那么入神，他甭管看什么书，哎，一看呢就进去。聚精会神的看，小陈呢走在他的面前，当他发现了小陈的时候，满脸的不好意思。怎么，这玩意儿整天在人这儿看蹭书也不买，这多不得劲呢？但是小陈很同情这个人，同情他什么？一看呢，这位穿着打扮啊，这个神态，这位可能啊。是一个落魄的职员，再不就是个穷学生。此人年纪不大，20多岁，长得细长的身材，青须须呀，这么一张脸。因为是一个白净面皮的小伙，可能营养不良，那脸色就有点不正。你头发很长，看来理个发都很困难。身上啊，穿着那件长衫呢。有对称心，哎，在这个底摆这儿啊，还补着块补丁，哎，脚底那双皮鞋打着前后掌，那两条鞋带都不是一个色儿，一个色儿深，一个色儿浅，哎，连鞋带都买不起，甭问，那袜子呀，净是补丁。小陈一看这人太可怜了，让他看吧。哎，有时候还给他搬把凳子，你是不是站这看太累了？坐一坐得了。这位一听这话，赶快把书给放回书架去了，给这小陈鞠了一个躬。掌柜的，我不是掌柜的，哎，实在对不起呀，真是这个太不好意思了。您这书啊，哦，我都喜欢，不过不用往下说了。怎么囊中羞涩，没钱买不起，哎，没关系，啊，喜欢什么书你就来看吧。好，再见，再见。这个人满脸通红走了。小陈就把这情况向福志高汇报了。你反正这么说吧，书店的内外前后左右，甭管有什么异样和风吹草动，哎，发现点什么，他立刻都得向老府汇报。老府甭管银行多忙，他也得抽空来看一看，因为他听说最近一段时间，党就要启用这个联络站了，就要用了。可能啊，负责人啊，党的负责人，领导还要来查看查看，所以呢，府志高这些日子特别精神，那个情绪啊，与往常也不一样。整天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的，今天来了，他听着小陈一说，福志高乐，小陈呐，你很有眼力啊，
啊，我觉得你这只雏鹰，你的翅膀可硬朗多了。呵，这斧子高老资格啊，张口就把小陈叫声雏鹰啊，啊，那个啊，小雏啊，啊，那你比我那你哪差的老远呢、啊？哎，地宫工作这套经验，那可以说你是刚迈进一条腿来啊，早知道呢。好，你对他客气，就说对这个穷学生吧，也甭管他是这个失业的职员，嗯，你就算对了啊。再见着他还这样，必要的时候可以留他在这儿，吃顿饭，也没什么，买点小笼包啊，弄点什么简单的面食，一吃就行了。看来这个人很困难。小陈一听，对了，我看出来了，他呀，吃饭都能成问题，哎，那肯定了，没关系，想看什么书啊，就让他拿，哎，哎，给你点东西。说着，斧子高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往陈松林跟前一放。小陈呐、啊，唰的一下，俩眼当时就亮了，他一眼就看出来，是一份粉红色的纸张，能有个十几张在一块叠着的。嘿嘿嘿，认识吧？当然认识，这是我们地下党的秘密刊物《挺进报》。哎，松林呐、啊，这一期《挺进报》啊，登了几篇重要文章，哎，特别是我们负责同志通过学习呀、啊，毛泽东主席的这篇《划时代》的文章，写了一些体会。哎，这对敌人来讲可是一颗重磅炸弹呐、啊！明天你把这几份《挺进报》带上，到重大去，啊，把它直接交给华为。你知道华为这人不？我知道啊，他不学生里的我党的秘密党员吗？对，你呀，把这交给他，听见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呀，认识。那好，不用我多说了啊。第二天一早，小陈呐、啊，收拾了收拾，带着《挺进报》就奔重大来了。他一进重大的这门，唰的一下，陈松林就愣住了。哎呦，今儿学校出什么事了？他看好多学生啊，都往这个训导处那儿跑，而且呢，这些学生都特别激动啊，有的挥着拳头，有的嘴里头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在这时啊，从这个小陈的身边跑过一个人来。当这人跑到陈松林的跟前，他认出小陈来了，喊了他一声：“小陈。”声音特别的清脆，小陈听来呢特熟悉，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是这重大的学生程瑶。这个姑娘非常朴实啊，年纪啊也就在20出头，细眉大眼，非常之精神活泼，梳着提顶的短发，上身穿了一件海蓝色的翻领的上衣，内衬白衬衫，黑色短裙，半长筒的白色袜子，脚下一双半高跟的皮鞋，哎，胸前呢、啊、带着一枚重大的校徽。哎呦，小陈一看乐了，啊，是这儿的一位大学生，他叫程瑶。小陈怎么跟他这么熟悉呢？哎，因为程瑶的哥哥呀是兵工总厂修理厂的厂长，也是啊中共地下党员。哎，小陈和他接过关系，同时还在一起开过会。
哎呦，

是姚姑娘，小陈呐，你干什么来了？啊，怎么这么闲在呀？想起什么来了？到我们学校来串门，还是看朋友？是来做客啊？不不，我找华为有点事。哦，那今儿你来的可真巧。怎么？我们抓到了一个特务。啊？小陈一愣。特务啊？混到我们学生堆里来的一个特务，这个家伙太可恨了啊！把我们贴出去的告示他都给撕掉了，那还不算，他还写了黑名单，说是已经啊送到特务机关去了。你说这东西多可恶啊！现在我们要去问问那个训导主任，咱们待会儿再说话啊。说完了。程瑶脚下像一阵风似的，就奔了训导处了。陈松林呢，也就跟过来了。他一看那训导处的门前，好，站着二三百学生。只见在那台阶上站着一人，这人年纪也就在40多岁。哎，瘦的那脸上啊，见棱见角的，梳着一大分头。还是中分，哎，也不知道抹了多少油。那分头啊是锃明瓦亮，看来这位啊还挺讲究卫生，这脸刮的呀，横刮竖刮前刮倒刮呀，刮的去青，身上穿着一身海蓝色的 B 级中山装，脚下一双皮鞋。站在那会儿，故作矜持，两个手往后这么一背，瞅了瞅眼前这些学生。陈松林见过他一面，知道这人呐是这儿的训导处的主任，此人姓谢。只见他冲这些学生扬了扬手：“同学们，大家不要吵了，好不好啊？”你们当今的任务啊，就是要好好的学习啊，都应该去上课。放着课不上，跑到这会儿来，捣什么乱呢？这时候程瑶就挤在前边去了。程瑶几步上了台阶，站到这位训导处谢主任的身边。主任先生，我们不是来捣乱的。你知道不知道，在咱学校里发现了特务了。哎呀，谢主任把眉头一皱。我说小程啊，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们好端端的学府怎么会出了特务了呢？这时候大家这么一听，你一言我一语，可就嚷嚷开了。确实有特务，而且他记了我们的黑名单。您得把这个人交出来，现在他就藏在你的办公室里。对，这就往里冲啊！这谢主任急了，急得是直跺脚。你简直岂有此理！怎么，你们这是受了什么人的挑拨了？啊，听了什么人的鼓动了？跑到这会儿来大闹训导处？你这还了得？程瑶一看，同学们，先不要急。主任，您也别怪罪我们。咱们这么办，请您把这办公室门打开，我们看看。如果要有这个人，那么请主任你来处置；要没有这个人，我们就承认错误。您看这怎么样？您是打呀，是罚呀，都可以。就把我们开除了，我们也心甘情愿。同学们说对不对？大伙一听，对。陈松林也跟着嚷起来了。嚷完了之后啊，自己一想，我跟着嚷什么呀？哦，这是下意识的。这时候小陈就在这个学生堆里找找华为，他没看见华为。哎，这时候有几个学生就跑过去了，干什么呀？要把那门打开。

这些人就要进这个办公室。这谢主任呐、啊，有点急了，怎么办？你们这太不像话了啊！还哪像学子啊？这成何体统啊？这是怎么能跑到我的训导处来搜人呢？而且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啊！怎么训导处主任的办公室里藏特务？那我是个什么人物啊？嗨，我们找的是这特务，与你主任没关系。就在这时，听咔嚓这么一声，那玻璃窗打开了，有个人由打屋里噌的一下跳出去，撒腿就跑啊！学生里边好多人看得很清楚，这特务跑了，抓住他！这时呼的一下，后边蜂拥而上，就追这特务来。其中有一个学生，这学生是个高个子，他腿也长腿长，过步就大呀，好，这步子就大啊，他追得飞快，一边追呀、啊、他一边把这个大罐的这底摆撩起来往腰里这么一掖，他跑到最前面，只见前面不远处，也就是说在这个训导处的西南角这儿有一片树林，哎，这树林呢栽的都是那小盘松，那小松树啊都不粗，比核桃粗不了多少，但是呢这个树帽都特别大，就跟撑起来的一把一把伞似的。哎，这会儿有好多石凳石椅石桌子什么，学生有时候来呀、啊、看看书啊背背课呀、啊、这地方倒是蛮幽静的。只见呢从训导处办公室跑出来的这个人呢，一头就扎在那小树林子里边去了。这时候那高个子学生就追在这树林的边上，他一纵身跳过了一个石凳，眼看再有几步，他伸手就能把这个逃跑的这家伙抓到，他手也伸出去了。这时只听此人大喊这么一声，哎呀，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扑通一下就躺在那儿。有人可就看见了，哎呦，不好，李继刚受伤了。这时候陈松林也跟着跑过来，他真想助这些同学一臂之力啊，把这个逃跑的家伙抓住。哎，你没有亏心事，你跑什么呀？跳窗而逃，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抓住他再说吧。他追的也挺快，他一听有人喊李继刚受伤了，小陈就站住了。这时候过去几个学生就把呀那高个子学生给扶起来，哎呦，满脸是血，好嘛，让人家这一下子给开瓢了，真悬呐、啊！要打在眼睛上，眼睛可就毁了，要打在太阳穴，命就没了。哎呀，李继刚真勇敢呐、啊！啊，这都是为了咱们同学呀、啊！几个人过去把这位李主任给扶起来了。怎么叫他李主任呢？感情他是重大这会儿啊，一个刊物的主任，重大学生们办了一个刊物，叫《会议星报》，他是主编，所以啊，学生们开始就叫他这个李主编，后来就叫李主任，就这么给叫开了吧。只听李继刚啊，一手捂着伤口。捂着脑袋，哎，一只手冲着同学摆摆手，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同学们，没什么，没什么，受点轻伤，擦破一点皮，赶快去追那个家伙。大伙一看，还追什么呀？怎么趁乱裹乱？那家伙跑得早就无影无踪了，啊？那先把小林扶回去，扶回宿舍，有什么话再说。啊，这有人找药啊，这个蹲水呀、啊，给这个李继刚擦这个血迹呀、啊，上药啊，把头给他包上。小陈跟着也是一通忙活，忙活完了之后，陈松林本想啊要打听打听是怎么一个始末根由，他很想啊跟程瑶问个明白，现在不知道程瑶哪儿去了。哎呀，小陈呐、啊、还替程瑶担心呢、啊、怎么一个女生，你可别冒冒失失的去追那个家伙去啊，啊，他伤了你怎么办呀？知道程瑶啊，你别看是一个女孩子，
这生来就男孩子性格，这说话行事举止动作待人接物办事这个嘁哩咔嚓那劲儿啊，跟他哥哥那陈厂长陈刚差不多。哎呀，陈松林真替程瑶捏把汗呐、心说这个话为哪儿去了，我这还有挺劲爆呢，我得教给他呀。啊，你看这事儿闹的，这怎么回事啊？他自言自语的问了这么一句，旁边有个学生就告诉他了，嗨，说你不知道，我们追的那个确实是个特务。这家伙不单记着我们学生的黑名单，最可恶的是什么呀？这学校这两天呢忙着呀，捐款，哎，支援这个兵工厂的工人，不宿舍给烧了吗？好多人都失了业了，有的都无家可归了，多可怜呐！老老少少的，居家几口就在道边上，这也不像话呀。这个重庆全市人呐、都在支援这个兵工厂工人这个行动，就是这个灾情，大家都在捐款，学生们呢也都捐了不少钱，可但是这家伙多可恶，哎，他们的钱给偷了去了，你说多少恨呢？啊，这简直跟图财害命一样，这东西太不像话了。今儿让他跑掉啊，太便宜他了。如果他要不藏到的这个训导处，那个主任的办公室里，他根本跑不了。陈松林就想，他呀比较冷静，尤其在旁边是旁观者清。小陈一想啊，说明这个训导处主任呢在包庇这个特务，肯定他跟他有瓜葛。他本想跟同学们说一声，说什么呀？还得找那主任要人去。自己一想，算了吧，怎么？我呀，我的任务是来送挺进报的，我别跟着呀这瞎掺和。实际这个行动，学生们这个行动是正义行动，那应该这么做，这特务欺人太甚了。不过呢，自己要跟着这么一嚷嚷，你说这到时候这要是弄到一块儿去，这就不好办了。这个副主要批评我怎么办啊？华为我也没找着，挺进报也没送出去，哎，反正掌握了这么个情况，这倒不错，干脆我回去得了。小陈呐、就由打这个学生宿舍啊撤出来了。他一看时候也不早了，这书店也该开门了，刚开张几天的书店，这玩意儿你都没个准时，人家读者那会有意见的呀。为这个他就赶忙返回来了。回来之后啊，开个板照旧做生意，哎，这个门开开，工分不大，那个看书的年轻人呐、又来了。陈松林冲他一笑，打了个招呼，那个意思呢，好像是在宽慰这个人，宽慰他什么呀？你看你不常来看那个便宜书吗？光看不买，哎，你不要有什么包袱。哎，不要不好意思，该看你就看，没关系。哎，这人呢，冲小陈点点头，他也不讨厌。哎，往旮旯边上那一站，把他昨天没看完的那书，他又拿起来了。等到晚班晌，这个书店上了板之后，小陈就把这情况跟傅志高汇报了。傅志高这两天是几乎每天都到。一是呢，书店刚刚开张；二呢，那么他布置了小陈的任务，他得来检查检查；第三呢，因为这个地下联络站即将被启用，他看还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他恐怕这个上级不满意，所以自己呢得盯着点。你这样，现在他听陈松林把这个重大的这事情这么一说，他还很气愤。这个特务学生真可恶啊，他姓什么叫什么呀？啊，小陈一听，我也没打听啊，我就知道那彗星报主编呢让他给打伤了。哎，真是，咱要不是有特殊任务在身上，咱应该慰问慰问这个李主编啊。

0: 这，岂有此理！这太不像话了，这个。哎，要是这么说的话，明天崇大你还得去一趟啊。对了，这次去呀，你认识不认识那个程瑶啊？陈松一听，我认识。小陈把遇见程瑶这事儿啊，他没跟府志高说。我认识，因为什么？我跟他哥哥在一块干过活儿，哎，原来呢，这个程刚没当厂长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车间，哎，后来当了厂长了，但是他也没忘了工人兄弟，见你们大伙还那么亲热，我还上他家去过呢，我怎么不认识？那好，程瑶这个姑娘啊，很单纯，啊，这样吧，我看你就把挺进报啊交给程瑶算了。
1: 对了，
0: 你呀，不要再找华为了，啊，这个，我们还是啊单线联系为好，因为做地宫工作呀，很考验这种横的关系，知道吗？虽然昨天我布置你任务去找华为，我觉得这事不太妥当，你就不要找他了，好不好？哦，哎，见着他也不要说更多的事情，特别是。不要提及我。哦，小陈呢，是个满腔热情的青年，他也没多想，府志高突然间变卦了，不让他和这个华为联系，就是什么原因？哎，他也不想追问，知道府志高是他的领导，哎，这样在领导跟前，这个有些不该问的事情乱打听，那不好。所以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算了。那好，那我再去的时候我就把这挺进报呢就交给程瑶就得了。哎，那蛮好啊。不过老傅啊，程瑶这个姑娘啊挺单纯。哎，你说对了，怎么那这就是她的优点吧，是不是？哎，这个年轻的姑娘是很可爱的，我知道。哎，因为我跟她哥哥程刚厂长曾经在一起工作过两年多呀，他家的情况我最了解了。你呀，把挺进报纸直接交给程瑶，哎，通过程瑶，你可以认识认识那个李主编，啊，就那个李继刚吧，被打伤了那学生，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进步同学都可以，这个广泛接触一下。你要知道。学生啊，那是最敏感、最活跃，啊，最单纯，同时呢，是最富于想象，也最容易冲动。那现在这个崇大呀，这个，我准备呢，把这个崇大的学运呢，这一摊子事情，抓起来。小陈呢一闪念，那闪念什么呀？心里说这个学运不归你老府管呢，是不是上级有什么新的精神呢？也许这个通知老府本人了，我不知道，自己也就没多问没多想。那好，那明天我就去。好，第二天吃完了早点之后，陈松林又奔崇大来了。哎，今天崇大挺平静，走到训导处的门口还往里看了看，也没见什么动静，他直接就奔这个宿舍来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今天的健康提示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饭桌上的三个变化，就是消化系统提示你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了，时不时啊烧心反酸。这些吃饭时的小变化可能就提示我们消化系统啊在悄悄变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消化系统衰老的一些信号，并且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个吃饭表现提示消化衰老。那消化系统啊，负责将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是各器官衰老时间是有差异的。首先，口腔、咽喉是40岁开始衰老，那胰腺分泌功能50岁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是比较强大的，它的衰老啊，对人体影响不大。55岁呢，我们开始出现胃肠运动功能的下降，对于老年人影响最显著，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肝脏啊，是从70岁开始重量随着增龄而减轻，80岁的时候啊，肝脏的重量下降了约1/4，那么肝药酶活性与诱导性开始下降。那么消化系统的衰老呢，是藏在一些吃饭的细节里哈。首先就是味觉的改变，口味变重了。随着年龄增长，口腔黏膜、舌头等组织萎缩，味蕾功能呢会自然退化。新生儿啊拥有约10000个味蕾，而到了老年，这一数字啊可能就锐减至了3000个以下。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对食盐的感知阀值是年轻人的2.2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够获得啊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变化，像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等也可能会引起味觉的减退。第二呢，就是食欲减退，吃两口就饱了。有些人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啊非常喜欢的食物吃起来也索然无味，甚至啊出现了厌食、食量减少等一些症状。这是因为啊老年人的胃容易受到扩张能力变差，那胃蠕动和排空能力下降，容易出现腹胀啊这个早饱等一些表现。此外呢，牙齿缺损、嗅觉和视力下降也会影响食欲，进而导致食物摄入减少，造成营养不良。更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老年人因长期啊食不知味，会陷入到进食焦虑，从而形成越没胃口越不想吃、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第三啊，就是吞咽能力的下降，吃饭容易噎。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唾液分泌量呢会减少，加上咽部肌肉运动出现老化或者是不协调的现象，所以啊吃东西更容易噎住。因为咀嚼肌和口咽肌群等功能的减弱呢，约30%-40%的高龄老人会出现吞咽异常，表现为饮水、呛咳、误吸等等。还有啊，就是一些常见的消化不适应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老年人呢出现了各种消化系统的不适应，往往啊的这个是衰老啊、药物啊、包括疾病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要学会科学应对常见的症状，与消化衰老和平相处啊。我们来说一说哈，怎么来应对。首先就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上腹饱胀或者出现了这个打嗝啊，建议呢每餐7-8分饱，充分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韭菜啊这个芹菜啊和一些油腻食物。进餐时呢不要一次性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扩张。第二啊，就是烧心和反酸，也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由胃酸、胆汁等反流入食管引发，表现为胸骨后灼烧感、反酸、吞咽疼痛，严重的时候还可能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那如果是餐后出现症状，可以少食多餐，分次饮水。如果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出现症状，睡前3小时应该禁食了。还有呢，抑酸的药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短期服用，症状缓解就可以停药了。慢性胃炎怎么办呢？老年人做胃镜检查几乎都会发现有一些慢性胃炎，平时要避免饮酒、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的药物，一般无需服药治疗。如果发现有萎缩性胃炎，可以遵循这个医嘱定期的来复查胃镜。 还有就是便秘啊。由于衰老，那么结肠蠕动变慢，或者是粗粮和果蔬类的摄入不足，喝水少，都容易造成大便干硬。一些降压药、抗组胺药、抗抑郁药等也可能会造成便秘口干。那应对便秘，首先要确保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多饮水，还可以顺时针的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必要时呢，遵医嘱使用乳果糖来缓解腹泻。最后提示大家哈，做好六件事啊，与消化衰老和解。首先，保持口腔的卫生哈，早晚刷牙，牙齿缺损的时候建议及时的修补或者是佩戴假牙，每年要定期检查口腔，还要定时喝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天热运动的时候啊，应当适当的来多喝。第三呢，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哈。那么在保证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啊，多吃麦片等全谷类的食物，还可以吃一个苹果和新鲜牛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可以吃橄榄油、芝麻酱等润肠，不建议吃冷凉的食物。还有学会减压哈，建议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果出现了焦虑、心情低落哈，要及时寻求家人或心理医生的帮助。我们还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啊，这个定期的运动啊，推荐散步、太极拳，而且每周还要有这个抗阻运动，最好是3到5次，每次至少30分钟。最后啊，就是定期体检了，建议大家每年去查体，一旦出现持续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饭量减少1/4、体重减轻等情况，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走进健康提示，了解我们身边的健康知识。近期啊，刊登在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新研究提示，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怎么回事呢？研究团队发现啊，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之下，即便是34度的气温就能够让人的心率稳步上升，这意味着心血管的负荷就加剧了。但是呢，当空气干燥的时候，这一临界值啊又提高到了41度，并且研究还发现，在人体核心体温升高之前，高温就已经开始攻击心血管了，使我们的心脏开始变紧张了。那么湿热真的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吗？我们具体去了解一下。
1: 这个研究呢，共选择了51位年轻的健康的参与者，他们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进行低强度的体力活动。那为了找到对心脏影响的具

0: 分钟对心脏已经产生影响了。
1: 好，谢谢您的解读。所以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说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天儿不仅热，有的地方呢还特别的闷，闷热潮湿给人造成的影响更大。那想问问您，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湿热会让我们的心脏受到伤害呢？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0: 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在高温的闷热环境情况下，我们体内的温度调节很困难，就会增加这种血液的循环来降低温度，所以呢就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增快。另外呢，为了散热，就会增加从核心体温到皮肤这些血液循环，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增高。那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患者，他们的负担会进一步增加。
1: 好，刘医生，如果像您所说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哈，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很大的负担啊。那大家会有什么样不适的感觉呢？尤其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0: 首先呢，高温闷热天气就会引起病人出现啊胸闷呐、心慌等一些症状，这和环境有相关性。但同时，如果您存在真正的病理情况，比如说出现冠心病了，那胸闷憋气代表病情加重，如果血压增高了，会导致头晕头痛，这和血压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在高热闷热天气呢，交感神经会被激活，这时候容易发生啊心慌等表现。而同时呢，闷热天气本身就会引起胸闷憋气这样症状。但是如果是高血压患者，血压明显增高，可能会导致头晕头痛比较明显。如果是冠心病患者，可能会出现胸闷憋气。那谈到胸闷憋气呢，应该关注到底发生的位置，比如说心前区，那同时引起的时间是不是超过了15分钟。如果这些表现都存在，应该提示比较严重，要尽早到医院。那如果是高温引起的脑中风的发生，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病人表现为言语不利或一侧的肢体活动不利，这些都提示中风可能发生了。
1: 那刘医生，我们刚才说到温度哈，大家平常比较关注，比如说现在是30度啊，还是35度啊，甚至还是38、39度啊，是吧？那另一方面就是湿度，有些朋友家里可能也会制一个这个湿度表。那一般您从专业角度讲哈，一般推荐多少的湿度可能就会对心脏增加一定的负担了？什么样的湿度就超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阈值了？
0: 这项研究呢，它没有特别提到湿度的一个界限。而我们更多还是从温度来考虑。那研究也提示，对于人的影响，在闷热潮湿环境下34摄氏度，而在空气干燥情况下41度是一个临界值。
1: 那刘医生您看啊，现在正值这个盛夏，所以很多地方的朋友呢，不仅感受到酷暑，同时还感觉到这种闷热，下闷上蒸哈，特别的难受。尤其像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可能会更多的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啊，在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的盛夏时节哈，大家该如何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心脏健康？
0: 我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注意和调整。那首先呢，天气很热会用空调，那空调对于降低体温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空调温度过低，会带来一些刺发的影响，所以建议合理的温度应该调整在26度。那如果要是连续开空调2到3个小时，应该通风调整一下。那同时呢，要避免从空调房到外面温差大于7度，所以应该要适合调整自己的空调的温度。第二点呢，就是要适当的补水。那天气热出汗多，补水很重要。我们建议每天成年人应该喝水量是2000到2500毫升。那应该建议大家呢，要分次少量的小口喝水，每次饮水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同时呢，夏季胃肠功能都会比较脆弱，所以建议您应该注意合理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干果、酸奶、粗粮、杂粮，应该避免吃油腻的食物这个油炸食品，要应该少吃。最后呢，夏季 天气

0: 闷热，心情会烦躁，所以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安然度夏。
1: 确实啊，这个湿热呢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那提到这个心脏负担，一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这个心脏类的疾病，都会备一个速效救心丸，大家并不陌生。那速效啊，指的就是药效快，救心啊，就是挽救心脏的问题。因此啊，这个葫芦形状的小药瓶啊，也是不少冠心病等慢性患者兜里常揣着的救命药。但是大家要知道哈，病情不同，速效救心丸的用法用量呢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的用药知识。
2: 烈日炎炎，酷暑难当，不管是北方的炙烤模式，还是南方的桑拿模式，都会让人大汗淋漓。一旦出汗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血液粘稠，很容易诱发冠心病。当出现胸闷、心绞痛等症状，很多人都会拿出家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
3: 速效救心丸啊，我们顾名思义啊，一个是速效，第二个是救心，它的这个功效是行气活血、去瘀止痛，啊，它能够增加呀、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因此呢，它可以缓解心绞痛。那么临床上呢，啊，我们主要用于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啊，心绞痛。
2: 现代医学药理研究证实，速效救心丸能扩张冠状动脉，舒张血管平滑肌，抗心肌缺血，降低血液粘稠度，适用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急救的各个阶段。而这个被誉为救命药的速效救心丸，事实上蕴藏着中医大智慧。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缕药香穿越古今。当现代医学与千年古籍相遇，使中医药迸发出更强的生命力。速效救心丸出自中药制剂专家张晨贵之手，他翻阅了大量古籍，不停地反复筛选、研究、分离，再予以临床试验，终于在1982年研制出了用于急救的速效救心丸。40多年来，他究竟救过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速效救心丸也被誉为传统中药理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典范。那么速效救心丸究竟为什么能够起到速效救心的作用呢？
3: 速效救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啊是川芎和冰片。那么川芎呢是活血化瘀的一个常用药物啊，那么它的性味啊是辛的、温的啊，它能够入肝经，它具有呢活血行气啊、祛风止痛的这个功效。那么川芎它的药性啊，其实在《本草纲目》啊，它说的非常的简明扼要，把它的这个通窜性呢、概括得非常好啊。川芎啊是血中之气药，上达颠顶，下通血海，中开郁结，旁达四肢。那么在这中开郁结，哎，就是说这个川芎它能够迅速走到胸部，能够抵达心脏，那么把冠心病啊、冠状动脉里边的淤血给它化掉，能够疏通血管，哎，这样让心的这个气血呢能够迅速的流入心脏，这样呢大大的就改善心绞痛了啊。那么川芎的作用啊其实已经非常神速了，但是要想达到速效救心的这样一个目的呢，其实还不太够，还要借助这个冰片，这个东风啊。这个冰片在这里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浓缩成四个字，就是通窍醒神。这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心梗啊、中风啊，它都少不了这个冰片呢。那么现代医学的研究认为啊，它是可以这个促进啊它透过这个黏膜的作用，所以说呢，那么它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的有效成分啊，那么很快就透过了黏膜，发挥它的作用了啊，所以就体现它的速效的这样一个效果。
2: 如果您出现胸闷、胸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冠心病先兆症状时， 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正确的服用方法可以让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发挥得更快。
3: 那么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主张呢一次是10到15粒，因为这个药它的独特的特点啊，所以是含服的啊。我们最好是在用药的时候把它嚼一下，先给它嚼一下，当然它已经很小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嚼一下呢，使它广泛的接触我们的舌下的面积。另外呢，从现代这个药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舌下含服以后啊，它就避开了我们叫手过效应。比如我们吃了这个东西啊，经过胃肠道的吸收以后，那么它可能经过肝脏啊，它会有个手过效应。很多的药啊，就是它的取药浓度不能够达到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的取药浓度。那么这个药呢，我们经过舌下含服，就避开了这些潜在的不利的过程，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血药浓度，发挥速效的作用。
2: 当然了，除了突发心脏疾病，速效救心丸也可以起到防止冠心病、心绞痛发生的作用。
3: 这个对于西医诊断的稳定性的心绞痛，我们强调的是预防用药为主啊。那么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患者呢可以选择速效救心丸呢，那么按照疗程或者间断的应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我建议呢，是大家要坚持规律用药，一次呢是4到6粒一天3次。
2: 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常备速效救心丸的重要性。圈友那年花开说，我除了家里常备速效救心丸，车上也会放一瓶，有备无患。还有一位圈友志勇说，我都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揣到衣服内兜里，感觉不舒服就可以拿出来服用。不过小圈要提醒您，这两种保存方式很容易影响到速效救心丸的药性。
3: 那么储存条件呢，我们强调的是阴凉、通风和避光。比如讲我们有的人呢把它放在这个长期给它置于车里那车里呢，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到夏天非常热是吧，你空调也不可能说24小时开所以说呢，那么最好是不要储藏在这个车里边当然说那我今天我要去干什么事，我就临时的可能3-2个小时，那问题不太大另外呢，有些这个朋友，有些这个患者他会问他说那我就随身携带，我放在贴身的这个口袋里行不行？那一般我们不建议因为这个体温呢迅速就会传导到这个药物上面去，我们尽量呢放在包里这样的话它这个温度会相对可控。
2: 那您可能就要问了，如果出门忘了带速效救心丸，又突发心脏不适该怎么办呢？李主任教您一个穴位按压的方法来快速缓解。
3: 一个呢是内关，在这个腕横纹就是这个手掌和这个前臂的交界这个地方，你看这地方有一道纹，那么这个腕横纹上方这边食指、无名指和中指这三个指就是我们通身寸，就是2寸那么这个2寸呢你看我们往上一理，这地方有2根大筋，非常硬，就在这2根大筋中间这个左右我们定了，那么上下一定就是这个穴位就这个穴位，这个叫内关。我们可以用这个大拇指给它摁呢，比如讲就是使点劲摁，或者由别人来摁，那么摁自己呢会有一种酸麻重胀的感觉那么我们持续呢1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可以再摁隔个10秒到15秒我们可以再摁这是一个穴位。这个内关呢，它是手厥阴心包经的是一个8脉的交汇穴，那么所以它能够通脉这个止痛行气活血所以这个穴位呢还是非常有用的。
2: 腕横纹下3指2筋之间就是内关穴，用力按压1分钟可以起到行气活血的作用，左右手反复按压可以有效缓解心脏不适。不过还是要提醒您，不管是使用速效救心丸还是按压内关穴，都是一种应急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症状缓解后应尽快就诊，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 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哈，一年当中啊最热的季节，各类消暑神器呢也是闪亮登场了哈。今年呢，像可以降温的这个挂脖冰圈啊，挂在脖子上的电风扇火了，还有啊就是随手一喷，随时随地携带啊，就是这个降温喷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单品。那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其实还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和健康隐患哈。比如说离皮肤太近，会使皮肤产生冻伤，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引起皮肤坏死。一些喷雾当中呢有香精成分，如果是敏感体质的人群使用，可能还会造成皮肤过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清凉喷雾。
1: 前不久，小勇在对着手臂使用清凉喷雾后，起初感到非常凉快，但不一会儿皮肤开始疼痛发红，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白斑。经医生检查，小勇是因为使用了清凉喷雾，皮肤被冻伤了。通过及时就医对症用药，目前小勇的病情已经好转。
2: 使用清凉喷雾为什么会被冻伤呢？在夏天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给咱们的皮肤降温呢？
3: 清凉喷雾啊，现在在夏季用的比较多，但是这清凉喷雾啊，现在里面成分比较复杂，在咱们选购的时候一定选购一些合规有正常生产资质的产品。有一些冒充说效果好，清凉效果比较好，能进入降温的里面，它往往会加一些化学试剂，比如说像有丙烷、二甲醚这些东西呢，它的浮点比较低，浮点在零下20-30度甚至更低。当这些东西喷到物体表面、喷到人体表面之后呢，它能够迅速的气化，把物体表面和咱们皮肤上的这个温度迅速的降低到0度以下，引起这个皮肤的烫伤。但是用一些比较正规的这种清凉喷雾呢，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一些像矿泉水啊、海盐水之类的，这种它不会说导致皮肤温度的迅速的下降，不会引起皮肤的烫伤，还能够起到降低皮肤表面温度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清凉的感觉。
2: 嗯，所以说您分析有可能是这位小朋友他选用的这个喷雾里边的这个成分可能就咱们说的太过激烈了，是吧？它迅速吸热，迅速降温，就使得出现了一种皮肤的温度迅速被降到-20度那种状态，就产生了冻伤的结果。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也想问问张医生哈，如果我们的皮肤真的迅速被降到了-20多度这种温度哈，产生了冻伤，那一般来说患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
3: 冻伤啊，它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驱期，第二个阶段是反应期。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先驱期呢，皮肤会出现，比如说红肿、酸痛、发干，到后期呢，它会出现这种疼痛啊，起泡啊，甚至出现坏死、疤痕的形成。这个冻伤啊，它大概分为4处，一般指的就是皮肤表面，皮肤的全程，另外一个是再深，有可能是到这个皮肤的脂肪层啊、神经啊、肌肉，这个根据冻伤的程度不同，大概分为这4个级别吧。表面越浅，它这个反应相对来说越轻。如果要是冻到这个肌肉骨骼这个到4度的情况下，这个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皮肤感染的，甚至坏死啊，更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截肢这种情况。
2: 哎呦，那是很严重的了。那像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使用清凉喷雾不当造成的这种冻伤哈，那可能是比较浅的冻伤。
3: 清凉喷雾它这个冻伤有时候也挺厉害的，就是根据它持续的时间，你喷的这个量，因为清凉喷雾它这个温度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局部的温度降到-20-30度。如果要是量大，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会引起皮肤产生。它这个冻伤的程度还是挺厉害的，冻的也可能会打到皮肤全程，产生的冻伤，皮肤全程冻伤一般会形成疤痕。
2: 平常大家可能关注烧烫伤会多一些哈，了解的更多的知识，但是对于冻伤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今天我们说到了一种情况，就是夏天使用清凉喷雾，那正好也请问一下张医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或者其他的一些操作不当的一些形式也可能造成我们皮肤的冻伤？
3: 有的，你像现在随着咱们日常生活的提高，有些东西它需要冷藏，需要冷链运输， 这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干冰，二氧化碳是在降到零下40多度情况下，它会沉淀固态。是这种的，它要是长时间接触的情况下，它也会导致冻伤。这种冻伤和刚才是提到像这种丁烷呐、丙烷呐，包括二甲醚这种化学试剂冻伤造成的效果是类似的。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如果要是看到固态的，另外一个打开之后在常温下，会形成蒸发，形成这种气味的情况下，这种最好别让孩子去拿着玩去接触。这个要是拿在手里面，它也会能造成。
2: 张医生，最后想请问您一下，您看现在哈正值这个天气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都想给自己降降温哈，尤其皮肤想它凉快凉快。那像这种清凉喷雾，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才能正确的发挥它的功效？或者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更科学的、更合理的给我们身体降温的一些方式呢？您能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吗？
3: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清凉喷雾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产品是不是有正规厂家，要看看里面的成分。这是不是合规？里面的成分呢？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淡盐水啊，也可以做一些含有薄荷的精油，直接喷上这皮肤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出去要打个伞，穿一些防晒的衣服啊，涂防晒霜，这些也有助于遮阳，避免肤上的紫色。另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在自己家冰箱里面冷藏一些面膜，把这个温度呢不要弄得太低，一般咱们的湿度也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皮肤表面温度降下来，还挺舒适，也不会引起皮肤的冻伤啊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除了这个清凉喷雾啊，在炎炎夏季啊，这个很多朋友啊还会用这个饮食来防暑哈。比如说这个在高温天气当中，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的现象哈，这是导致中暑的原因之一。因此呢，为了健康的度过夏天，我们应该注重补充电解质。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哪些美食当中含有电解质啊，方便大家更好的防止中暑。
1: 今年入夏以来，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一些健康隐患，尤其是重度中暑、热射病，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究竟哪些人群会有发生热射病的风险呢？
4: 那热射病其实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叫经典的热射病，那这种病人呢通常是有基础疾病的，他的易感人群其实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体温调节能力不太完善的这部分病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小孩。那么另外一种类型我们叫劳累性的热射病，那它通常是发生在就是健康的人身上，比如这个病人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但是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边，如果进行长时间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它就会也有可能会产生热射病。
1: 专家介绍，这两种类型的热射病无论是哪一类易感人群，热射病的发生都与他们的身体状况有关。那么是否与营养不足或是某种营养素的流失有密切关系呢？
4: 我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长跑，他可能跑了8公里左右吧，然后就突然倒地了。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体温40度，他是前一天因为有点腹泻的情况，所以他应该还是存在脱水的问题，一个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在他身上，他就表现出来一个低钠血症。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体弱的病人来讲，他一般是如果是温度高了之后，他这个室内的环境又不通风，又是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时间长了他就容易脱水。
1: 人体中矿物质的大量丢失导致电解质紊乱，成为了引起热射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5: 一方面呢，是我们随着高温下，然后我们会出现大量的出汗，出汗就丢失水分啊，让我们脱水。同时呢，在水分丢失的过程中呢，会导致很多的矿物质随着汗就排出去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钠、钾、镁这些矿物质就大量的丢失。同时呢，我们体内的高温下呢，也会造成体内的蛋白质的一些丢失和破坏。这样的话呢，这些 营养素在体内出现了一个丢失，或者是说我们缺乏的情况，引发了体内的一些生理功能的变化，进而出现了我们说热湿病的这种表现。你比如说你的电解质紊乱呐、你的脱水的状态啊，甚至昏厥这些情况啊。
1: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补充电解质，起到预防热湿病的作用呢？
4: 轻的这种中暑，那可以喝一些含钠的一些饮料啊，然后补充钠是可以缓解的。
1: 针对家里出现轻度中暑的人群，专家建议可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缓解症状，随后再去就医。在此，张博士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妙招——糖盐水。
5: 那么糖盐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配置的方法啊，比如说500毫升水的情况下呢，可以加4.5克盐和25克的葡萄糖啊。那么这种比例情况下，我们通过喝这种水，能够快速的去纠正你的能量不足的问题，纠正你的矿物质不足和还有这个缺水的问题。
1: 而对于健康人群，平时要做好营养储备，尤其是要注意补充富含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使体内电解质保持平衡状态，从而起到预防中暑、降低热射病的患病风险。对此，张博士为我们推荐了一个预防中暑和热射病的食谱。
5: 饮食里我们要多注意去补充一些矿物质。第一类呢，我们可以选择饮料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茶，比如说绿茶啊、红茶啊，还有这个菊花茶。那茶饮料呢，一方面呢能够增加咱们饮水量，另外呢茶它还含有很多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茶多酚啊，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比如说菊苷啊，这个菊苷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在食物上我们可以多喝一点粥，绿豆粥，这样的话呢能够清热解暑，还能够促进食欲。这里面呢这个钾和镁的含量也很高。在蔬菜和水果选择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略带一些苦味的蔬菜，你比如说苦菊啊，比如说苦瓜呀啊，这些食物呢它这个有一些刺激食欲，同时呢有一个解暑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些蔬菜里面呢，它的钙和镁的含量也很高。
1: 而对于不喜欢吃苦味蔬菜的人群，则可以选择钙元素含量较高的小白菜、油菜和含钾元素较多的豆角、菠菜以及含钠元素较多的西芹等蔬菜，来帮助我们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在水果上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吃一些仙桃啊、西瓜呀、仙枣啊，这些里面呢，它的钾的含量相对高一点。此外呢，香蕉中呢含钾的量比较多一些，能够补充我们每天随着汗液丢失的这部分矿物质元素。那么随着我们汗液和排尿这个过程呢，还会排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比如说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那比如说猕猴桃，还有这个仙枣，这里面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那西瓜呢，它是比较均衡的，可以保护水分啊，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同时呢它的钠和钾的含量呢又相对比较适中。那么蔬菜和水果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进入身体之后，就会成为我们体内电解质的一个主成的成分啊，帮助体内维持正常的酸碱的平衡，也能够给体内带来充足而稳定的水溶性维生素的一个供给，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1: 此外，因为大量出汗会使人体容易丢失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所以我们每天还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建议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喝一袋牛奶，多吃一些鱼、虾、瘦肉和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有效预防汗后出现低钙血症，从而对预防中暑和预防热射病起到积极作用。
6: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口腔有这个咀嚼的一个运动，能够帮助切割磨碎食物，让食物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那咀嚼运动啊，依靠的是牙齿和我们的这个咀嚼肌肉来完成的。咀嚼时啊，肌肉仅发挥部分的作用，一般呢不发挥全部，而留有潜力。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提高咀嚼的能力，定期进行口腔清洁，增强牙周组织的健康，提高牙周组织的支持能力，可以增加我们的咀嚼效率哈。这样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消化能力。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咀嚼能力真的能够越练越强吗？
7: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今年四月份啊，最新发表在 ICI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它呢是针对土耳其的100位左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那么它这个研究设计的呢比较精巧啊，它主要是把这些患者分为了两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这个咬合能力啊，就是所说的咀嚼功能比较好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二组呢就是牙齿有部分缺失啊或者完全缺失，从而影响了这个咀嚼能力的患者。然后比较了两组的这个基线的血糖水平，主要是用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来进行判断。那么第一组的糖化要明显的高于第二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咀嚼能力与血糖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咀嚼能力好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更低。那么这项研究后续呢，又进行了一个后续的研究，就是把咀嚼能力不好的这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呢的咀嚼能力，通过牙齿矫正啊、补牙等等方法，把他的咀嚼能力提升了。那么在咀嚼能力提升之后呢，他们的血糖水平在2个月之后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改善咀嚼能力之后，血糖呢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8: 王医生，您看很多啊，罹患糖尿病的患者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在牙上的并发症，龋齿啊、松动啊、包括脱落等等。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咀嚼能力与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7: 好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他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神经的并发症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的这种表现。所以呢，从这种血管神经肌肉的角度看，他们的咀嚼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其中中老年人比较多，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牙周病、缺牙、牙齿的缺失，这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看呢，糖尿病患者的咀嚼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又指出了咀嚼能力和血糖之间的关联，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看似没什么关系的人体的这两方面啊联系到了一起，就是说，咀嚼能力可以影响到血糖，提升咀嚼能力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
8: 听明白了。那王医生，您看，针对普通人群来讲，咀嚼能力下降都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会有一些后面不良的健康影响在等着我们吗？
7: 对于普通人群呢，咀嚼能力其实一个呢是跟这个牙齿本身，比如说龋齿啊，比如说这个缺牙啊，比如说牙周病，就是口腔本身的一些疾病有关，他们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咬合能力。比如说疼痛也会影响他咀嚼的这个主观的意愿，这是对普通人来说。那么普通人群呢，也有一些会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它包括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慢性疾病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血管神经的功能啊，从功能角度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
8: 王医生，您看，一直咱们都在讲这个咀嚼能力，那咱们在这项研究中有这个判断咀嚼能力的标准吗？是嚼的次数呢，还是食物的分散的细致程度呢？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啊？
7: 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咀嚼能力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实际上它分组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它口腔的一种这种完整度是否有这个咬合的这种畸形啊，是否有牙周病、龋齿，从而影响了它这个咀嚼能力。那么是通过它这个口腔局部的这个疾病状态来判断它的咀嚼能力，而不是简简的单单的通过咀嚼的次数。
8: 嗯，
7: 啊，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咀嚼次数达到，比如说30次以上的话，可能会使这个食物充分的嚼烂，而让我们充分的吸收，就说明这个咀嚼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8: 嗯，听明白了，王医生，那您看，针对中老年患者朋友哈，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咀嚼能力呢？有一些比较好的小方式吗？
7: 一个呢，因为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疾病的很庞大的人群，所以对于中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做好监测啊，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做好监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啊，从而避免这些慢性疾病对咀嚼能力的一个影响，啊，包括肌肉减少、神经功能的下降啊等等这些影响。就是第一点，就是慢性疾病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种养护啊，因为老年人他也是一个缺牙容易出现的群体，如果出现缺牙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牙列的一个整齐，啊，就是进行补牙、义齿等等这些修复。第三呢，就是如果有本身的口腔疾病，比如说龋齿、牙周病，那么一定要到这个口腔科啊进行这个就诊啊，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那第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啊，就一定要保证一个锻炼啊，就是我们日常锻炼肌肉也好啊，锻炼心肺功能也好，我们口腔的咬合肌同样需要一个锻炼啊，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增加这个咀嚼的次数啊，来增加我们咬合肌的这个力量啊，也可以改善这个咀嚼的功能。
8: 嗯，王医生，刚才您提到了用进废退哈，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咬合肌，会有一些小动作您可以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吗？自己在家能够练一练的
7: 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咬合肌的反复咀嚼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我也不太好举例子，就是如果有要是有一个苞米的话，我可以啃给大家看一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啊来进行一个按摩啊，就是我们咀嚼这个有几个肌群啊，包括这个下颌关节啊，还有这个颌下的肌肉啊等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工的按摩啊，来改善一下局部的肌肉的灵敏性和这个强度。
0: 姜黄素呢，是从姜科天南星科当中的一些植物根茎当中提取的一种二酮类化合物，可以呢增加人体的抵抗力，治疗各种炎症啊，包括感染性的疾病。那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啊，姜黄素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血浆的粘度和全血的粘度，包括像抗肿瘤啊、降血脂等一些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姜黄素真的能够抗炎抗氧化吗？
1: 关于圈友提到的姜黄素，记者搜索后发现，网络上关于姜黄素的文章还真是不少。有的说姜黄素是餐桌上的营养素，具有抗氧化、抗炎症的作用；还有的文章把姜黄素称为超级食物，不仅具有一些保健功效，还可以对人体免疫系统起到调节作用。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姜黄素被宣称有保护肝脏作用的保健食品。那么姜黄素到底是什么？它真有网传的这些保健功效吗？
9: 姜黄素啊，其实是一个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来自于一个姜科类的植物姜黄。不论是姜还是姜黄啊，它们其实属于一个大类，都属于姜科类。在它这个姜黄的根茎部呢，有大量的这个姜黄素。
1: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是科学家主要从姜黄中提取出的一种多酚物质。姜黄和咱们常吃的生姜都属于姜科植物，姜黄的外形也和生姜很像，但切开之后会发现姜黄的肉偏橙黄色，而生姜的颜色是淡黄色。姜黄素主要就是姜黄粉中的提取物。那么姜黄素对人体有何健康意义呢？网传姜黄素具有抗炎症、抗氧化等功效，事实真的如此吗？
9: 抗炎症呢，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那我们的抗氧化酶呢，可以抑制和清除体内的过氧化，减轻它对于机体的一些损伤。

0: 性而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比如说衰老也好，或者是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甚至肿瘤都可能跟过氧化损伤有关。而我们的姜黄素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抗肿瘤方面呢，其实近几年也是一些研究热点哈，它主要是能够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能够抑制我们肿瘤细胞周边血管的形成，能够增加化疗药物对于肿瘤治疗的一个效果。那种种机制呢，其实哈，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姜黄素对于我们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的这些机制，大部分呢是集中于我们的临床前实验，也就是意味着是我们的体外细胞实验或者是动物实验。那从动物到人，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的医学专家、药理学专家去进行研究。
1: 那么姜黄素都在哪些食物中含有呢？
0: 那姜黄素啊，实际上呢，已经因为它的良好的着色性哈，已经被我们中国列为这个可以添加的一个食品着色剂之一了。那所以大家可能在很多的火锅调味品，或者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面饼啊，甚至还有一些饮料里头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查调料表里头，可能很容易看到姜黄素这样的字眼。这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普通的着色剂，可以在使用范围之内加入到我们的调味料里头去。那咖喱呢，对于有一些尤其夏天哈，苦夏到了，我们说食欲不好，用咖喱这种调味品可能能刺激食欲，同时还能补充一定的姜黄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食补的角度。
1: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不仅存在于生姜、芥末、咖喱中，姜黄素在调料中的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的，如复合调味料、火锅调味酱等。我国对姜黄素的添加量也是有标准要求的。
0: 国家标准里头呢，明确提到我们复合调料品里头如果要加入姜黄素呢，不能高于0.1克每公斤。
1: 关于姜黄素的食用，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姜黄素和黑胡椒搭配一起吃最健康，因为据说胡椒碱会减慢姜黄素的新陈代谢，因而令姜黄素的浓度增加了20倍，更利于人体获取更多的姜黄素。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0: 因为姜黄素呢，它确实水溶性很差，我们人体对于姜黄素的吸收率也比较的低，所以呢，你要说怎么跟食物搭配，它的吸收率更高，说实话，没有太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1: 那么市面上售卖的一些姜黄素保健食品，又是否具有护肝等保健功效呢？
0: 我还是建议病人先从食补的角度来考虑，另外呢，它是一定是保健食品，不是药，所以呢，不具备有药物的治疗效果，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需要吃的，还是要咨询专业的专科的大夫，结合您的肝肾功能来进行补充。
1: 专家指出，有研究发现姜黄素是姜黄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作用，而且是一种抗氧化剂。然而姜黄中的姜黄素成分并不高，无论是食物中的姜黄素还是保健食品，都很难达到药物治疗水平。除此之外，关于姜黄素，专家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0: 确实姜黄素有很多的好的身体的功效哈，我们也推荐大家从食补来补姜黄素，但是呢，我们的圈友朋友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认为这个姜好啊，咖喱好，我要天天吃顿顿吃，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胃肠刺激的。尤其我知道有一些西南地区的朋友爱吃泡的这个姜，这个泡姜呢，它其实辛辣味会更重，而且呢咸度也会比较高，那如果每天吃这样的一个泡的姜呢，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健康的风险，比如说盐摄入过高啊，或者胃肠刺激过大等等。所以呢，姜虽然好，我们也要适量来吃。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因为呢前段时间有消息传来啊，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那这种癌症啊，其实在我国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它早期发现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哈，怎么早发现，怎么规范治疗，怎么日常的防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2: 您好，那个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应该李医生也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话题了吧？
2: 是关注到这个媒体铺天盖地在说这个事情。
0: 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吧，让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认识到这个癌症是吧，包括如何预防，如何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肠癌哈。我们都知道肠癌早期好像是没有疼痛的对吧，而且很多患者啊他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哈。那他到底藏得有多深，我们身体最早会发出哪些不起眼的信号或者说症状呢？
2: 其实早期肠癌真是像您刚才说的是很难有临床上症状被自己捕捉到，但是你要细的一些体会的话，你如果我也随访过，因为我们临床中做很多这种肠癌疾病的患者，我就通过这个就问他们，我说你早期有什么症状吗？其实细想回顾，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症状，比如早期的一点少量的便血啦。还有呢，可能这个排便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有点粘液便啦，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绞痛啦，但是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信号，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是没有及时到捕捉到的，
0: 对，
2: 他可能觉得啊，是不是我有一些胃肠不舒服呀，或者是肠绞痛啊，大家也不会往这个肿瘤方面想，
0: 对，
2: 其实我们中国这个肠癌这个发现率60%以上都是说在的，都不是早期，都是这个进展期肿瘤。我所说的进展期肿瘤是什么？包括中期，包括后期后来这些晚期肿瘤患者，他是这个相对来说分期比较晚的。当然这个和国内一些包括欧美啊日韩那个还是有区别，日韩啊包括这个欧美的国家，因为它是胃肠镜普及率比较高，
0: 对，
2: 它可能发现的是早期肠癌相对来说发现还是比较早的。
0: 是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可以有迹可循的东西是吧？
2: 对对，有迹可循。
0: 但是你看啊，作为普通的这个大众，尤其是包括我也一样哈，作为男同志，可能我们经常这个大便的习惯就不太好啊，比如说一天可能2次3次，尤其到了夏季，在贪凉是吧，在吃的这个东西在不太新鲜了，可能身体更加的不舒服，大家很少会与这个肠癌挂钩，总觉得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哈。
2: 就是
0: 啊，
2: 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以为这个癌症离你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是你这个中国人，目前来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来说，每10万个人就有19.6%相当于10万个人里面有20个人，你患胃肠肿瘤，就是每年的新发病例。
0: 对，
2: 这样你看中国，咱们呼和浩特就以300万人。咱们粗略估计一下，就以300万人为基数的话，你乘以这个，相当于每年有新发600多例这个这个结直肠肿瘤患者。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还是挺高的哈。您一拿这个数据来说话，大家突然就觉得，哎呦，我身边原来还有挺多这个人呢，是吧？
2: 是。
0: 您刚才还提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便血。是吧，这可能是早期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便血啊，是不是我痔疮犯了哈？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痔疮还是确实是我肠道里面的一些血呢？
2: 其实这个临床中特别常见， 就是大家一开始便血都在痔疮方面想，再者呢可能这个比较隐私啊，他自己觉得这个肛门有点肉球就凸下来啊，再加上便血，这典型的痔疮出血，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痔疮出血是它有是自己的特点的，因为痔疮嘛，它是这个直肠黏膜脱垂以后，聚集在肛门周围或者聚集在直肠肛管里面，它那个黏膜一破了以后，它那个出血是什么鲜血，
0: 红色的，
2: 而且这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便后滴血，再者呢，你要拿手指插的话，拿手指一插，那手指上明显的鲜红色的血。但是肿瘤出血呢，一般啊，除非肛管周围的肿瘤，我就说我指的肛管肿瘤就是指什么，就是低位直肠癌，要稍微往上一点，它这个血呢，大部分还是什么跟那个大便混在一起的，不会，而且它那个血什么发一些暗红色，
0: 对，
2: 不会那么鲜红的。当然，你说你即便你痔疮出血，也绝对是不能排除是不是有合并这个肠癌出血。如果细心一下，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的。
0: 所以就为了保险起见，是吧？就是你出现便血，不妨我们就去趟医院，哪怕是痔疮，我们也可以把它治了。
2: 对，这其实你要是低位直肠的话，你不必要插胃肠镜，一个大夫的话，给你做个直肠指检。
0: 对，
2: 很经济很快速的方法就可以摸一下这个你是痔疮了还是低位直肠的肿瘤。
0: 通过指检就能够查出来了。
2: 那很一般指检的话可以触摸到直肠离肛缘7-8公分的距离，起码我这个手指头一摸，
0: 对，
2: 我就可以排查是不是有肿瘤还是痔疮。很经济很有效这个方法。
0: 对，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的这个粪便。
2: 是，
0: 我也发现了，就比如我自己也是啊，尤其家里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冲水马桶，好像感觉自己是吧，大便完了之后一起身，哎，就冲下去了，好像很少观察粪便了。这个是不是也很主要的一点？
2: 尤其你现在的都是这么，就你讲话刚才说的这个冲水马桶，不像以前的蹲便，大家可能你还得翻回头按一下这个马桶，
0: 可能顺便就看了，
2: 看一眼，这你没你。可能一起来马桶盖一盖，连大便的啥形颜色啥形态你也不看，已经排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又不好的这个方面吧，就不容易早期的发现。
0: 对，所以早期发现的话，大家也别觉得是不好意思啊，
2: 是吧？
0: 别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隐私。那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您每次这个排便完了之后，其实回头
2: 看一眼
0: ，做一个自己的这个筛查，
2: 初步筛查
0: 。如果出现问题了，咱们赶紧去医院。无论是痔疮也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息肉哈，大家应该提早的去治疗它。那除了这个便血哈，还有哪些排便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得回头看一看我们这个粪便。它有没有比如说形状啊习惯啊，我们的次数啊，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呢？
2: 你包括这个排便的这个我们叫排便性状改变，我指什么大便变形啊，变细。再者呢，你看那个大便表面正常是可能这个大便上面有沟或槽，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肿瘤长了一起在肠腔里面挤压这个粪便，在这个大便表面形成一个沟状的或者槽状的，挤压嘛。这是一个形状。再者呢，还有排便习惯改变了，可能你平时一天排早上起来排一次便，如果得了胃肠肿瘤，可能一天排个6-7遍。再者呢，你排完以后呢，还想排，我们专业说叫什么里积后重，还刚去厕所蹲完，啊一会儿觉得又刚没有还有粪便，
0: 对，
2: 又去上厕所，其实再上厕所再排呢，其实你也排不出多少东西，那我们叫里积后重。当然你如果就是结直肠肿瘤，包括靠下直肠乙状结肠这个地方的肿瘤，你有可能说出现那个下腹痛。下腹痛啥情况呢？可能你排便的时候没有排便之前呢疼痛比较明显，排便以后呢疼痛缓解。再者呢，如果你要是自己这个细心一点，你摸肚子上，如果肿瘤比较大的话，你比较消瘦的话，你都自己能
0: 摁出来，
2: 能摸着肿块的。
0: 哦，
2: 尤其在右半结肠啊，就是这个。

0: 生回盲部了，升结肠了，肝区这个地方肿瘤，有时候可以摸到的。
1: 对，
0: 在临床中我们查体这类病人很多的。
1: 对，所以还是要观察这个形状啊，
0: 形状
1: 啊，次数都是。

0: 我们叫升结肠，哎，再往中段那个靠那个介突下那个位置上，我们叫什么横结肠，横结肠呈 M 型的，在那左侧呢，要是起始于哪儿，起始于横结肠脾区，完了出现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到肛门。
1: 哦，
0: 目前来说，这个临床中这个大肠癌发病率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1: 那主要是在哪？您刚才说到的哪个部位呢？是整个部位都会有吗？
0: 整个部位都会发生胃肾这个肿瘤，但是相对来说，直肠的目前来说，以我们临床的这个经验还有这个大的数据来说，直肠癌发病率目前是在逐年升高。
1: 是的。
0: 其次这是这个右半结肠，我们指的是盲肠、升结肠。再者那个左半结肠、乙状结肠这一类的肿瘤。
1: 对。是，刚才其实您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哈，这个肠镜的筛查啊，是这个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家啊都会比较怕麻烦，而且怕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隐私的问题哈。那普通人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大家要开始做一次肠镜？还有就是我没有症状，我也觉得没啥问题，他需要做检查吗？
0: 其实目前来说，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推荐是到了45岁到50岁期间，应该是常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我所说的常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没有症状一定要去查。这个查的目的是，第一，我跟你讲，排查有没有肿瘤。第二是要干预，如果早期发现这个有一些息肉啦，炎性肠病了，我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刚才咱们也讲过，这个胃肠肿瘤是早期可以熔断的这个肿瘤，它是相对来说。早期可以干预的，不像其他肿瘤你没法干预，这是可以干预的。你要如果发现息肉或者是良性的腺瘤，我在肠镜下就可以给它切掉。切掉以后，你起码在往这个息肉到达癌变这一步就给它熔断掉
1: 了，阻断了，
0: 阻断了。因为这个从息肉到这个发病成癌的话，一般要经过5到10年或者10年左右这个时间。这样我给早期熔断，起码这个这一步就不再进行下去了。
1: 对。所以它还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做准备，
0: 对，
1: 去做决断的是吧？
0: 对。
1: 5到10年。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45岁到50岁期间。
0: 是
1: 推荐大家，就是您没有任何症状的前提之下，也要做一次肠镜。
0: 是的。
1: 那这个男女比例它会有，比如说男性高，或者是还是女性高呢？
0: 肠癌还是男性发病率要远高于女性的，
1: 远高于女性。
0: 女性跟这个男性的这个饮酒、吸烟都是有关系的。
1: 这个可能又跟我们稍后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啊，如何预防
0: 有
1: 关系哈。稍后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这个。去科普它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肠镜哈，提到这个肠镜，大家就像我刚才提的，觉得还是嫌麻烦。就是您推荐这个肠镜，我们是怎么做？因为肠镜我知道现在有无痛的哈，还有这个普通的哈，还有没有？比如说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呢？
0: 目前来说没有，我觉得从我们临床中，肠镜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这个检查方法
1: 啊，
0: 你包括咱们可以说有些我在临床中出门诊也是遇到很多这类患者，哎呀，我就担心胃肠镜，第一麻烦，第二呢，他这个担心
1: 不
0: 舒服，
1: 疼不疼
0: 不适，就你想这个要给他打气，镜子尤其做胃镜，可能镜子通过咽喉部这个恶心刺激，
1: 对，
0: 比较难受，但是做肠镜呢，要肚子里面打气，术后的一些腹胀，他觉得就很不舒服。再者呢，其实人们这个民间的流传啊，有的是做一下胃肠镜，会不会把它肠道这个生态屏障给它弄坏了？有多多少少这些担心，其实不是这样。他如果要不做胃肠镜，他可能选择做个 CT， 你只是个间接诊断。你除非包括咱目前的高分辨率 CT， 你如果肿瘤比较小，它是也是发现不了。
1: 对，
0: 还是要推荐做一个胃肠镜，它是我刚才也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检查方法。这边你做了 CT 没啥事儿，我绝对不能排除你没有说长息肉啊，或者得早期肠癌这种可能性的。
1: 是。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也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我们如果做肠镜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前期做哪些准备？做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需要做哪些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做肠镜最 最麻烦的一个准备就是术前的这个做肠镜之前这个肠道清洁，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土话说吧，就是洗肠子，
1: 把它排空了，
0: 排空。
1: 对，
0: 就术前喝一些这个渗透性的这个泻药，就一般喝这个3000毫升左右的水，就前一天晚上吧。假如说你第二天早上9点要做胃肠镜，前一天

0: 上你要喝水，喝水呢把肠子我这个完全的清洗干净，不然如果你这个做肠镜之前肠道没有清洁，你肠道里面全是粪便，影响你这个内镜的观察，
1: 哦，
0: 可能有盲区。
1: 对，
0: 其实最痛苦就是一个术前的准备吧。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药也比较好了，不是那么难受。我之前我前年我自己查的嘛。
1: 哦，您也做过？
0: 我做过，我做过，我自己查的，我也做的还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受。
1: 对，就是比起来，可能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个癌症，我们在后续去做手术的话，
0: 对，
1: 它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而且这个麻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比起你的健康哈，它也不算是麻烦，
0: 是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这个。
0: 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现做肠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隔个5年之后再查，也不用说年年要查的。
1: 那不用每年去做，
0: 不用，
1: 5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0: 5年做一次，就我所说的就没有什么息肉啊，
1: 就是没有症状的哈，
0: 没有腺，不是检查没有发现息肉或者腺瘤。当然，如果你说那个肠镜检查发现有腺瘤或者炎性息肉或者是有这个炎性肠病的话，你要隔1年到2年要需要再复查的。
1: 做过肠镜的朋友可能也回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就比如说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些息肉啊，有一些痔疮。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医生在做的过程当中就直接给我切掉了剪掉了，这个是这样的吗？
0: 是的，其实这个我有很多病人吧，其实门诊中形形色色，因为我就是搞胃肠肿瘤的嘛，很多病人在门诊过来，他当时这个做肠镜中间这个发现息肉了，那个当时的内镜科医生就跟他沟通这个切还是不切，那切呢有多少有点风险，如果怕把肠壁切破漏或者出血，跟家属一沟通，家属啊这么恐惧嘛，我就不做了，
1: 不切了啊，
0: 不切了，拿着检查单来去门诊找我。李主任，你说这个我怎么弄？我说你再复制一下吧，你还得再重复你那个之前的动作啊，再喝泻药，再约着去做吧。如果你说你不做，你放在这儿，放在这个肠道里面，经过时间长了，万一癌变，你不是后悔吗？我就跟他形象说，我说这个你存钱的可以存一点，但是这个病你就别存着了。你放的时间长，一旦癌变，你就可能后悔莫及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
1: 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这个规范性的治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分治疗的手段，就是他还没有癌变哈，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肠镜就直接把这个手术做了的？我可能刚才提的也不是太全面哈。
0: 不，这个肠镜下切呢，第一要我们什么就是个良性病啊，就是炎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
1: 息肉、
0: 腺瘤啊，腺瘤如果比较小，如果特别大的那也没法切。我指的一般局限在2厘米之内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早癌，早癌呢也是分情况的。就是我们一般早癌在肠镜下治疗，基于第一还是这个2厘米之内的这个肿瘤，第二呢，这个肿瘤分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我使的就是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哪类情况恶性程度比较高？我跟你讲是未分化癌或者应届细胞癌啊，或者是粘液腺癌这一类的肿瘤，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比较高。如果肠镜下切，你毕竟肠镜下只是局部治疗。没有不涉及到清扫淋巴结，你这个因为我们临床数也有数据，就是早期肠癌也有10%到15%的发生的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光切肿瘤没有达到这个肿瘤根治性的目的，你把瘤子切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种子在什么，在淋巴结里面，这一部分淋巴结里面的癌细胞它就有可能随着淋巴管回流到再转移到全身各个地方，就涉及到远处转移的这个情况。当然还有这个瘤体的侵犯深度，我们一般是就是黏膜和黏膜下层啊这一类的这个种，就侵犯比较表浅，如果侵犯到基层或者是这就不适合做这个早期下这个肠镜下切了。如果你还当然做这个瘤体比较大，还是要术前查一个 CT 的，就是我刚才要排查有没有淋巴结大，如果发现这个即便瘤子比较小，肿瘤这个分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我是高分化的肿瘤，如果发现有淋巴结大，还是要推荐 这个是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1: 对，所以这个肠镜切除它不是万能的，
0: 对，不是万能。
1: 比较针对于这个早期的，
0: 对
1: 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息肉，或者说这个肿瘤相对比较小的，
0: 对
1: 啊，才可以哈。所以还是要结合

0: 其他的检查我们要综合来看，
1: 综合来看
0: 啊。那如果说确诊了，那不幸确诊了，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教科书，包括我给大学生讲课也是，这个肠癌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你第一要手术，第二要综合治疗。当然这个手术呢，目前我们像可能我是2006年大学毕业。2008年读的研究生，2017年读的博士，上的博士。你在这过程中，其实在学的过程中，这个肿瘤的治疗也是在逐渐变化。你看早期我包括2001到2006期间课间实习，我在这个去做课间实习进手术室，看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开刀。一般做这类手术开刀的话，可能开一个下腹部的切口。或者中腹部一般开20到30厘米的大切口，
0: 哎呦，就偏长了就、啊。
1: 偏长了，那期嘛，大部分以这个手术开刀为主。
0: 对。
1: 但是目前来说，近十几年，包括20年左右吧，大家都是以腹腔镜为主了，就是肚上打，
0: 以微创为主。
1: 微创打4到5个这个钥匙孔大小的这个切口，完了通过腹腔镜器械给它操作，把瘤体切了。最后你要，取标本可能也就个3到5厘米的切口就把标本取出来，更有甚至我们现在做 NOSIS 就是不用这个腹部开切口也可以把标本取出来。但是近些年呢，就是机器人的普及，有手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做，越来越微创，越来越精准，治疗的方法也越来更级别更高，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呢，做完手术呢，有部分人是需要化疗，有部分人是不需要化疗。当然一般我们是主要是看根据术后的大病理的结果，
0: 对
1: 啊，那就决定是不是要化疗的。当然你可能有部分病人来了就是发现已经是偏晚的，我所做偏晚就是4期肿瘤，包括合并肝肺，包括腹膜，还有骨转移，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1: 对，转移了，这一类病人已经不适合手术。只要他没有出血梗阻，那其实以这个化疗为主的一个全身治疗了给它转化。如果这个瘤体缩的比较好，全身转移控制的比较好，那我们后期评估是不是可以再通过手术给它干预。当然这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过程。
0: 是。那早期和晚期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策略上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比如早期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就能把它这个问题解决了，晚期的话可能就需要化疗呀、放疗呀，综合来进行判断哈。但是很多朋友他是这样的，一听说这个手术，尤其是要切肠子啊，这个就比较害怕了啊。而且这个肠癌手术，我们到底要切多少？那切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比如说排便呀、我的生活质量啊？
1: 这个根据肿瘤的发病部位，我们切的范围也是不一样。你包括这个刚才讲右半结肠，只是什么盲肠，或者是升结肠，或者右半截这个横结肠的肝曲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地方要切多长呢？切要切10到15厘米的小肠。
0: 10到15厘米，
1: 这么长？
0: 哇，这个就
1: 小肠切到这么长的这部分小肠，再者呢，把右侧的升结肠、盲肠、升结肠，都要切掉。
0: 哦。
1: 但是这个切完这一部分呢，总的原则来说是离肿瘤远近端各10厘米。
0: 离这个肿瘤远近端各
1: 10厘米给它切掉了。同时呢还有什么要清扫淋巴结。大家如果看过呢，可能看过这个肿瘤切出那个标本，它切完以后不是一个光溜溜的一个肠管，
0: 对，
1: 它上面是带一些细膜淋巴结的。就是我们从老百姓说的话，上面是带这个脂肪的，带着一部分油。那油里面是有什么？有淋巴结。你只有把淋巴结清扫掉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当然右半结肠刚才接着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啥症状，你切完右半结肠以后呢，早期病人会有腹泻。为什么会有腹泻呢？因为大肠是咱们的水分的主要吸收源。
0: 对。
1: 你把那部分切完以后，它吸收这个肠管就相对来说少。
0: 它短了一截。
1: 短了一截，它就是这个。所以就会水的吸收相对来说就少了嘛，就排出的大便可能有点发稀。当然这是早期的，慢慢通过这个肠道代偿一段时间它就会恢复的。当然你说这个到了横结肠，这个横结肠这个肝脾区，包括这个乙状结肠，一般我们还是刚才那个原则，10加10的原则，就是远近端各10公分，切掉以后。当然如果直肠的话，就因为直肠越靠肛门， 它这个距离是越来越短了，尤其低位直肠，我所说的低位。

0: 直肠就距肛门5公分左右的肿瘤，这个地方我们在专业上也叫什么冲突冲筋的位置，因为你切完以后涉及到一个吻合，
1: 对。
0: 如果你切的太多，这个直肠离肛门这个已经没有地方。
1: 您指的这个吻合，就是要把切完之后把两个缝合在一起，
0: 对，
1: 是
0: 两个
1: 这个意
0: 缝合
1: 思吗？
0: 在一起。一般到直肠的话，起码要低位直肠离这个肿瘤的这个下缘，离偏开远端，怎么也都达到2厘米的位置。能理解我这个举
1: 能
0: 例
1: 理
0: 吗？
1: 解，
0: 瘤体的下方2公分正常的这个肠子，
1: 就是离肛门是
0: 对，不是瘤体的下缘，
1: 吧？哦。
0: 肿瘤的下缘切2厘米的正常的肠管，如果你要没有切到的，怕这个切缘不够，
1: 哦。
0: 切缘不够，因为这个直肠的它有个特点，它这个瘤体的一般是向上生长的更多一些，向下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
1: 哦，
0: 嗯，
1: 就瘤体它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要么人体的向上。
0: 是，
1: 哦。
0: 而且那个直肠切完以后，相对来说这个排便这个习惯还是改善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专业术叫拉式综合征，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排便次数比较多，有的一部分人是不排便，就好几天不便一次，啊，有的人像排便次数多一天10来次，很痛苦，当然这个是一般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还是可能恢复的。通过一些饮食习惯和药物，再者那些盆底肌的肛门功能的锻炼，慢慢会改善。但是有些人的这个改善的不是特别明显。
1: 对。
0: 尤其是低位直肠，术前做过这个放疗的病人，这个肛门周围这个控便能力比较差。有这一类病人做完手术呢，我之前有的病人，他就是他自己跟我描述的，他就不敢出门，出了门呢去什么地方，我先定位一下厕所在哪儿。
1: 哦，自己可能有点控制不住，
0: 控
1: 是
0: 制不住。
1: 吧？对，
0: 其实这正经排嘛也排不了多少，但是就是这个控制不住。但一般人大部分还是半年左右就基本慢慢可以控制了。
1: 是，但是大家普遍还关注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切完了这个肠子之后啊，这两边的缝合会不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缝合的好不好啊？会不会有这个漏啊？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0: 是，你这个漏是在这个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不是说非常，这做胃肠手术不可不非得面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老跟病人家里面讲，这个在临床中讲，我说咱们家里面接水管的，你怕水管的漏？
1: 您这个比喻就很形象
0: 啊。对，你这个接这个肠子也涉及到漏的。当然，这目前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很大了。
1: 嗯，
0: 目前来说，我们科这个漏的发生率一般是100个人里面有4到5个。
1: 哎呦，
0: 四到五个，
1: 这个已经很少了，
0: 很少
1: 了，达到95%了，已经。
0: 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接肠一般大家都是一些吻合器来给它这个钉合在一起呢。它那个吻合器目前来说，临床中也比较用的比较长，相对来说技术比较成熟，可靠性也比较好。它一般有3排像 B 字形的小钉子，给它就钉合在一起。
1: 对。
0: 再呢，我们还是自己做手术，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有自己一些窍门。
1: 嗯。
0: 我们给它钉合完以后，我们还要拿手再给它缝合一圈。
1: 哦。
0: 相当于这个。你那个钉子3排钉缝三排，我们再缝合一圈，相当于缝了4圈，
1: 又给它加固一遍，
0: 加固缝合一圈，这个漏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了。
1: 嗯，
0: 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个漏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
1: 哎，
0: 但是也不能说绝对保证它不漏。啊，有些病人因为他有些这个营养状态不好的，再者呢肿瘤位置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本身它的末梢循环就不好，组织愈合能力就差。这是还要接受过术前的这个性辅助放疗，组织脆了，它愈合能力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1: 对，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描述啊，我这个脑海当中反正是有一个画面了啊，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缝制，如何治疗，确实是很佩服您，在这样一个腹腔镜当中，我们这样的去操作它，确实是很精细的一个活儿哈。
0: 是，
1: 我刚才说完了，大家第一个担忧就是这个缝合的问题，第二个担忧就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离肛门很近，是吧？有些可能确实也影响到了我们肛门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功能哈。大家普遍比较担心的是，哎呀，我是不是要带这个所谓的粪袋了？是不是啊？我可能这辈子是不是都这样了？会比较苦恼。
0: 其实就临床中就是一个罩漏的问题，但是罩漏呢，也有自己的分类的，包括是用什么类的小肠管罩漏嘛，分为小肠罩漏啊、结肠罩漏，还有呢，我们还要分什么临时性罩口和永久性罩口。 但是这个像这个临时性照顾一般是什么，就是

0: 小肠造口、
1: 嗯、
0: 这类病人我们就是一般见于什么直肠癌，也就是低位直肠癌，我们给他在这个右侧去做个这个小肠的临时性造口。这个临时性造口呢，其实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在上游，因为小肠先胃下来以后是十二指肠，完了小肠，完了才大肠，它属于这个肠管属于上游的状态、
1: 嗯、对，
0: 我们把上游它截断了，把这个粪便呢转流在体外，你这个吻合口这个地方就不过粪便了，
1: 嗯，
0: 啊，不过粪便以后呢，这个给它这个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和环境，因为你不过粪便，这个对吻合口来说相对来说是没有压力，第二
1: 给它足够的时间去恢复
0: 让它愈合，
1: 对，
0: 一般这个属于临时性造口，经过三个月以后我们把这个小肠再给它接回去啊，就恢复了肠道这个连续性，就这个肛门就可以用了。
1: 嗯、
0: 当然，这个大肠造口，我就刚才讲的是这个永久性造口，一般这个造口在什么左侧？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以后一直要带个大肠这个造瘘袋儿，
1: 嗯，
0: 啊，在腹壁形成一个人工肛门的这个造瘘口。
1: 嗯，
0: 当然，其实目前来说，大家也别对这个造瘘太抵触。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与其你天天，即便我给你把这个低位直肠给你接上去，你天天在排便次数也特别多，啊，排的时候有这个肛门口的疼痛、烧灼痛，这种，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个造口。
1: 嗯，
0: 其实这目前来说，这个包括这造瘘袋啊，这一类的产品，它越来越好了。其实它这个护理起来也相对来说容易。
1: 嗯、
0: 你如果你要熟练掌握这个造瘘口这个更换。啊，这个造瘘口皮肤这个护理，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负担。
1: 对，因为这个身旁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可能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到这个之后，可能满眼都是这个痛苦啊，对未来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言论哈，但是通过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是坦然面对哈，我们医生一定会把一个最好的方案呈现在你的面前哈。如果即使这样了，我们大家也接受，那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是吧，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也在发展，那未来可能我们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是
1: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期哈。那手术之后康复期最关键的什么，包括饮食上哈，大家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0: 其实还是最关键是要这个漏的问题，
1: 漏
0: 的
1: 问
0: 题。你是其实我们一般胃肠肿瘤要做完手术以后，如果不造瘘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小肠造瘘的话，一般你要经过6到7天的这个禁食期，就是不吃不喝。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让这个吻合口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让它愈合。
1: 对。
0: 当然过了6、7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让吃了，这就是我们开始什么早期少量饮水，慢慢的我们可以开始给他一些半流食呢，可以喝点米汤，再者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喝点这个什么，就这个稀粥啊之类的。稀粥就涉及到流食了，
1: 就流状物哈，
0: 流食了，半流食、流食。再者呢，我们就可以过到一些吃一些，一般经过4周左右吧，我们就让他吃辅食了。
1: 哦，
0: 但是辅食也不是瞎吃的，
1: 对，
0: 你吃一些高蛋白的，啊，这个包括这个鸡蛋羹。
1: 嗯
0: 啊，吃一些这个细菜，我们所说的茄子啦，啊，这个面条啦，这一类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吃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基本这个饮食慢慢就恢复到正常了，大家也别有太多的顾虑啊，觉得看在那儿摆的好吃，我以后就不能吃了，那没有这样，等你恢复了，你想吃啥吃啥。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恢复还是相对比较短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4周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可以
0: 吃什么
1: 了。
0: 对
1: 啊，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去担忧啊，觉得以后可能我一辈子都吃不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也是需要有些注意的，是吧？
0: 是需要。是这类病人，我真是吧，有一次我做手术，前一天我这下午这个病人去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外面吃烧烤。我说你为啥要吃烧烤？他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好吃的
1: 吃
0: 不上。我说不是这样，你快回来吧，你吃的多，我明天的手术没法给你做。
1: 哦，大家还是有这个思想和观念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不对
1: 啊。那还有就是要不要吃药和化疗？这个可能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了，综合性治疗啊。
0: 这化疗的你要看术后的切出来大病理。这首先呢，如果发现有三期肿瘤，就是我们指的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一定要化疗的。
1: 嗯，
0: 就是术前那个标本里面发现有，假如说是12/7或者12/3，就是分子就是有多少淋巴结转移，这一定要做化疗的。
1: 嗯，
0: 当然这个二期的肿瘤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但是一些特殊。

0: 人群，包括这个年龄比较轻的，还有就是肿瘤的恶性程度、细胞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神经侵犯了或者脉管癌栓，这是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术语了，就是这个癌细胞已经跑到微小的血管里面，我们叫脉管癌栓，这个里面发现这个癌细胞，这一定要做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预防它早期复发和局部转移。
1: 对，
0: 你手术刀呢，只能是切瘤体这个周围的这个癌组织，但是你跑在全身这个包括血管里面和组织里面的癌细胞，你是通过这个手术是没法根治的，只能通过药物给它干预啊，预防它早期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问题。
1: 嗯，是。那结合您这个临床这个工作当中哈，您认为是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化疗的？
0: 是，尤其在中国，刚才咱们刚才闲下聊的是个问题，
1: 发现就比较晚了。
0: 中国可能60%-70%都发现是进展期肿瘤，你不是早期肿瘤，这一类的这个化疗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是。所以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是吧，网友朋友们啊，就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你一定要给我们的医生啊这个足够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去挽救这个疾病，是吧，
0: 是。
1: 你不能说等到中后期了，然后你跟大夫说你一定要治我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确实是束手无策，
0: 对
1: 吧。那结合您日常的这个临床哈，就是您最希望见到的，也不是说最希望见到的吧，就比较好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的，哪些患者您一来还是比较愁的，就比如说哎呀这个做手术其实也比较费事很麻烦。
0: 这个对这个手，不管是任何一个外科手术的病人，他对手术耐受度来说，只能是对我们来说越年轻越好，
1: 越年轻越好
0: 越好，但是不是说让他得病啊，只不过他年轻的话，他对这个手术麻醉这个耐受程度比较好，而且他术后恢复特别快，
1: 康复也快哈，
0: 康复快。但是临床中随着国家的老龄化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很多这肿瘤来了发病都是80来岁70来岁、
1: 哎、
0: 我最大年龄做过90岁的肿瘤病人。
1: 哎呦，
0: 你这个术前评估这一块是很大一部分工作，你要评估的心功能、肺功能、肾功能，你各
1: 方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0: 对对对
1: 啊。
0: 他有时候对这个手术是可以下了手术台了，包括但是术后恢复过程，他容易合并这个心肺功能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在院期间发生了脑梗或者心梗，
1: 对，
0: 那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还有担心
0: 他，而且这一类患者，你说如果有心梗或者是脑梗病人，他恢复起来都特别慢，住院时间也特别长。
1: 对，再合并一些术后的其他的并发症，这个就很
0: 麻
1: 烦啊。对，是，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早预防啊，
0: 早
1: 治疗。那包括像一些老年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是说每年要进行一次这样一个肠镜的检查呢？
0: 其实我刚才咱们一开始有提到的问题是到哪个年龄段开始作为肠镜？当然你说可能这现在的
1: 你说我都70多岁了，
0: 对、
1: 啊，好像一直也
0: 挺好，
1: 我需不需要做呢？
0: 还需要查的，
1: 也需要查，
0: 需要查，去查一查。
1: 啊、
0: 目前来说肠镜现在普及率越来越高，比较成熟。你实在耐受不了，如果心肺功能比较好，你做一个无痛的其实没有那么痛苦的。
1: 是，所以呢老年朋友们还是要引起注意哈。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人民医院啊，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啊，李主任今天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如何早期的发现我们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如果发现了是癌症，我们应该如何规范的去治疗。那接下来我相信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们如何预防。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排在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上，因为只有大家提前预防了，我们才不会出现比如说早期的症状，才不会出现我们要这个手术当中如何规范的去治疗，是吧。我们来花大的篇幅来说说如何这个预防吧。在吃的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哈、这个吃什么东西会增加肠癌的风险。
0: 其实这个谈到预防，其实在我们这个包括这个专业上教科书上都是写，它属于这个尤其这个饮食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个方致癌因素。包括我们目前来说，人们生活习惯好了，大家都爱吃一些什么这个腌制类，包括这个烤制类的肉食品，包括这个烤串啦，这个
1: 烤肉啦，
0: 煎肉、
1: 煎炸的、
0: 煎炸的、 这一类的，其实尤其。

0: 其实过多的红肉摄入是对这个胃肠肿瘤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致癌因素的。
1: 嗯，
0: 因为红肉的话，它可以引起肠道的 DNA 修复的这个阻断这个肠道黏膜的 DNA 修复，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嗯，
0: 再者呢，就吃一些腌制类的食品，这个像小时候咱们都是一样，都80后嘛，
1: 对，
0: 可能以前时候大家一到冬天啊，酸菜。那可能是家常
1: 对腌酸菜，
0: 对，
1: 而且还有腌咸菜的，就是腌黄瓜，
0: 对对，
1: 是吧？嗯，
0: 腌制类的食品，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再者呢，你这个肿瘤还是跟我刚才也讲，跟遗传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如果这个一级亲属得胃肠肿瘤，包括子女们发病率再比正常人要高2到4倍的，所以你要警惕。如果你父母亲得胃肠肿瘤，你要不管你多大年龄。哪怕你20来岁，我建议你都要去查个胃肠镜。
1: 哦，
0: 这个在临床中我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一个71岁的母亲，她是直肠癌，她儿子跟我是好朋友。
1: 嗯嗯，
0: 我后来说你去查一下吧，她查了，她是一个乙状结肠癌，她是早期的。
1: 早期的
0: 啊，当然我给她切了，那现在都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嗯，
0: 当然你像还有食物，就是这个就是酶制类的食品。就是那有些那个发霉的食品，大家还是要，也可能老人们、
1: 老年朋友啊，
0: 尤其是这个剩饭，该倒就倒吧。
1: 对，
0: 尤其夏天热，你可能今天放着，明天接着吃，你可能有霉变了，这个就会引起这个肠癌这个诱发因素。
1: 是，而且我们经常会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
0: 是
1: 老年人，我尝一尝，闻一闻，但其实尝一尝，闻一闻，不是这个能够发现它霉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0: 是，
1: 这个如果觉得隔了一天两天了，咱们就不要怕浪费，去把它倒掉。
0: 是
1: 啊，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红肉和腌制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加工食品也会有一些风险呢？
0: 你包括这个熏肉啦。就是个香肠了这一类的，尤其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食品，还是这个可能商家就不爱听了，但是这个还是也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吧。
1: 但是我感觉您说的这些食品范围好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这个
0: 食品。
1: 就是您是这个胃肠外科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平常吃什么。
0: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吃，也没有特殊注意的，但是东西问题你生活中你环绕的你各种食品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不能说他你吃了就不吃它嘛，那也不现实。
1: 对，其实我们也邀请过很多的医生都在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不是说让大家不吃，
0: 对，
1: 就是你是要适量的，
0: 是
1: 吧？就比如说吃这个烧烤，我们都知道烧烤好吃，大家也希望哎我能够天天吃这个烧烤啊，多好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你半个月是吧，一个月跟朋友们约着去吃一次，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说我特别贪这个，我上顿吃完下顿吃，这个就风险比较大了。所以抛开剂量，我们谈这个危险的其实是不成立的，对吧？啊，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吃，那比如说喝呢，我们都知道喝一些比较烫的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食道是有危险的，那对肠道它有危险吗？包括喝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0: 你刚才你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其实为啥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
1: 发病率？就是因为喝酒，
0: 因为他喝酒
1: 啊。
0: 你喝酒，你说高度白酒，它损伤的肠道黏膜，它会影响这个肠道黏膜这个修复。
1: 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影响这个胃部是比较直接的，没想到它还会影响肠道，
0: 会影响，因为它你这一部分毒素吸收以后，还是通过血液用的这个分布到全身各处的。
1: 所以这个喝酒，
0: 饮酒还适量，饮酒还适量
1: 啊！所有的医生朋友们来我们这里都会说，这个不要喝酒，不要抽烟，
0: 对，
1: 所以吸烟也是，
0: 吸烟也是一个很大的致癌因素。
1: 那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有吗？我们经常会说久坐，
0: 对，久坐其实也不好，因为你久坐为啥呢？尤其是为啥久坐的人患直肠癌比率要比较高？他久坐的排便就。相对来说不像那个运动的人排便那么好排。
1: 原因在这儿哈。
0: 原因在这儿，因为你久坐那么肠蠕动会慢，它这个大便一直在肠道里面聚集，在持续在这个影响这个肠黏膜。你这个大便这个毒素，你在刺激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包括你再生，你会影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的炎性反应，会激发一些肠黏膜的改变。 你逐渐的可能从慢慢成炎性息肉，再者呢是这个增生性息肉，再者是成腺瘤，再时间长去可能早癌了嘛。
1: 哦，哎呀，您这解答了我长时间的一个疑虑。我一直以为这个久坐是因为这个坐时间长，我们这个肠道它麻木了，
0: 没有
1: 麻木之后才会
0: 影响
1: 啊，是原来是影响排便。
0: 对，
1: 确实您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象到了。你经常运动的话，大家会觉得这排便会很顺畅，而且这个粪便在肠道内它会蠕动。
0: 是
1: 吧？
0: 是，
1: 它不会长时聚集在这肠道内，时间长了，它里面那些毒素就会刺激这个肠道，是这个意思吧？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久坐。
0: 其实目前来说，你看大家，尤其我刚才讲年轻人，这个对家健康意识越来越注意，
1: 哎，对，是增强的。
0: 大家现在这个运动是越来越多，包括不管你去健身房还是平时一些跑步，这是一个很好的防癌的这个手段。
1: 嗯，
0: 既能防癌又能增加体质。而且这个你可能越运动的人越兴奋，他越愿意运动，这一类的患者他对这个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运动会产生这个
0: 多巴胺
1: 啊，会让实际感到快乐哈。
0: 这个我因为这个运动我还咨询过我那个麻醉科的医生，我说这个，咱们每天干的也这么累，那跟那个人家运动有啥区别？他说你是这种是一种疲劳工作，但是人家运动它刺激人体会产生多巴胺，会产生兴奋，让你很快就康复过来。但是你每天干活只是一种疲惫的干活。
1: 所以这个和你就比如说我去干干家务是吧？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运动，对吧？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直系亲属。好，那很多朋友会问了，你看除了这个父母之外，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说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比如说姑姑姨姨啊、舅舅叔叔，有问题的话自己影响会大吗？
0: 谨慎一点，如果像一般来说直系亲属还是要推荐早期的，但是如果发现包括姑姑啦、叔叔啦，因为你属于直系的嘛，
1: 对，
0: 还是也要警惕一下，尤其兄弟姊妹们发现这个问题，也还是要我保险点，还是要建议早期查一个胃肠镜。没问题了，你起码踏实了嘛，放心了嘛，不然你天天你说今天有个
1: 提心吊胆哈，
0: 肚子不舒服，或者是这个有点便血啊，就着急，那每天这种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嘛。你查完没事儿，你不就踏实了吗？
1: 对，其实很多这个疾病往往都是因为大家这个思虑过深，才导致这个疾病它在不停的发展。
0: 是，
1: 其实我们老担心它啊，那与其担心它，为什么不去治疗？
0: 是
1: 啊，为什么不去检查？从源头上就把它杜绝了。
0: 杜绝，对
1: 啊。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医生啊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胃肠疾病啊，尤其是这个肠癌哈，因为这个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的去世，确实给大家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人都聚焦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作为这个日本啊，因为它的医疗水平也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哈，69岁、68岁这样一个年龄，因为这个肠癌去世了，确实让大家觉得很惋惜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您再给大家一些忠告和建议哈，我们如何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去避免癌症的发生呢？
0: 早发现呢，还是要注意大家平时自己有些身体不适的信号，及时捕捉到，包括有的便血啦，或者腹部的隐痛，啊，你要往这个胃肠道疾病要考虑，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单纯一个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些小的信号让你捕捉到，可能你在早期就把肿瘤给它干预了。
1: 对。
0: 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症状比较重了，明显的出现这个腹痛，包括这明显的便血，大便习惯明显的改变，那你是必须要查的。当然这个预防来说，你还是要这个饮食上的预防，少吃一些腌制类食品，啊，多活动，啊，多运动，啊，这有平时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管理的习惯。不要啊觉得我还年轻，啊，我身体没有啥不舒服，我现在正处于奋斗的年龄，我没时间弄。
1: 对，
0: 那你只要有个好的身体，你才有奋斗的机会。如果你要没有好的身体，其他都是零。所以还是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不要每天无论一味的去工作，或者一味的去忽视它。这样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就会后悔莫及的。
1: 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也不太会这个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像您提到的，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保养身体，是吧？等你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啊，依然可以把一些疾病挡在身体之外，对吧？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稍微延展一点哈，因为您是胃肠外科，那除了肠道的一些肿瘤，是吧？胃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说胃部的一些肿瘤，哪些是比较高？

0: 发的，大家要引起注意的呢？
1: 其实这个胃癌啊，我跟咱们就一直在讲肠，一直在讲肠癌，胃癌的发病率也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胃癌的预后不如肠癌。嗯，胃癌的
0: 预后
1: 就是这个5年生存期不如肠癌。你要像肠癌的5年，包括早期肿瘤，就5年的生存率达到90%，但是当然这个晚期的话可能10%-15%，但是肠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因为肠癌胃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胃癌目前来说发病率也比较高的话，
0: 对，
1: 我就拿我临床中一个病例吧，现在的病人还在院，他是前段时间在巴盟治疗，我就因为吐血，
0: 哎呦，
1: 吐血吐的就，因为他才51岁，就吐的就有点休克了。当时在咱们当地查了个胃镜，也没发现有啥问题，就是看着满个胃腔全是出血。后来他通过关系找到我，后来当时把血止住以后，他是上上周来的，周五呢又再次出现这个
0: 吐血的情况，
1: 没办法，我再叫了个胃镜，紧急看了一下，那个贲门胃底就是这个食管跟胃结合的部位长了个肿瘤，那没办法，一直在出血，我就给他开进去了，开进去把这个术中一摸就是个胃癌，把整个胃都切了以后，又给他做了个这个吻合。你想当时他术中的血压心率都在160多，
0: 哦，
1: 这个重度休克的状态。当然等我把他胃切下来以后，血液指数以后，心率慢慢是恢复100左右。
0: 对，
1: 这个病人术后，因为他年轻才51岁，他恢复的也比较好。其实这个病人，你想再问他病史，他平时就有症状，他
0: 没当回事儿，
1: 他就说后这个肩部疼。
0: 哎呦，谁会想到后肩部疼和胃癌联系在一起？
1: 但是你术中来追溯这个病，他的肿瘤侵犯到右侧的膈肌了。
0: 哦，
1: 他这个就问这个，跟他以前的症状一对比，那就能联系上。但你做完手术，他就不叫化这个肩疼。因为他把瘤子切了，没有那个瘤子再清，这个牵扯的膈肌，他这个症状就很快的消失了。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临床中典型的病例。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不会这样。不会这么凶险去做手术。但胃癌的话一般比较常见，就是胃窦的癌，就是这个12指肠胃窦的连接地方这部分的肿瘤，它这么来说发病率比较高。胃癌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贫血啊，还有吃东西这个胃上腹部的绞痛，
0: 对
1: 啊，有的如果这个瘤体比较大出现梗阻的话，就不吃点东西就吐，而且吐的都是素食，可能是我昨天晚上吃的，第二天早上又吐出去了，没有排空。这个其实这个胃癌相对来说预后没有这个肠癌要好，而且在治疗上，目前来说除了手术也就是个化疗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这一类的治疗。但是这个胃癌发现呢，也是还是一个通过胃镜来发现，
0: 跟肠镜是一样。
1: 肠镜一样。其实我在临床中，我是来了病人，我说你这个，他有的病人说，但就是要做个肠镜，我说没必要，你反正你也麻醉嘛，你麻醉费是收你一次，你把肠镜一起加上。
0: 胃镜、肠镜咱们都做了。
1: 都做吧。我跟他说，这不是说我给你推销呢，我就是为你的健康考虑。
0: 对。
1: 不是说我做的医院给医院创收让推销做这个检查，可不是，因为就是我要为你方便，你麻醉了吗？你这送到一起都查了吗？
0: 对。尤其胃癌，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哈。
1: 对。
0: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早治啊，可千万别拖。总觉得你看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有哈，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大家要引起注意。
1: 不，其实中国的幽门螺杆菌，我感觉应该是60%-70%左右。
0: 普遍是偏高的。
1: 偏高的，包括你很多人查去都有，因为跟中国人这个吃饭习惯有关系。大家坐了一桌上，推杯换盏，各种菜你夹一块，
0: 我替你夹菜，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了哈。
1: 对，你不像那个其他一些欧美的国家，人家是可能
0: 分
1: 餐
0: 制，
1: 咱们就是这样子，类似于大锅饭的目的是在一个锅碗瓢盆里面搅和，你肯定这个传播率比较高。尤其大家老在外面吃饭，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跟胃癌发生，它是一个致癌因素，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
0: 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能忽视哈。通过刚才这个李医生讲到的，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胃部的一些疾病，大家也不能忽视哈。您在做肠镜的同时，咱们把胃镜也做啊。第二就是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大家可千万不当回事儿。就像后背疼，这也许就映射出来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个疾病。 大家还是要尽早去医院筛查，
1: 对 对，
0: 别把这个小问题弄成一个大问题，最后没有办法解决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和李海军医生。

0: 生啊聊这么多啊，感谢您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科普这么多关于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问题，谢谢您，
1: 谢谢，
0: 也希望你有空的时间啊，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啊，
1: 好的
0: ，再见，
1: 拜拜，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如果大家在每天傍晚10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诸多美食。
1: 那么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儿。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哈。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哈、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的就是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新鲜的羊肉呢，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那越嚼越煮越嚼都会发现啊，越香，并且呢没有半点的膻味，还能够品出淡淡的这个羔羊的奶香味啊，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那开锅呢，我们可以先喝羊汤温暖你的胃啊，顺便呢还可以搭配这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而且呢鲜辣椒汁风味层次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呢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这个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样样齐全，包括呢游客结伴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啊，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那么来呼和浩特呢，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体育场店的土羊城。那么同时呢，地铁直达也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店，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能炫3碗饭。 还有沙葱烤鱼、蒜香丝意中和牛蜜、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啊，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八点半以后呢，切换成这个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间。
2: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食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的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食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食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
1: 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姜制，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的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的，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呢营业到很晚，晚间到店啊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呢，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了。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呢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近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呀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

0: 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呢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分寻一枚玫瑰饼在手，在舌尖呢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了，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啊，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国外，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的坚持只选用这个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哎，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呢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呢来龙牛肉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啊，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2: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 烤鸳烤鱼。

只认猛造。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造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造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造，吃烤鱼到蒙造。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那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呀就能够轻松的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哈。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那么这个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民谣集，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那么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产品自然是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主打特色餐品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那么同时呢，他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这种透明化的定价呢，极大的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决策压力。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民谣集呢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 那么民谣集在不同的地区门店当中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啊，在我们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氛围。那么想要预订到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3: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

0: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每
0: 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本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彦道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一莅临。
1: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能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再来了解一下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一个字就是鲜字儿啊，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肉哈，那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让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个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啊现分。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属和府涮肉哈、啊、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啊，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好去处啊，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哎，为什么会有旅游客群呢？因为它里面就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客呢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这个交通便利啊。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 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说有地铁二号线直达，包括20路、31路、26路公交车也都是无缝衔接，是吧？无论是自驾、乘车都能够轻松抵达。清晨呢，咱们可以从这里的第一杯咖啡开始，到夜晚的繁华商街、恒生广场，用全业态服务陪伴青城人的每一天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说了，你周末想找一个既能逛吃又能遛娃的地方，上班想选一个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写字楼，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恒生广场啊。恒生广场城南乐享，恒生广场快乐主场。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那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也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
4: 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贵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三和牛纯牛奶，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还有苍茫妖芥花油，这款油也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要带大家打卡的是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都受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哈。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店哈，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啊，银幕降临，华灯初上，你可以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呢，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来说啊，幸福商店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巷听听民谣，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再来个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我们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

0: 使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大家去他们家点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十分鲜嫩。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咱们想储备一点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装一个零食的伴手礼啊，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干果、坚果，各种的网红零食，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啊，温丽坊。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在某个加班到深夜的凌晨，或者是在某个拥挤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早高峰的地铁里，脑子里突然会冒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就是我每天都在干什么？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房子，还是为了在高架上奔跑的那辆车，还是为了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好像很成功的一种人设？那如果呢，你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那么今天呢，我想给你推荐一本书。它可能呢，不会教你怎样升职加薪，也不会教你怎样快速挣钱，但它绝对会给你一记温柔的当头棒喝。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世界是用来玩的》。这个名字你可能会觉得，哟，这大概又是一本教人如何逃避现实，如何放松身心的一个旅行游记吧。但你真正的翻开它，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30多岁的普通女孩用10年的时间走遍了90多个国家之后写下的一本关于自由与人生意义的清醒之书。说实话，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种强烈的被偷窥的感觉。我们这代人呢，从小就被教导要有用，要上进，我们像是上了这个发条的钟表，滴滴答滴滴答就这样走着。我们好像特别害怕晚一秒就可能被抛弃了。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发条其实也是可以停下来的。那在这本书的作者啊，他的笔名呢叫做猴面包的树。他不是那种靠博眼球出位的网红。在成为全职旅行作家之前呢，他和你我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坐在一个格子间里，每天对着电脑敲代码敲数据的科学家。他有一份又体面又高薪的工作。那大学时呢，为了攒钱旅行，他拼命的拿奖学金啊。工作之后呢，他利用所有的假期去旅行。从2018年到2022年，他走了30多个国家。2023年呢，他开始一边远程工作一边旅行，走了52个国家。到了2024年是73个国家。2025年，他走到了90个国家。然后呢，他在2025年的年底啊，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疯狂的事情，他彻底的辞职了。不是那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那种短暂的逃避，而是退掉了租的房子，处理掉几乎所有的生活物品，从此一直在路上。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得很久的话，他说：“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无聊，是做同一种人。”待在同一个地方过一样的人生。你发现了吗？他说的是无聊，不是辛苦，不是累。这个人活到30岁，突然发现自己最怕的不是穷，不是失败，而是那种一眼望到头，每天都是粘贴复制的无聊。那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停下来很久，我总以为只要赚够了钱，只要买了房，只要结了婚，人生就会变得有趣。但实际上，大多数的人哈，只是换了一个更高级的格子间，继续过着复制粘贴的人生。我们害怕的不是无聊，我们害怕的是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我们就必须要直面自己内心的空虚。而猴面包的树，它用他的勇敢替代了我们直面的那一份空虚。那么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取一个名叫做猴面包的树呢？如果你去过非洲啊，显然是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看过这个纪录片啊。如果你看过纪录片的话，你会知道猴面包树是一种长得非常非常奇特的树，它长得特别高大，树干粗壮的能够装下几十个人，但是它的果实不好吃啊，它的树木呢非常的疏松啊，不能做家具，也不能盖房子，甚至烧火都不太行。那从人类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啊，哎呀，这棵树简直是无处可用的树啊。那但正是因为它没用，所以呢没有人砍它，它活了千年啊，活了一千年，活了两千年，对，结果越长越粗壮啊。那比如它能够做家具啊，那它可能就早就被砍光了。那我们从小呢都被教育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你要考虑有用的专业啊，要做有用的工作，要交有用的朋友，连谈恋爱都要考虑对方有没有用。我们追求效率，我们追求变现，追求一切可以被量化的东西。但猴面包树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啊，应当是体验世界的，而非囤积商品。追求自由，绝不是盲目的张牙舞爪，而是先用社会规则作为工具，再去创造超越规则的那一系列的可能性。说实话啊，那作为一个成年人，听到做个无用的人这种话，我第一反应是恐慌。我房子还有贷款，哎，孩子的学费怎么办？我还要照顾我爸妈的养老，哎。但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把有用的范围搞得太窄了呢？我们总觉得只有能够赚钱的事情才是有用的，但其实你在周末花上两个小时发发呆，看看天上的云慢慢飘过，这是有用的，因为它治愈了你的焦虑。你陪孩子在泥坑里踩水，弄得满身都是泥，这是有用的，因为它给了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你花一个下午读一本没用的小说，这是有用的，因为它让你的灵魂喘了口气。猴面包树不是让我们去当社会的废人，而是让我们在心里给自己留一块无用的自留地。在那里，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价值，你只需要存在，你只需要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那么在这本从100多万字旅行笔记当中精挑细选的17万字里，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在亚马逊的雨林里，他和原住民住在一起生活，在那里没有 KPI， 没有代办的清单，没有今天必须要完成的三件事的焦虑。原住民每天做的事情，在外人看来好像毫无意义，就是坐在树荫底下发呆，看成百上千只蝴蝶集合在岸上，去吃一种有盐分的天然土。原住民告诉他，他们每天都吨吨吨地吃辣椒，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美洲虎不喜欢辣椒的气味，人把自己腌成腊肉，野兽就不爱吃了。那作者在这一刻呢突然间就顿悟了，他写道，当我不卷入外界的时候呢，我可以完全不依照外界的速度生活，不用与众人绑定，不用向别人证明价值，更不用让自己被别人需要去获得认可。我以为这很难，但是来到了亚马逊，我仿佛自然地从这个跑步机上就下来了。我猛然地发现好像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是啊，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总觉得如果我停下来，我就掉队了，我就失败了。可真的走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太阳照常升起，你照样是活着的，只是不用再被那个跑步机拖累着向前跑了。是的，我们都在这个跑步机上，这个比喻简直太精准了。我们每天都在跑，跑得气喘吁吁，跑得汗流浃背，但我们其实哪儿也没去，我们只是在原地踏步踏步，为了不被履带甩下去，为了不被后面的人踩到，
我在想，如果我们也能够在心里建一片亚马逊雨林会怎样呢？不需要真正的去辞职啊，去流浪，不需要真正的去吃辣椒，防止美洲虎来吃你。我们也许只是在下班的回家的路上，把耳机摘下来，听听风吹树叶的声音。也许只是。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一本非常值得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名字叫做《世界是用来玩的》。
1: 嘈杂的世界变得多了气，秋风翻涌着回忆。
0: 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在东非的草原上，他跟着不须曼人学习生存。不须曼人呢教他怎么去偷鸵鸟蛋，三个人啊，一人跑到鸵鸟面前去吸引他，另外两个人呢就赶紧去偷蛋。如果鸵鸟追过来，就立刻的趴下，趴得平平的，不要动，因为鸵鸟很高，它只能看见高的东西。

看不见趴在地上的人，转几圈迷糊了就走了。他还学怎么样来这个抓食蚁兽哈，那找到蚁窝蹲上几天，等这个食蚁兽吃饱了变懒了，在树下睡觉的时候呢，就直接抓住，划开他的肚子，把这个白蚁放回蚁穴，吸引下一只。那他深刻地意识到啊，在东非不是人类的城市当中啊，保留着动物的家园，而是在群山与森林当中点缀着人类的居所。那人类呢，才能够像是意外闯入动物园的动物一样，要想生存，必须放下目空一切的自大，来遵循自然法则。他说，可预料的生活多无趣啊，可预料的旅程多无趣啊，那唯有拥抱出其不意，才能够获得全然的自由。

有时候我在想，我好像太害怕出其不意了。我们喜欢计划，喜欢做攻略，喜欢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我们害怕迷路，害怕错过，我们害怕意外。但是猴面包的树告诉我们，哪些意外才是生命真正的礼物。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计划好要去某个景点打卡的，结果迷路了，那却意外地走入到了另外一条老街，遇到了一家没有招牌的小店，吃到了一碗这辈子最好吃的面。或者本来计划要在家宅一天的，结果突然下起了雨，你只好出门，却在雨里面看到了平常从来都没有注意过的风景。生活不是轨道，是旷野，旷野上没有路，也没有路标，你只能跟着自己的心走，跟着风的方向走。那在这本书当中啊，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觉到有共鸣的点哈。作者坦言自己呢极度内向，超过四个人的聚会呢就会觉得尴尬，那即兴说话能力退化，也被常常说是低情商。但他在旅行当中啊，却遇到了无数的有趣的人。他说在热闹的这个社交场合当中努力融入的时候才最孤独，而每次走入大自然仿佛浑然天成，不必融入而感觉到向社回归了。我们总以为外向才是天赋，内向是缺陷。我们逼着自己去社交，去敬酒，去说场面话，去维持那些有用的关系，但回到家却觉得比上班还要累。猴面包树告诉我们，孤独不是病，是天赋。你可以选择不去那些让你尴尬的聚会，你可以选择在周末一个人在家看电影，你可以选择把时间花在那些无用的事上，因为当你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你的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拥有自己。当然读完这本书也并不是想说我们都要去辞职，去流浪，去环游世界哈。他真正想给我们的是一种内心的松绑，我们不需要去立刻的抛弃一切，但我们可以试着在周末的时候放下手机，去街角闲逛，去看看风景，去发发呆，去把思绪放在旷野当中。我们可以试着在那些无用的事情当中找回对生命本身的探索和热情。那这本书呢，它不是一个旅游攻略哈，也不是提供一个交通住宿的指南，它提供的是情绪的慰藉与认知的拓展。它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的疲惫与空虚，也照出了我们内心的深处的那个渴望自由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充满束缚的世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棵猴面包树，放下所有的执念，去体验，去感受，去真真切切的去玩一回这个世界，把日子过成动词，把世界活成感官。所以这本书也真的是需要推荐给所有的朋友们。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也许你并没有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也许会给你一些提供一些生活的方向，让你更加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把人生变成旷野。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读过了这本书啊。那这本书呢在豆瓣当中的评分也是比较高的，来到了8.9分。那读完这本书的朋友都有怎样的感受呢？来分享一下哈。这位朋友呢说很认同猴面包树的观点，人生也许真的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其实都是体验，自由的灵魂终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共鸣。还有这位朋友同样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哦，太爱作者了，光是序言我就要看哭了，呜，推荐给大家。还有这位朋友他说
一名数据科学家的冒险人生，他专门做了艰难险阻的一些旅行。那些世界地图上我们都听起来都会觉得心惊肉跳的地名，也正是他向往踏足之地。书和动物是我们的朋友，人是偶尔的闯入者。正因为这样的性格和态度，他才达成了无数人无法企及的环球之梦。他认为使命是出钱让你停下来，你都不放手的事情。他在自然当中感知了一切的鲜活，而非工业化带来的便利。旅行当中，好像人是会进化的，对冷热的感知，对许多事物的体验，甚至会完完全全颠覆。我永远敬佩这样的旅行者。推荐给大家很棒的一本书。还有看到这位朋友同样也是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说人生过得酣畅淋漓，没有一点责任感，哼。读书的时候呢，很多的描绘都非常有画面感，读的过程感觉作者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切换镜头。这个世界的故事有很多，生活方式也有很多，色彩斑斓，不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只有一种选择。最早一批关注作者的读者，看着他从公众号变成了一位作者，最大的感悟就是坚持吧，坚持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将来的路上会变得有多酷。推荐给大家。好，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说看完了，不得不说比路上的家写得好，大概是因为一个人的旅行啊，多了很多个人的感受和思考，哎呀，主体性更强了，推荐给大家。还有这位朋友说特别喜欢一篇讲亚马逊原住民的哈，读完之后发现每一篇都非常非常喜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五星好评。还有看到这位朋友说环游世界是我的梦想，人生全部的业余时间都在旅行，真的是太棒了，推荐给大家。所以这本书的评分真的是还挺高的哈。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如果你也觉得我好像困在生活当中了哈，想要放松一下，但是呢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就这样的抬起腿就去旅行，没有关系，我们至少可以在书中去漫游，是不是？文字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有文字真好，好，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来读读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世界是用来玩的》。好，这本书也是比较新的一本书啊。那在今年的七月份才出版的一本新书，但是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看过了，评分也如此之高，推荐给大家吧。话不多说，去看吧。一切都不如自己的行动来的扎实。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咯。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些优美的文字，我们稍后再见。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8: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起？喂，王主任。
4: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1: 爸爸，你别想错了。
9: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9: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0: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3: 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0: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1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

0: 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5: 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4: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杨绛为我们带来的《父母的爱》。当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个世间再也没有任何人真心实意地疼爱你了，没有人在意你过得好不好，工作累不累，胖了还是瘦了，再没有人能够容忍你的坏脾气，包容你的缺点。当你再去回忆和父母点点滴滴的时候，你会泪流满面，心如刀割。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也许平时你对父母的爱会有一些许的触动，但更多的感受是啰嗦麻烦。父母爱你之情，你并不能够真切体会，而是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这种爱的伟大。父母对你的爱不是给你多少钱，也不是帮你安排好了一切，而是一种心境，一种你自己的孩子生病时你当时的心境，而是父母对你的爱的真实心境。十几岁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和父母之间的羁绊是多么的奇妙。他在你出生证明上签字，你在他的死亡证明上签字。他把你从医院抱回家里庆祝你的新生，你把他从医院送去殡仪馆祭奠他的离别。他买了一间宽敞的房子给你住，你买了一块小小的墓碑给他躺。他在你满月的酒席上讲话，告诉亲友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你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言，告诉亲友他从这个世界离开。所以呀，如果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站都站不稳，走也走不动的时候，请不要催促他们，因为你在长大，而他们在慢慢变老。请你静静地握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地走，慢慢地走。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或者是好的文章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都可以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蜻蜓 FM 网易云音乐当中同样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那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欢迎各位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诗书少年之 AI 话说诗人。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诗书少年的第一期节目，今晚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们将强势回归齐聚舞台，与我们一同开启全新的文化旅程。在诗书少年的篇章中再次绽放，千古诗词千古风流，一句诗就是一段人生，一首词就是一个时代。千百年过去了，那些诗句依然鲜活，因为字里行间藏着诗人的欢喜与忧愁，刻着他们的理想与坚守。今天我们就以时间为轴，以诗作为线索，顺着诗人人生的脚步，从少年意气到白发苍苍，从春风得意到困顿求索，一点点探寻他们的人生故事。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们将用一幅幅 AI 画作带我们走进诗的世界，认识诗背后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以诗读人的时光之旅。首先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朵兰基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首先想问问朵兰基亚，今天你要给我们推荐的诗人是哪一位呢？
1: 李白。
0: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白，对吧？因为所有的小朋友啊，可能都会背李白的这一首诗《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
1: 地上霜。
0: 举头
1: 望明月，
0: 低头
1: 思故乡。
0: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不知道的是，李白的一生究竟有怎样的坎坷与怎样的经历，而李白他的个人又有怎样的特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朵兰基亚的一幅 AI 画作，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鲜活又生动的李白。哇，看到这幅图片啊，感觉到整个画面特别的饱满。首先想问一下，这幅图画是你做的吗？
1: 是。
0: 好，那这幅图画当中，首先我们来看到哈，在图

0: 画的左下角，这个拿着酒的人是谁呀？
1: 李白。
0: 嗯，那为什么他手里拿着的是酒呢？
1: 他喜欢喝酒。
0: 哎，喜欢喝酒。杜甫有诗为证哈，李白斗酒诗百篇，这句话啥意思呢？李白喝一斗酒啊，就能写一百首诗，说明李白是无酒不成诗，有酒必有诗哈。好，那我又看到在这幅图画的李白的身后，哎呦，好像是高高的瀑布，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瀑布和李白有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哪首诗呢？
1: 那是李白写《望庐山瀑布》的时候。
0: 哎，也就是这首诗啊，是在李白初出江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蜀地，来到了江西的庐山。哎呦，看到了这个庐山的瀑布之后，有感而发，说了这么一首诗，对吧？这首诗怎么背的？你会背吗？来，给我们背一下《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
1: 生紫烟，万条垂
0: 下遥看瀑布
1: 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嗯，太棒了哈，这是李白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那这个时候我发现哈，在瀑布的旁边，哎呦，李白在写诗，旁边还有两个人，他们好像在帮忙，好像在服侍李白。这两个人是谁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两个人应该是唐朝的著名宦官哈，叫高力士，是不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唐朝的第一美女哈，叫杨贵妃，对不对？
1: 嗯。
0: 哎，话说李白有一次啊，这个在宫廷当中被皇帝命令呢要写一首诗，李白当时喝得有点微醺哈，人也有点飘了，于是呢就让力士帮他脱靴，让杨贵妃呢帮他磨墨，这样呢他才能写出千古名作来哈。好，我看到整个图画的右面呀，哎呦，有这么多的人，这些人都是谁呀？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都和李白是什么关系呢？都是李白的
1: 好朋友。
0: 哎，那这说明李白的朋友多不多呀？
1: 多，
0: 特别多，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像我们熟知的，比如像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高适，还有像当时的汪伦、岑参、岑勋，哎，这些都是李白的好朋友，对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曾经李白写过一首诗，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呢，在这个桃花潭边要去送他，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送汪伦。
0: 哎，没错哈。这首诗你会不会背啊？咱们就说最后一句吧，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
1: 送我情。
0: 嗯，哎，这就是李白写的一首诗哈。前面两句呢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幅图画的右上角了。呵，有一只小船，然后呢这个船上面呢遥遥的能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我猜应该是李白，对不对？
1: 对。
0: 嗯，那这首诗或者这幅图画代表的是哪一个故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呀？李白为什么会坐船呢？这次他又坐船要去到哪里呢？
1: 嗯，
0: 这次应该是李白被流放了，对不对？走到了白帝城之后啊，突然传来了天下大赦的消息。这个时候呢，李白在白帝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就被释放了。于是他就坐着一艘小船，快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对吧？
1: 对。
0: 那这首《早发白帝城》你会背吗？朝辞白帝，
1: 白帝彩云间，
0: 千里
1: 江
0: 陵
1: 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嗯，太棒了哈。所以我想再次问一下朵兰基亚，通过这幅图画你想给我们讲的李白他都有哪些特点呢？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嗯，
0: 第一个是李白喜欢
1: 喝酒。
0: 第二个，李白写什么特别好？
1: 诗。
0: 哎，写诗写文章特别好，是吧？第三个，李白喜欢交朋友吗？
1: 喜欢。
0: 嗯，所以朋友遍天下，对吧？
1: 嗯。
0: 哎，但是李白的晚年呢也非常的令人唏嘘哈。那大家呢，哎，有一个小故事说李白啊在晚年的时候 哎，坐着一艘小船，自己孤零零的哈。喝多了之后呢，看到江里有一个月亮，于是李白啊就觉得这个月亮就是天上的月亮。结果，哎，他一下子就掉进了江里。大家说他是为了追月而去，淹死在了江里哈。所以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关于李白的结局。那正史上记载呢，李白是晚年因病而去世哈。好的，谢谢朵兰基亚用一幅生动的画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千古流传的诗人李白。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殷家乐。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诗人是谁呢？
1: 是陆游。
0: 陆游，哎呦，这个诗人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哈，生活在我国的南宋时期，
1: 还是我们熟悉的。
0: 嗯，大家特别的熟悉。那你能不能看一看今天你做的图画好不好？哎呦，这个应该是晚年的陆游了，对吧？哎，因为陆游呢，他是生活了整整81年，81岁的时候去世的，对吧？
1: 85岁吧。
0: 85岁，那就以你的为准哈。那你能不能通过你的语言给我们来讲一下这幅图画究竟表达了什么呢？来，请开始。
1: 我觉得他第他考试了，能考到第一名，我也很开心。但他是被一个坏人，我不知道叫啥，就被他赶到村子里面继续写诗了。陆游非常很想当官，但是呢他皇帝不让他上战场，于是他去了好几次，皇帝都让他进到村里面继续写诗。
0: 嗯，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陆游听到风哗，
0: 还有哗哗的雨声，是吧？风雨交加的夜晚，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
0: 他有没有害怕呀？
1: 没有，
0: 嗯，反而他在
1: 想什么呢？他想我能为国家
0: 做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的。
0: 哎，所以呢，他在醒来之后啊，写了这样一首诗，就是刚才呢我们殷家乐这幅图片当中右下角的这首诗，对不对？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来背一下这首诗？
1: 嗯，
0: 孤卧江村不自哀。
1: 孤卧江村不自哀，静夜
0: 上思为国乘轮台。
1: 静夜上思为乘台。
0: 夜阑卧听风吹雨。
1: 夜阑风听风吹雨。
0: 铁马冰河入梦来。
1: 铁马入奔。
0: 铁马冰河入梦来。哎，他在他的梦里啊，还是期待着祖国能够统一，是不是？
1: 他85岁了。刚才那首诗就是他去世的写的最后一首诗。
0: 对，
1: 他的那首诗是他的儿子给写的，他那会儿已经写不动了。
0: 嗯，
1: 说话的语气也沉低了。
0: 嗯，所以呢，陆游啊，在临死之前还给他的儿子们写了一首诗，对不对？
1: 就这他还在想怎么保护国家呢？
0: 嗯，
1: 他梦到自己骑着马，高档的马，带着战友们一起上战场打仗。
0: 对。
1: 然后呢？他看到饿得不行的老百姓，饿得啃树皮吃和吃土。 他觉得他心里很难过，很不舒服，所以他就大声地说：“把粮仓打开。”然后呢，说你不可以，有人说你不可以随便打开。

0: 周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这首诗我在幼儿园听过。
0: 嗯，听过。那你知道这首诗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哎，杜甫是这样说的哈，在临终之前啊，他说没有什么人生遗憾了，唯一的人生遗憾呢，就是没有见到国家统一，这是他最大的遗憾。所以呢，他跟他的儿子们说，哎，等以后我死了之后，假如国家统一了，那希望你们能够在我的坟前告诉我一声。哎，所以这是陆游在临终之前给儿子们写的最后的一首诗，那也成为了他的后代们哈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好的，那殷家乐，关于陆游你还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的？
1: 关于陆游的话，我感觉他出他两岁的时候他两岁的时候也我觉得他两岁的时候他也不他才刚学会说话。
0: 嗯，
1: 但他刚学会走路。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会儿还不知道国家的事儿，等他慢慢长到十一岁，他就会，长到十二岁，他就会写诗了。
0: 嗯，
1: 刚才那首就是刚才那首我背的诗，就是他去世的时候最后一次写的诗。
0: 嗯，好，谢谢殷家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阿思如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想问一下，你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个诗人呢？
1: 杜甫。
0: 哎呦，要介绍的是杜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诗人哈。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准备图画了吗？
1: 准备了。
0: 哎，我们先来看一看哈，今天阿思如画的，哎呦，一共是有四幅画面，看来讲的是关于杜甫的四个故事，是吧？好，接下来呢，就请你给我们来讲一讲这画中的故事，好吧？来，请开始。
1: 杜甫出身河南巩义，他从小很聪明，爱学习。他七岁开始写诗。
0: 嗯，最开始的一句诗有没有印象？他七岁时候写的诗。
1: 是的，杜甫那个。
0: 这个不知道是吧？哎，好，接着跟我们再聊一聊第二幅图片呢。我看到杜甫啊登上了高高的山，对吧？这座山是哪一座山呢？
1: 泰山。
0: 哎，这个古人云登泰山而小天下哈。那登上了泰山之后，杜甫写了哪一首诗呢？
1: 是
0: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吧？嗯，那最后一句呢，也是成名之句啊，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1: 山
0: 小”。
1: 哎，
0: 那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登泰山了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1: 不知道。
0: 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旅行，是吧？哎，所以古人啊，很多特别有文化、文学底蕴的这个古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都要来一次壮游，要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哈。那第三幅图画讲的是什么呀？
1: 讲的是他们遇上了金齿
0: 啊，遇到了安史之乱，对不对？哎，我看到了哈，那个安禄山和史思明呢，在唐朝的中期发生了战乱，对吧？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不是？哎，那我想问一下，杜甫在安史之乱当中，他受到了什么样的遭遇了呢？
1: 他受到了他们家不能安心住了。
0: 嗯，而且呢，杜甫啊，他想冒着战火投奔朝廷，结果呢，被叛军押解到了长安城，是吧？嗯，所以呢，安史之乱过了之后啊，杜甫整个家里的条件也是直线的下降，日子过得穷困潦倒，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杜甫的最后一张图片。那最后一幅图片讲的是什么呢？
1: 是他 他在一个池塘边，
0: 写下了这首著名的

0: 绝句，
1: 绝句
0: 能不能给我们来背一下？
1: 能。
0: 嗯，
1: 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
0: 门泊东吴，
1: 门泊东吴万里船。
0: 嗯，所以一生啊，杜甫的这一辈子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诗作，而且呢，杜甫的诗又被称之为叫诗史。为啥呢？他的诗当中记录了很多当时唐朝啊这个具体的史料，所以呢，也可以通过他的诗了解当时唐朝具体发生了哪些故事，对吧？好的，谢谢阿思如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白一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今天你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位诗人呢？
1: 骆宾王。
0: 骆宾王，哎，被称为叫初唐四杰，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白一鸣给骆宾王画的四幅图片。先来看看第一幅哈，第一幅呢，下面的标题写着《七岁咏鹅》。哎，这个说的是关于骆宾王的什么故事啊？
1: 他七岁看着池塘里的大白鹅，鹅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写出了《咏鹅》这首诗。
0: 嗯，《咏鹅》那相信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来背一下？鹅鹅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哎，所以呢，我们说古人真的有一些特别厉害的人物存在啊，就像骆宾王，年仅七岁。现在的小朋友们七岁的时候，可能还在想怎么去认字，但是骆宾王已经能赋诗了，而且还是押着韵的诗哈，特别棒。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幅图画，画的是骆宾王，应该是后来当官了，对不对？
1: 嗯
0: 嗯，那底下写了四个字叫刚正不阿，说明他当官当的是好官还是坏官啊？
1: 好官当然是。
0: 哎，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怎么当官了，当的是什么官？具体的你可能不太了解是吧，只知道在年轻之后啊，他少年成名，才华横溢，后来呢，哎，就成为了一个刚正不阿的官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骆宾王的第三幅图画。哎，那我来看一下这个下面拿着书本的人是谁呀？
1: 下面拿着书本的就是骆宾王。
0: 哎，
1: 上面的是、
0: 嗯、是谁呢？上面的这一位哈，你看一位女子坐在那，
1: 武则天。
0: 哎，非常的端庄。武则天是谁，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武则天是管你整个大唐的女皇帝、
0: 嗯、哎，没错哈，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对不对？嗯，当时呢，武则天，哎，这个已经当皇帝了哈，然后骆宾王在他的这个手下，哎，也是当了一个官，对吧？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幅图。哎呦，第四幅图可能就是骆宾王年龄大了之后啊写的，叫《归隐山林》的呢。
1: 他去了山里，有人说他去帮助老百姓，有人说他每日读书，每日写诗，做了一个潇洒的隐士、
0: 嗯、哎，到了晚年之后啊，他就弃官隐居了，对吧？来到了深山老林当中啊，去过那种逍遥自在的生活，同时呢，也尽其所能去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白一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秦麦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
2: 老师好。
0: 请问今天晚上你要给我们讲的是哪一位诗人呢？
2: 王之涣。
0: 嗯，王之涣，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听到的《登鹳雀楼》，对不对？就是他写的哈。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秦麦迪为王之涣画了哪幅图画。

0: 这个太漂亮了哈。首先主体的人物就是王之涣，对不对？嗯，那我看到这有三个关于他的图片，对吧？
1: 嗯，
0: 那第一个图片呢叫齐亭画壁，这个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1: 王之涣和他的好友王昌龄、高适在酒楼听歌唱诗，他们比评谁的诗更受欢迎。
0: 嗯，这个就是齐亭壁画，对吧？
1: 嗯，
0: 哎呦，太好了哈！他们在齐亭饮酒的时候呢，其实，哎，当时这些歌者哈会传唱，哎，当时特别流行的这些诗人的诗句。很快就有人唱到了王之涣的那首诗，叫什么呀？
1: 登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秦麦迪准备的第二幅登鹳雀楼。哎，这幅图画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写下了一首登鹳雀楼。
0: 嗯，这首诗是怎么背的呀？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嗯，小的时候啊，这首诗的题目的断句啊，我总读错。当时呢，我就读的叫登鹳雀楼，后来我才知道叫登鹳雀楼。哎，这个楼呢在山西省永济市，就在黄河旁边，所以呢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磅礴的气势哈。好，最后一幅图呢讲的是辞官游山，这说明王之涣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再当官？
1: 没有。
0: 那给我们讲一讲吧。
1: 王之涣
0: 后来还当官吗？
1: 不当
0: 官了。不当官之后他去干啥了呀？
1: 游山玩水。
0: 嗯，游山玩水啊。其实呢他是被诬陷了之后，哎，王之涣呢觉得内心特别的憋屈哈，所以呢就决定辞官不干了，然后于是游山玩水，尤其啊经常游历当时的边塞地区，所以写下了很多关于边塞的名篇。其实王之涣的留下的诗作并不多，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王之涣的六首诗。他呢却和这个唐代的张若虚一样哈，相当于以少量的精品，哎，在唐代非常著名的诗人。哎，好的，那谢谢秦麦迪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老师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韩琦慧，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首诗啊？或者是哪一个诗人呢？
1: 是诗仙李白。
0: 哎，也是李白哈，这是小朋友们可能最喜欢的一个人，对不对？嗯，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韩琦慧为我们讲述的这首诗啊，或者呢这个画面当中都讲了哪些故事。我看到，哎呦，这个画面整体颜色特别的鲜亮哈，分了四幅图，这第一幅图讲的是什么呀？
1: 铁杵磨成针的故事。
0: 来给我们讲一讲。李白小的时候呢，
1: 李白小的时候跑到河边，居然看到一位老婆婆在河边磨一根大铁杵，就跑过去问老婆婆你在干嘛呢。老奶奶说，我要把这根大铁杵磨成细细的绣花针。李白吃惊了，这么粗的铁杵我磨得多会能成绣花的绣花针呢？老奶奶说，水很柔弱，却能穿过石头，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努力，只要坚持不懈，铁杵也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
0: 嗯，哎，这就是铁杵磨成针的这个故事来源，对吧？

0: 啊，哎，那这个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他这个主人公呢，就是大诗人李白，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李白在听了老奶奶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你觉得他在学习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他在学习上变得更加勤奋了。
0: 嗯，李白呀，原来其实也不是很勤奋，小朋友都贪玩，对不对？哎，但是听了老奶奶讲了这个道理之后，他知道日积月累的重要性了，开始发奋读书，最终呢，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人，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幅图片哈。第二幅图片呢，哎呦，这么多人在一起喝酒吃饭，是吧？那这幅图片讲的是什么呀？
1: 这幅图片是李白和他所有好朋友在一起。
0: 嗯，在一起吃饭喝酒，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知道李白都有哪些好朋友呢？
1: 有汪伦、杜甫。
0: 嗯。
1: 高适。
0: 高适啊，还有呢？还有一个他特别崇拜的一个人是谁呀？
1: 嗯，不知道。
0: 这个人叫孟浩然，啊，李白呢其实给孟浩然写了很多的诗啊，其中有两首我们会比较熟。第一首呢，就是有一首叫《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你看啊，表达对于孟浩然的这种敬仰、这种喜欢之情，是吧？还有一首诗呢，叫《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你有没有听过？
1: 有，我会背。
0: 哎，请给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故人
1: 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嗯，他送的这个故人送的是谁啊？
1: 孟浩然。
0: 没错哈，你看在黄鹤楼当中还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名诗，比如说像崔颢曾经也写过一首关于黄鹤楼的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1: 鹦鹉
0: 洲，是吧？那李白到了这个黄鹤楼之后一看，哟，崔颢这首诗写的太好了，超不过他了哈，所以呢就以黄鹤楼为题写了一首送别友人的诗。那刚才呢和前一个小朋友们还聊过了，李白还送过谁呀？比如说像赠汪伦，对不对？哎，就提到了，也是他的好朋友。那李白呢在被赐金放还之后还提到了两个人，他在嵩山遇到了两个好朋友袁丹丘和岑勋，写了那首诗《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知道这首诗是哪一首吗？
1: 《将进酒》。
0: 嗯，没错，太厉害了哈。还有一首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没有听过这首诗？
1: 没有。
0: 哎，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说明李白的好朋友多不多？
1: 特别的多
0: 啊，这个交友遍天下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首。哎呦，哎，这第三幅图片啊，你看我看到了几个细节，可不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这里面都有哪些元素在呢？
1: 李白喜欢边喝酒边作诗。
0: 嗯，边喝酒边作诗啊。杜甫曾经送过他一首诗叫李白斗酒诗百
1: 篇，
0: 对吧？天子呼来，哎，不上船啊，说明李白在喝多了之后啊，也是特别性情的一个人。那关于月亮和李白的诗，你有知道他写的哪一首呢？
1: 《古朗月行》。
0: 嗯，你会背这首诗的前几句吗？
1: 会。
0: 来，请给我们背诵一下。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作青云端，仙人吹两竹，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源与随餐强。
0: 嗯，背到这儿就可以了，宝贝儿哈。《古朗月行》啊，是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和小的时候的曾经年少时候的《静夜思》也是遥相呼应哈。那这个时候呢，由于他已经离开官场十年之久，所以呢，他也在从侧面去看到当时大唐的官场啊，已经感觉好像变了风气，所以李白也是在对整个大唐的这个气运所担忧哈。好，最后一个图片我看到是李白乘着船特别高兴啊。那这幅图片讲的是什么呢？
1: 是李白晚年受到流放。当他经过白帝城时，收到了大赦天下的好消息，他非常高兴，乘着小船顺江而下。
0: 嗯，
1: 写出了名篇《早发白帝城》。
0: 朝辞白帝，
1: 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

0: 舟已过万重山。
1: 哎呦，太好了哈，这就是李白晚年比较出名的一首诗了。同时呢，我们也会为他被大赦天下，被释放了所感到高兴，是不是？嗯，好，谢谢秦麦迪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与介绍，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刚才韩琦慧讲的是李白，那我想问问裴新宇，你要给我们讲的是哪一位诗人呢？
1: 李白。
0: 也是李白哈。所以呢，可能不同的小朋友会有不同的角度去介绍同一个人哈。来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裴新宇他为李白做的图画。好，我看到依然是有四幅图哈。第一幅图叫铁棒磨成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李白在小的时候，
1: 很聪明，但是他不爱读书。有一天他不想读书，出去玩，他看到一个老奶奶在石头旁边磨一根粗粗的铁棒。他问老奶奶，您磨这根铁棒做什么？老奶奶说，我要把这根粗粗的铁棒磨成一根细细的绣花针。李白大吃一惊，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磨成一根细细的绣花针？老奶奶说，要一天磨一点，这样粗粗的铁棒才可以变细。
0: 那最终老奶奶成功了吗？
1: 成功了。
0: 哎，那李白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会了什么道理啊？
1: 学会了，要坚持。
0: 要坚持，所以呢，李白开始发奋读书，是吧？哎，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著名的诗人。好，那接下来看到第二个小故事啊，我看到上面写的名字叫《醉捞明月》，是不是？那这又讲的什么故事呢？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李白在江上，李白在船上，
0: 在干什么？
1: 喝酒。
0: 喝酒，那是白天还是夜晚呢？
1: 夜晚。
0: 夜晚，因为天上有什么呀？
1: 月亮。
0: 哎，那喝着喝着，李白怎么样？
1: 看到，月亮的倒影。
0: 看到了月亮的倒影，是吧？哎，看到月亮倒影之后，李白做了一个什么样惊人的举动呢？
1: 他用手捞月亮。
0: 哎，用手捞月亮，但是啊，人是在船中，对不对？一下子没站稳，李白怎么样？
1: 掉到江里。
0: 哎呦，一下子掉到江里了哈。这个呢，就是关于晚年哈，大家对于李白去世的一个传说，李白之死啊，一个特别梦幻的想法，也是一个特别诗意的结局，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结局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假的。
0: 你觉得可能是假的哈，因为一个人嘛，怎么可能会真的把江里的月亮当成真正的月亮呢？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第三个小故事叫《黄鹤楼歌笔》，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了，是吧？李白首先游玩到哪儿去玩的呢？
1: 黄鹤楼。
0: 哎，来到了黄鹤楼。到了黄鹤楼之后啊，会发现这个明楼之上有很多人都在写诗，对不对？那其中他看到了一首诗，让他非常惊讶，是谁写的呢？
1: 崔颢。
0: 崔颢写的，对吧？哎，崔颢写的这首诗你会不会背啊？昔人已乘黄
1: 鹤
0: 去，
1: 此地
0: 空余
1: 黄鹤楼。
0: 黄鹤
1: 一
0: 去
1: 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
0: 烟波
1: 江
0: 上
1: 使人
0: 愁。哎呦，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觉得这首诗写得好还是不好？
1: 好。
0: 哎，非常好。那李白觉得他写得好之后，李白就怎么样了呢？
1: 放下笔。
0: 嗯，放下笔了。本来呢，文人墨客啊，都会到这些名胜古迹去题一首诗，对不对？彰显自己的才华，也可以和这些文人墨客呀，来一起斗一斗谁高谁低。结果李白看了这首诗之后，发现自己写不出比崔颢更好的诗了，于是他就放下了笔，成就了一段佳话，说明李白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什么样的人？非常谦虚的人，是吧？也很有自知之明哈。他觉得，哎，我不如对方，就能够坦然地承认，这个呢，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对不对？哎，承认别人的优秀，也是自信的一种表现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里的最后一幅图，叫《桃花潭送别》。那我想问一下，《桃花潭送别》是谁送谁？
1: 汪伦送李白。
0: 汪伦送李白是吧？哎，说那一天啊，李白呢要乘船远去了，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在江岸上有人在干什么呀？
1: 歌声。
0: 哎，在唱歌送行。你看古人送行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唱歌或者是折柳，因为柳树呢有留下的意思哈。哎，唱歌送行，送行之后这个时候怎么样了？于是李白就给汪伦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呀？李白乘舟
1: 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嗯，没错哈，这首诗呢就是李白写的赠汪伦，特别好的一首诗啊。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裴馨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令怀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
1: 你好。
0: 想问一下，你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位诗人呢？
1: 苏轼。
0: 哎呦，苏轼，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大词人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吧，令怀旭为苏轼写的这首词啊，写的做的这幅画啊，来看一看。哇，好丰富啊。我想那咱们一个一个讲好不好？首先右上角的这个三苏代表的是谁呢？
1: 他爸爸和他弟弟。
0: 嗯，这个三个人呢，他们成为了唐宋八大家当中的三位哈。你看，一家三口占据了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三个席位，非常的厉害。他的爸爸叫什么呀？
1: 苏洵。
0: 他的弟弟呢？
1: 苏辙。
0: 哎，没错哈。他们三个文化程度怎么样？都是当时的
1: 书
0: 大文豪，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呢，一门出三苏啊，这是千古名画啊。然后《三字经》当中呢，也介绍过他的父亲叫苏老泉，二十七十八份读书籍，是不是？
1: 嗯。
0: 好，我看到三苏的下面呢，哎，有一个叫苏堤春晓，还有这个湖是哪个湖啊？
1: 那个，
0: 杭州的东湖还是西湖？
1: 西湖。
0: 哎，西湖啊，这也是著名的景点。那这个西湖和苏轼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1: 苏轼在西湖，治理西湖，修建堤坝，被称苏轼那会儿被称为苏堤，但是现在的那条河里面有一个景点叫苏堤春晓，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苏轼的名字。
0: 嗯，对哈，这是纪念苏轼修堤的功劳，是吧？
1: 哎，对。
0: 曾经呢，在这个西湖，白居易曾经也去过，对吧？
1: 对。
0: 哎，白居易呢，曾经也修了一个堤，叫什么堤呀？白堤。哎，纪念这个白居易的，纪念苏轼的就叫苏堤，对不对？
1: 对。
0: 哎，好了，那我看到这个苏轼啊，他是少年成名，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看到这个有一个叫东坡居士这四个字，这东坡居士说的是谁呀？
1: 东坡。
0: 哎，东坡是谁呀？
1: 苏轼。
0: 也是苏轼。那他为什么叫东坡呢？
1: 他自号东坡居士。
0: 哦，这个东坡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说苏轼被贬到黄州之后啊，在黄州城的东面有一个山坡上，哎，这个当时知州送给他一片地，所以呢苏轼就自称苏东坡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右面。哎呦，右面有很多鲜美的什么呀？好吃的
1: 荔枝。
0: 荔枝。哎，这荔枝和苏轼又有什么故事呢？
1: 他写他去李南的时候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藏作岭南人。
0: 嗯，是他被贬到岭南之后，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大家呀，这个特别佩服的就是苏轼的乐观程度，不管被贬到哪儿都能发掘当地的美食。那除了像这个荔枝之外，苏轼发明了哪些美食你知道吗？
1: 东坡肉。
0: 哎，东坡肉，东坡肘子，哎，东坡羊脊骨，是不是？哎呀呵，太多了。所以听到这个苏轼啊，我们不仅仅会感叹他人生的乐观，还会被他的这些美食所打动哈。好了，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幅图画的右下角哈，写的叫仕途沉浮。那这个讲的是苏轼他当官的经历，对吧？
1: 对。
0: 他当官有什么经历呢？
1: 他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和朝廷出生了分歧，自己去了别的地方。
0: 嗯，这个苏轼啊，当官最开始呢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后来结果呢就被贬到了地方当官，再后来又到朝廷里，结果又被贬。哎，所以呢这苏轼这一辈子是起起伏伏哈。哎，这一辈子呢也是过得非常的精彩，对不对？
1: 对。
0: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能多读苏轼的故事，感受他其中的内在力量哈。好的，谢谢令怀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最后倒数第二位哈文化推荐官孙佳一。你好宝贝儿。
1: 你好。
0: 那今天你要推荐的是哪一个诗人呢？
1: 是一个女诗人，叫李清照。
0: 哎呦呵，李清照哈，这个也被称为叫千古第一才女，对不对？
1: 嗯。
0: 呵，来吧，那我们先来看看孙佳一关于李清照画了哪幅画。哎呦，太有意境了哈，一幅水墨画。首先我看到它分为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写的是《如梦令》，是不是？
1: 啊。
0: 那这是什么故事呢？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1: 他少女时光，他去外面玩，划船去外面玩，划呀划，不小心划到了 一座莲花池中，完了惊起了一群水鸟。
0: 嗯，惊起了一群水鸟。那这首词是怎么写的？你还记得吗？
1: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渡。
0: 哦，哎呦，原来这就是这首名句的出现，是吧？好了，这是去这个莲花池去游玩哈，写到了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哎，惊起一滩鸥鹭。哎，第二个呢，他又写了一首什么词呢？第二幅图片。
1: 第二幅图片他写了夏日绝句。
0: 夏日绝句哈，那他对谁特别的崇拜呢？
1: 对
0: 那个大将军项羽。
1: 项羽。
0: 对吧？
1: 嗯。
0: 哎，这首诗是怎么背的呀？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莫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不对？哎，特别崇拜当时的大将军项羽哈，非常的有气节。哎，不肯过江东，最终呢，哎，在这个乌江岸边自刎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幅图片。声声慢哈，哎，这又讲的是什么故事？佳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他已经年轻，完了呢，跟一个叫赵明诚的人结了夫妻，完了呢，赵明诚死了以后，他就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完了呢，他又在寻找什么东西，完了他就写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家里寻寻觅觅，好像要找什么东西，完了才发现屋里冷冷清清。
0: 嗯，太好了哈，这段故事给我们讲的是吧。所以你能不能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李清照呢？
1: 他的诗写的也好。
0: 嗯，非常好啊。其实他还有一首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背哈。有一次啊，也是李清照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干什么呀？
1: 喝酒。
0: 哎，也喜欢喝酒，喝多了之后啊，然后呢就睡大觉了。结果在睡觉的时候听到外面狂风骤雨，第二天醒了之后呢，他就问身边的这个人，你看昨天晚上下了这么大的雨，刮了这么大的风，咱们那个海棠花怎么样了？
1: 对，我听说过。
0: 那身边的人怎么跟他说的呀？
1: 他说海棠花跟昨天的一模一样。
0: 哎，好的嘞，是不是？哎，那李清照怎么说的呢？
1: 他叹了口气说的是，有点忘了。
0: 哎，他说你说的不对哈，昨天下这么大雨，肯定不能。
1: 对。
0: 肯定不能是特别好，应该是绿肥红瘦，是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哎，好了，那谢谢我们可爱的孙佳一为我们介绍的李清照啊，通过她的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千古第一女词人的魅力。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叫杨尊，今年我六岁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杨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今天要讲的诗人，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杨尊，今年我六岁了。
3: 杨尊，今天你要介绍的是哪位诗人？
2: 杜甫。
3: 杜甫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那杜甫是哪一个朝代的人你知道吗？
2: 知道。
3: 哪个朝代？
2: 唐代。
3: 我也特别喜欢杜甫的诗。杜甫又被称为什么？
2: 诗圣。
3: 非常好，在这么多诗人中你选择了杜甫，能说说理由吗？
2: 因为我很了解他。
3: 崇拜杜甫的人不胜枚举，喜爱他诗作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杨尊，从他的视角解读一下大诗人杜甫。
2: 杜甫字子美，号少林野老。他出身于名门，祖上代代为官，小时候衣食无忧，可长大后的人生却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动荡与战乱。杜甫被称为诗圣，他虽自身困窘，却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想为国效力，不幸被叛军抓获，押解到长安。他看见自己祖国的城墙被打得碎砖乱瓦，心中悲苦，便写下了这首千古名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3: 这是你作品中第一个板块所呈现出的内容，让我们了解到杜甫曾经也是一个富家子弟，后来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和其他人一样都生活在战乱之中。那么接下来这个板块他又讲的是什么内容？
2: 因为战争，杜甫逃难到成都，搭建草屋来居住。草屋不够坚固，风一吹都能把上面的茅草吹掉，还有小孩偷他上面的茅草，可惜杜甫拦不住。虽然杜甫生活困窘，可是他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
3: 说得非常好。杨尊，你有没有去过杜甫草堂呢？
2: 去过。
3: 什么时候去过？
2: 这个假期。
3: 那太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杜甫草堂到底是什么样，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我估计其他小朋友也想了解一下。
2: 它就是一个大院子，然后里面其中一块就是他以前居住过的，剩下的都是人工修整过的一些河呀啥的，然后也是一条路呀啥的，然后就跟公园差不多。
3: 杜甫草堂里的哪一处景点让你印象深刻？
2: 草屋里面。
3: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里面的场景吗？
2: 里面就有点不太好的一些椅子还有床呀啥的，反正没我们现在差很多呗。
3: 看到草堂我就想起了一首诗：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那接下来这个板块又讲的是什么呢？
2: 晚年漂浮湘江，病逝于一艘小船。杜甫虽然去世了，可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诗篇。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杨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各位大朋友们，今晚的诗书少年之 AI 话说诗人第一期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一路我们循着诗句的足迹，穿越千年时光，走进了一位位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诗人。我们读到了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浪漫与执着，哪怕前路坎坷依然心怀沧海。读到了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坚韧与旷达，纵使秋风萧瑟也能唱出春天的歌。更读到了白居易《心中未念农桑苦》的担当与初心，身居高位却永远把百姓放在心上。原来诗词从来不是纸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一段段滚烫的人生，是他们藏在笔墨里的山河岁月，是他们穿越千年依然跳动的赤子之心。千年前的诗人离我们很远，但他们的精神却离我们很近。那份热爱，那份坚持，那份善良，会一直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们用 AI 画笔，用诗意讲述，读懂了诗，也读懂了人。这就是诗词最好的传承，这就是少年的力量。愿每一位诗书少年心里有光，眼里有梦，心怀温暖。我们下期再见。

意思。张书记说，依我说啊，小雷，你能严格的要求自己那是好的，你能想到一个革命青年要节俭，目前还不合适花太多钱去买比较高档的衣服，还为此公开做检讨，这说明了啥呀？说明你的思想境界比较高，对自己要求比较严，这是对的，我听了很感动。但是另一方面呢，同志们说的也没有错，一个年轻同志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偶尔买一件比较好的衣服也没啥呀。我说啊，这两方面的观点加在一起，这个真理就完整了。雷锋站起来说，张书记，现在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的思想还不成熟，看问题吧有的时候总是简单化。张书记在座谈会后又同雷锋在夏日的林荫道上散步许久，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睡意。远处的炼钢车间大概又在出钢了，暗红色遍布半个夜空。张书记再一次肯定了雷锋对皮夹克风波的自我分析，他说能完成这种分析就是啥呢，就是一个青年逐步成熟的表现。他还说，人们总是通过一个矛盾又一个矛盾的分析和认识才逐步认识真理的。所以张书记说，这次我给你带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这套书是发到县委书记一级的，我到长沙多要了一套，这次来东北特地带给你。雷锋马上伸出手腕露出英纳哥手表，意思是我一定抓紧时间读书。这手势张书记一看就懂了，但他仍旧笑着追问，入党申请书写了没有？雷锋说还没有。问及原因，雷锋说觉得自己才刚刚起步，才来鞍钢半年嘛，时间不长，另外也觉得自己思想上不成熟，尤其是这次买皮夹克的事，说明自己看问题有片面性，说还要加紧锻炼自己，这么一想就不敢写了，曾经写过一份都写了一半了。

0: 思了，觉得自己不行呢，脸都臊呢。
1: 张书记站住了，眯着眼睛盯着远处的被钢花映红的半边天空。雷锋顿时明白自己的思路错了，果然张书记也说他错了。张书记用手按住小伙子结实的肩膀说道，小雷啊小雷，加紧锻炼是不错的，但是适当的时候你呢还是应当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你要表明自己的政治追求，这种政治追求是必须主动表明的，懂吗？没有人会来强迫你写，甚至动员你写，但是我晓得你早早就存着这份心了。既然有这份心，你就要早早地表达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追求是不臊脸的事儿，懂吗？其实你这样做了也能争取到组织上的及时帮助。
0: 哦，我记住您的话了，张书记。
1: 雷锋说，
0: 我会抓紧时间争取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的。
2: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0: 峰的心弦在这个晚上被拨动了。他本来想在当月就向车间党支部上交入党申请书，但是后来又犹豫了，那是因为他在张书记送给他的毛泽东选集中又细细地相遇了张思德和白求恩，相遇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无论从哪些方面对照，他都觉得自己离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大截子的距离。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位愿意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会拿出两个月的基本工资去买皮货料子货吗？李师傅说他会去买，还说会买两件，那是他嘴皮上说说的。再说他也不是共产党员吗？月姐和小易说该买，但他们一个是共青团员，一个是群众，都不是共产党员，而且现在也没有入党要求吗？这么反复想着的时候，化工总厂外边屯子里的晨鸡往往就打鸣了。雷锋好不容易鼓起来的书写入党申请书的决心又有点疲弱了。而就在这个秋季，一个重大的人生考题忽然又降临到化工总厂全体年轻职工的头上。雷锋刹那间瞪圆了眼睛，他的内心深处又响起了隐隐的尖利的号叫声。消息是易华带给他的。那天露天煤场风大，煤粉打着旋子在巨型吊车下方向推土机挥舞小红旗的雷锋一扭头，就看见易华冲着漫天的煤粉朝他奔来。
1: 哎，雷锋啊，告诉你件事啊，有个特别苦的地方，你可千万不要报名。
0: 易华冲着挥旗的雷锋大声说，
1: 我是刚得到的消息就来告诉你啊，那个地方太苦了，总厂马上就要动员了，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0: 雷锋听不明白，大声说，
1: 啊，你说啥？啥地方啊？工厂岭。
0: 工厂岭铁矿？雷锋一愣，他是知道那座铁矿的，离鞍山少说也有两三个钟头的车程，矿藏量不少，但就是偏僻，在山沟沟里头，小路弯弯曲曲的，那儿的铁矿工人的脸全是黑黑的，那是被山里的风吹的。都说那儿啥都没有，都想调出来，调到鞍山来干啥都行。雷锋以前也想去看看那矿山，但始终没机会去。易华说，
1: 对，就是那儿，就是工厂岭铁矿，现在听说要在矿口子上新建一座焦化厂，总厂要动员年轻职工自愿报名去那儿，那儿怎么能去啊？荒山野岭的，夏天里听说还有大蛇，特别可怕。我知道你要做时代先锋，越是苦的地方越要去，可是工厂岭那地方实在去不得，雷锋哥哥你千万别去啊。
0: 雷锋问，要开动员会吗？姑娘说，
1: 马上要开了，不过估计是没人报名的，你也千万别报名啊，这回千万落后一点，别离开鞍山。哎，我走了，这些话都是月姐要我来跟你说的，当然了，我自己也是这意思。
0: 雷锋心里明白，一块从望城县来的几位老乡不愿自己离开，相处久了真有兄弟姐妹的感觉，说走就走也是难舍，难舍的当然还有这台老式的推土机，脾性都摸熟了，维护的车身上下闪闪发光了，完成生产指标可是一超再超了，车间图表上那些流动小红旗几乎全插在这台斯大林30上呢，怎么能随随便便离开呢？但是一听号召动员这些词儿，雷锋的血就会热起来，过去他血管里奔的是湘江的血，现在血管里奔涌的是辽河的血。不管怎么说，一听领导在大红横幅下，在麦克风面前那种慷慨激昂的动员声，雷锋的全身就会哗哗的作响，使他自己也控制不住。
2: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 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0: 车间动员大会果然就开了，会场借在总场礼堂，果然也是大红横幅，果然是嗡嗡作响的麦克风，100来个新老职工齐聚一堂。做动员的是白主任，白主任手捧一份鞍钢的文件，声调果然慷慨激昂。说句实话呀，同志们，工厂岭那地方是苦，铁矿生活条件不好，再说新建一座焦化厂，完全白手起家，创业之初的艰难可以想见。起头没有宿舍住，要住帐篷，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需要啊，祖国钢铁事业要发展，鞍钢要发展，新的焦化厂的新建势在必行啊。所以我们只能号召鞍钢所属的各个总厂、分厂、各个车间的年轻工人同志们，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鞍钢的长远发展，抱着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踊跃报名去工厂岭贡献自己的美好的青春。所有年轻工人都瞪着眼睛琢磨着这一道人生课题，礼堂里没有一点声音。是啊，一座新厂的新建投产没有一两年是拿不下来的，建好了就能出来吗？也不见得，看来就是一辈子要窝在大山沟沟里了。这哪是贡献青春，是贡献一生吗？尤其是单身男职工，没找对象的，以后哪儿找姑娘去？这些都是特别现实的问题，但是这些具体问题的答案在鞍钢党委的文件里统统没有提及，也不可能提及，提及的只是国家钢铁事业发展的需要，只是一个革命青年应有的政治觉悟和人生抱负。这道题目难答呀，所以礼堂里掉一根针都听得见。白主任首扬文件，再三强调，根据鞍钢党委文件的精神，这次报名采取自愿的方式，但是鞍钢党委、团委和工会还是号召有政治觉悟的、身体健康的年轻同志踊跃报名。我们化工总厂洗煤车间有自愿报名的同志吗？没有人吭声，靠窗边的几个年轻人说尿急，猫着腰走了。雷锋也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他没有走，他稳稳地举起了手。白主任看到了，故意装作没看见。没有也不要紧啊，因为我们洗煤车间人手紧缺，每个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特别是有些关键技术岗位啊，更是个顶个的难抽。我说啊，一时没有人报名也不要紧，我们车间向上级反映一下，以后看情况再说。雷锋的手还是举着，高高的，像根旗杆一样不倒。好几个工人回脸瞅着他，紧接着就有好几排工人站起来了，活动椅子靠背哗哗哗响动。雷锋没有看见那么多人看他，他只盯视着讲台上的白主任。雷锋也没有听见椅子靠背的响动，他只听见自己血管里奔流的涛声。这是祖国的号召，这是钢铁元帅的号召，这是国家关注的大问题，年轻人的青春必须像旗帜一样及时升起来，所以他必须挺直自己的旗杆。奇怪的是，白主任在哗哗哗的椅子靠背一阵响似一阵，大半个场子的目光都聚焦在雷锋的高高直挺右臂上的时候，仍然没有看见雷锋， 他只是低头收拾文件，盖上茶杯盖，嘴里还嘟囔着：“啊，好吧，好吧，就这样吧。现场没有人报名，我们这就散会了。”于是大家准备走，门边的几个年轻人走得尤其快，撒兔子似的。这可叫雷锋发急了，脱口喊：“我要求发言！”这一喊，礼堂刹那间又恢复安静了，所有坐的、站的、要走的、要奔的，一时的姿势都像雕塑一样凝固了。白主任咳嗽了一阵儿，半晌说：“小雷的发言内容可能与这次会议的内容无关吧？啊，无关的话，会后你个别跟我报告一下就是了。”雷锋说：“就是跟这次会议内容有关啊。”白主任又咳嗽一阵儿，麦克风把他的干咳声放得好大，然后他清清嗓子：“啊，好好好，啊，发言吧。”雷锋站起来大声说：“我愿意响应鞍钢党委和团委的号召，去工厂岭艰苦奋斗，没有房子可以盖，没有条件可以创造。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愿意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为祖国钢铁生产的大发展贡献青春。”“好好好好好，听见了，听见了。”白主任有气无力地说。还有没有发言的啦？啊，没有了，散会。”椅子靠背又如打雷一样轰轰轰地响，有人叹气，有人如释重负，有人跑过雷锋身边的时候沉默地累累他的肩，也有人出门时阴阳怪气地说：“不错，我们车间总算没剃光头。”雷锋一直站着，当所有人都跑光了，他才发现只有白主任还坐在台上，脸色发灰，一股有气无力的样子。雷锋赶紧跑上台去说道：“白主任，我响应您的号召了。”白主任瞪眼说：“哪是我的，是鞍钢党委的。”雷锋急忙说：“是是是。”见白主任呼呼地喘粗气，又小声说：“白主任，我说错了吗？”“哎，错是不错的，你错什么？响应党委号召，你还错了？你100%正确，200%正确，300%正确。”雷锋面对白主任的一肚子怨气，似乎一时理解不了。白主任站起来，一甩文件，又一敲茶杯盖，怒气冲冲地说：“小雷啊，你也不想想，你在我们车间是什么形象？月月评上车间标兵，5次评为车间红旗手，你说我这个主任能放你吗？别的人我放，你我不放。”雷锋觉得奇怪，小声提醒说：“白主任，刚才不是您亲自动员的吗？”“我能不动员吗？文件下来了，我这个当主任的不念谁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0: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0: 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把问题说清楚的朋友啊。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
1: 嗯，
0: 您好，请问您贵姓啊？您贵姓？
1: 灭官姓董
0: 啊。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单位2011年到2016年就没给我交社保。
0: 嗯，高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7周岁。
0: 您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从事什么工作，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内蒙古农业大学粮食服务中心。
0: 和您签劳动合同的是中心还是第三方派遣？
1: 中心。
0: 中心直接签的劳动合同。
1: 嗯。
0: 有合同吗？有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合同。
1: 他们单位啊。
0: 对，就是中心直接，中心直接雇的您，没有和您签过劳动合同。
1: 对。
0: 对，好的，您在那儿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简单说一下。
1: 食堂餐饮。
0: 就是做饭吗？我能这么理解吗？
1: 对对
0: 啊，对，做饭。
1: 对 对, 对。
0: 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是每天要按时按点的上下班，考勤打卡吗？
1: 打卡从这个2020年就开始打的，以前他就卡也不打。
0: 哦，就是你说的这个2011到2016年是没打卡，对吧？
1: 对。
0: 对，但是
1: 只有工资流水。
0: 但是每天也是按时按点上下班呢，对吧？
1: 对对。
0: 工资的流水是完整的。2011年到2016年，按月发，对吧？
1: 哎呀，有几年当时你看我们那个中心组长有那么两三年就，他经营不善，就有时候就连着两个月不发，第三个月就一起发。
0: 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工资的计算周期是以月来计算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好的，好，这个中心。他是和农业大学什么关系？
1: 他下辖的一个管这个粮食服务转型中心，管总务处，总务处管这个咱们学校所管，他是一级一级下来。
0: 对对，总务处下设的。你们这个单位是都没交社保，还是个别人没交啊？
1: 有交的，有没交的，交的很少，交的在。可能就我六七个。
0: 对，好，接下来我问一下，您现在还在这个单位工作吗？
1: 我刚这是今天准备签这个离职手续的。
0: 离职是打算您自己离职是吗？
1: 对，
0: 就是不想干了，辞职了。
1: 他因为大部分他当口包给第三方了，我们也挣不了钱了，所以我从9月2号开始不上了。也怎么签手续了？今天准备过个把这个手续办。
0: 那2016年之后的养老保险交着呢吗？
1: 2016年它是咋？从2016年到2023年，还是我们自己按灵活就业交了以后回来，单位给报80%，是这种的。
0: 哦，是这样的。
1: 从2024年开始才是正式转入这个职工养老保险。
0: 2024年开始按职工交的，对。高先生，大概情况我了解了，我帮您分析一下，从法律的角度咱们看看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维权啊。就是2011年到2016年，您当时呢属于劳动者的法定年龄，在这个单位上班，每天呢按时按点上下班，按月发工资，而且呢咱们有银行的工资流水。但是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拿不出劳动合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咱们可以去试着向辖区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去投诉，要求补缴。但是呢，补缴的时候呢，肯定需要你再去补充证据，证明2011年到2016年咱们之间呢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之前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也是很多帮大家去反映这类的问题，和人社部门沟通，要求呢要具备完整的劳动合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再把单位发工资的那个工资表再拿上。这三个东西如果都齐备了，那是一个完整的配套的合同。但是如果说呢，只能提供其中的一部分，那有可能先得走一个叫做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请求呢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由于您现在仍然在企业工作，所以这个时效上并没有过。我们建议您就是先补充证据，如果能。

0: 找到合同是最好，但如果找不到合同，那么你到人社部门提交补交的申请被拒绝之后，你下一步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不是为了交社保，仲裁的请求是确认2011年到2016年的事实劳动关系。
1: 他们单位有的上呢有考勤表发发工资表都有，但是
0: 高先生这些东西啊就得自己手里拿着，单位有那是他的证据，咱们手里拿着才是咱们自己的证据。
1: 那我因为这个考勤表在他们单位里头，你去他不给我调。
0: 那这个你只能是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申请举证责任倒置。因为原则上这类案件都是谁主张谁举证，但除非涉及到一些涉及到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在劳动者用人单位的手里掌握的，劳动者的角度是无法提取到的，像这类情况你在仲裁委提交材料的时候你就申请要求呢由他来举证责任倒置。
1: 那时候他们就不才我们企业就独我们企业就没有劳动合同这一说。
0: 对，但是高先生您现在要维权，您就得举证证明您在那些年在这个企业实实在在的工作过。这个证据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样，第一合同，第二流水，第三工资表。拿上这些东西之后你就抓紧时间赶紧到这个企业所在地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去投诉去，看看能不能直接受理。因为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啊，它也有时效，它只有1年的时效，就是从你离开这个单位之日起算。
1: 对。
0: 好，所以你就是现在先准备证据吧。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大多数把电话打进咱们直播间或者连麦的一些朋友咨询这类问题，绝大多数都是证据不齐全。如果证据齐全了，其实自己就交上了。但是如果证据不齐全的话，你就算是到社保部门最终到人民法院去打官司，咱们首先还是越不过那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这个环节。
1: 他单位要是不给你证明的话，真对于我个人来说就不好处理。
0: 那您刚才咱们不是说嘛，你就申请仲裁委这边要求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提供这个证据。按道理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您主张您和他存在劳动关系，您来举证证明。但是由于在劳动案件当中，往往呢用人单位处于一个相对强势和优势的这么一个地位，很多的证据由他一手掌握，劳动者无法提取到。所以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涉及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劳动者可以提出要求，要求举证责任倒置。但是看就得看仲裁委是否能够受理，是否能够接受你这个申请。
1: 对，那我就去咱们社保局，去呼市社保局吧，去呼市社保局。
0: 不是，你单位在哪个旗县区，你就先到哪个旗县区去。
1: 社保局。
0: 那就在赛罕区，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去那个地方，他可能就要求你去稽核科了，稽查的稽，核定的核。
1: 对。
0: 如果看过你的材料，就是不符合补缴的条件，就会让你回去补材料。
1: 个人补，把这主播也说了不好补。
0: 那就只能是，如果说是你补不了，那就是这边就会建议你去打官司。这个打官司指的是仲裁。仲裁一定要把握好啊！这个裁决的这个请求不是补交社保。你仲裁的申请的请求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1: 对。
0: 这个我看到啊，快手上有朋友有不同的意见，他也是在认真的听着您的这个经历。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不上班原单位过段时间就找你啊，为啥非要在57岁的时候办离职呢？仅代表个人意见。
1: 因为他们现在大专院校这个他我们工资不是死工资，走效益，低的工资太低了。
0: 就是
1: 所以我就自动出来，
0: 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想在别的地方打打工去，对吧？
1: 对，
0: 是的，行。
1: 但是单位没有辞退我，是我自己申请离职。
0: 你自己申请辞职，你领不上失业金啊，这个我一定要提醒一下。
1: 失业金从这24年到26年，他才给我交。

0: 了
1: 两年的，
0: 两年多的。哦，
1: 哦，你就已经算过两年能够领多少失业金了，是吧？
0: 好
1: 啊，对。
0: 俺以前一直就是按这个联合化就业，我们自己交了以后，回来单位给报表房子，把是挣这个的了。
1: 对，他这个做法其实也不对，因为咱们和用人单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啊，他凭什么让咱们按灵活就业缴回来之后他再报呢？这个做法是违反社会保险法的。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再这样吧，就是咱们不仅仅要主张确认11年到16年的劳动关系，咱们实际上要求确认的是11年一直到2023年的劳动关系。只有在劳动关系建立的前提下，他才有义务给咱们交社保。至于他让咱们以灵活就业自己交的，然后他回来给才报80%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做法是不符合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的。
0: 啊，他们就我们单位现在是，就从今年开始，他反正你进了一个给交一个，还有咱们的农村就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现在还是存在这种报销。
1: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这违反社保法呢。
0: 啊，反正各种理由，我当时讲的时候，人家是不给说足够一年，足够一年给交。后来足够一年了，我岁数男的45周岁，女的40周岁，超了就不给交，反正各种理由不给交。到2017年的时候，可能这个国家有这个政策了，他们也可能有点。
1: 对对，是的。后来的话呢，因为这个社会保险法在2011年生效之后，尤其最近这几年呢，人社部门呢就是督促单位交社保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对劳动者的保护也越来越强了。所以呢，一些用人单位躲不过、逃不过了，所以不想交也得交了啊。
0: 对对对。
1: 好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您还是先补充证据吧。然后自己呢就直接到辖区的人社部门去咨询，就说是我想补交社保，我找哪个部门。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方华老师。
0: 您好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 哎呀，我是遇到点难问题，我想让方华老师帮个忙。我是锡林郭勒盟的，就是我们孩子在二中念书嘛，高中就是念书给摔躺下了，把摔骨折了，这个等到医院做完手术报这个意外伤害的保险公司就不说这家医院不行，
0: 嗯，
1: 但是这家医院是二级医院骨科医院，也能报了咱们这个就是那个农村合作医疗，这我到保险公司说他们给指定的医院，
0: 嗯，
1: 我这孩子是在二中就是上的这个就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年年不是交年年交吗？学校统一收钱，
0: 学生平安保险，学平险，
1: 应该是就那100块钱的那个，
0: 100块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学生平安保险，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之外的那种意外伤害保险，对不对？
1: 对，意外伤害嘛。
0: 对，意外伤害保险它是一个商业险，商业保险哪个能报哪个不能报，一定要看咱们和保险公司签的那个保险理赔协议。所以在这里我打断你一下，

0: 协议当中有没有提到定点的医院是哪里？
1: 我也没看着这个，就这个保单不是吗？我们年年交了，他这个保单就在业务员手里。我一去联系学校，学校说给我个电话，你联系业务员吧，保单都在他手里。
0: 那就得和业务员联系看一下保单，就是我说的协议。
1: 联系，联系了，我去了那个窗口了。窗口说你这个医院不在那个他们那个报销之内，人寿保险公司吗？
0: 中国人寿。
1: 嗯，
0: 对，这个啊，我跟你说，它是一个商业保险，能报不能报就得看咱们选择治疗的医疗机构在不在保险理赔的定点的医疗机构。
1: 我也打听了一下，
0: 如果说你看过保单了，保单上明确列举的当中没有这家医院，那您这个确实报不了。
1: 是啊。
0: 哎，是的，因为这是个商业保险。这咱们且不说商业保险，就是居民保险啊。你像孩子们上那个居民医疗保险，它也有定点医疗机构啊。你不在定点的地方看，那你就报不了。
1: 他这个医疗保险能报这家。
0: 张先生，咱们是在举例子。
1: 哦，
0: 居民的那个他也有定点的，意外那个他也有定点的。
1: 哦，他唯独说是他们定点医院。
0: 对，所以你就得仔细的看他那个合同，就您说的。
1: 我也这，当时不是年年都是学校给上，就是交100块钱就给你上了，也不出事，也看不着保单，也就没看。就这今年的这孩子突发一下出骨折了，就我们这儿有一个二级医院。
0: 张先生，这些我都听明白了，最关键的是要是保单在身边，您就念一下。
1: 不在身边，在业务员手里那是。
0: 啊，那您别就他手里，对吧？咱也得拿一份啊。保单它是个协议，咱们投保的双方都有权利，就是持有它呀。
1: 哎，对，当时他这个年纪吧，就是二中投了保了吧，他这个保单就到不了你个人手的呀。
0: 所以现在这不是出了问题以后，咱们得让他拿出保单呢。这个时候咱们就更应该手里得有一份东西啊。
1: 我去窗口问去了，但是这样说不行，我这不才咨询芳华老师。
0: 对，芳华老师也得按协议来，因为这个它不是法定的，要法定的咱们按法定来，没有法定咱们就从约定，约定就是咱们签的那个保险理赔的协议。所以你得拿出协议看定点的医院是哪一家，如果咱们看病这个恰巧不是这家定点医院，那就确实报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实际上更加稳妥的做法是，就是在住院治疗之前先和当地的医疗机构联系问一问，第一是不是医保的定点医院，第二是不是意外伤害保险的定点医院，问清楚了再住院。
1: 好的，芳华老师，谢谢了啊。
0: 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光听他说，对吧？那说的东西，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咱也没留下证据。关键我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理赔的案件了，我要求详细的看，亲眼看到我当时投保的这个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单内容，所以你必须现在给我提供一份让我看。所以你现在要主张的是这个，拿上那个东西以后咱们回来逐字逐句的看，看看它里边是不是提到了，就是在本地投保的这个学生必须在哪几家定点的医院看病，如果超出范围不予理赔。如果确实是有这句话，而咱们住院的也不是这个定点医院，那真的报不了。但是如果说他约定的很笼统很模糊，他也没有提到医院的级别，也没有提到医院的名字，也没有明示到底哪些是定点医疗机构，那咱们继续找他维权，对不对？
1: 哎，好的，谢谢芳华老师，那我就找着这份保单先看一下。
0: 对，你就跟他说下次去了这个窗口不是问一下，我想看一下我学平险的那个保单，我作为投保人我有权利知道协议当中有什么内容。
1: 哎，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看完了以后咱们才知道下一步还有没有维权的必要啊。
1: 哎，好的，
0: 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哎，好。

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其实张先生咨询这个事儿啊，也给广大的家长朋友做了一个提示，就是虽然说每年呢、啊，咱们呢简单就是把钱呢统一的交给学校，学校那边代收完了就交给那个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公司了，那有的呢甚至连票据都没有，有的呢就像刚才这样，咱们是见不到保单的。即使是这样啊，但是作为家长朋友，你要有一个常识性的一个认知，就是在上学的孩子身上，他第一，他有一份居民的医疗保险，第二，他有一份学生平安保险，就是这个意外伤害保险。你脑子里边要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啊，千万别说是哎呀孩子受伤了我这就蒙圈了，我就啥都不知道了，这个就直接麻爪了，该找哪儿也不知道了，千万不能这样，你要冷静下来啊，你要想，哎，我孩子有一份居民的医疗保险，我孩子还有一份学校给统一上的意外伤害保险，那好，接下来一方面联系看病，一方面赶紧跟这几个保险机构联系，第一，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是哪儿？第二，意外伤害保险定点医院是哪儿？打他们那个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直接就能告诉你。然后接下来，好，在这个定点医院的范围内，我选一家最适合治疗孩子目前状况的这么一个医院，然后咱们放心的去治疗。所以这里边实际上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啊，发生这样的事儿都是感到特别的糟心的一个事儿，对吧？孩子上着学呢，突然发生这么一个意外伤害，家长是很紧张很担心的。但是你在紧张担心的同时，你要从这个案件当中，你要吸取教训，你要学习知识，你要知道经验，就是你。

外伤害，那你就不要纠结那个票了，你就赶紧去问保险公司是哪一家，定点医院是哪一家，然后自己确认这个一个合适的治疗的机构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看哪位朋友把问题说明白了，咱们就连哪位朋友。我们来连这位叫做北国之春的朋友啊，他说要咨询的是土地流转费的事儿。您好，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呢？
1: 老师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1: 听到吗，老师？
0: 我听得到，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韩，我叫韩世清。
0: 韩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鄂尔多斯达拉付了7年的了。
0: 我再问一下，我再确认一下，合同承包期是2000几几年开始的？
1: 2020年。
0: 二零年
1: ，
0: 从您的角度，从您的角度，今年未付、应付未付的租金是多少钱？
1: 我的应该是19000多吧。
0: 能听到我怎么感觉就是咱俩交流起来好像有点就是不在一个频道的感觉？
1: 是
0: 戴着耳机呢？
1: 是不是信号不好呀？
0: 是戴着耳机的吗？
1: 不戴的，
0: 那就我就感觉我问东您说西。我刚才这句话您听见没有？
1: 听到了。
0: 我说的啥？我是不是有点埋怨您？
1: 哎，不是，你是说？
0: 我说东，您说西，这句话听见了是吧？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咱俩要是沟通起来就是挺艰难的，就是咱们调整一下这个方法，我们快一点把这个事儿说清，我赶紧帮您联系，就这个意思。就是咱俩现在能在一个频道上，对吧？好，我问你村里的电话，您给我镇上的电话，然后我说咱们要直接跟镇上联系吗？你说村里也行。
1: 我这个纸上写的上面写的是郑书记电话，
0: 所以你得听我问你啥啊？咱们先从村里了解了解情况，然后逐级向上反映，咱不能越级反映问题啊。好，你先给我村里的电话，村书记的电话，
1: 137
0: 啊。
1: 0477，1380，
0: 姓什么？
1: 马三寨书马书记。
0: 马书记，马书记对于当年这个招商啊，包括签合同都了解的呢，是吧？
1: 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嘛。
0: 好，你稍等啊，咱们先跟村里了解了解，你这个叫林园村对吧？
1: 对对对。
0: 稍等，别挂电话啊。
1: 嗯，
0: 别挂。

0: 喂，您好，请问是林园村的马书记是吗？
1: 是的。
0: 马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马书记，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了解。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有村民反映，就2020年的时候啊，咱们引进了一个叫做先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包了咱们村的地，但是这个包地钱呢，今年说的4月份给，到现在也没给，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了解的。
0: 哎，那是对这个月的月中旬就能给大家一次性发放了。
1: 对，
0: 我们能了解一下这个资金筹措的过程困难吗？现在？
1: 哎，困难是可能公司它现在面临困难，它正在总体不是很正规吧，或者抓紧时间赶快催促这个资金啊，行吧？
0: 对，是的，是的。看来今年比较困难，下一年的话，反正咱们也得提早行动，该起诉的话，相应的证据也得提前准备好啊。
1: 对，已经在准备。

0: 已经
1: 对对，好的，那就这样吧，马书记，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和反映问题的村民做一个反馈，让大家这段时间再耐心等一等。这个月，
0: 对，
1: 这个月肯定给大家把钱发到位。
0: 这个月得肯定给发到位啊。
1: 哎，好的，好的，也谢谢您，马书记。好，谢谢您。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嗯，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您听到了，咱们和村里边的书记联系，马书记说这个钱呢，这个月肯定给大家发到位，所以咱们等一等。啊，马书记刚才说的是非常也是很严谨的啊，包括资金筹措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考虑到镇上了，咱们是面向全区直播，马书记也给大家做了个保证，对吧？咱们也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我们也不能说刚头一次通话我们就不相信书记说的话，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从节目的角度，哎，我们就是尽到沟通协调，帮着大家呢上传下达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耐心等待，等待村里边包括镇里边兑现这个承诺，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的同时，我要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吗？
2: 方便，方便。
1: 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50。
1: 嗯。
2: 49491434。
1: 91434，好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的记者可能会和您联系，包括如果您那边这个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租金，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您参与节目。好好，再见，谢谢您参与，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拨打电话的朋友，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赤峰市奥汉旗黄洼镇的。我们这儿有个叫陈海鹏的，他把他的200亩，他租弄别人的200亩全部种成荞麦了。现在咱们自治区明令的是不许林粮间种，而且我挨着他有一块5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全部给我出了，也种荞麦了。在今年的8月25号，我报警了，我才知道，我报警了，报到咱们奥汉旗林草执法大队。执法大队韩队长2次上现场，也把他种的荞麦也打了，把多出我的树地的也给我打了，把他的树地也打了，打完以后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下文。我要求咱们平台给督促一下。
0: 我们感谢您的要求。赤峰市敖汉旗哪个镇的？
1: 黄洋洼镇。
0: 您慢点说，我一个字一个字记一下。
1: 黄洋洼。
0: 黄，第二个字是什么字？这个您说种荞麦的这个地是什么性质的地？比如说是林地，有林权证是吗？
1: 他说有林权证。
0: 林权证是办在谁的名下的？
1: 他那老林权证，他说他是买别人的树地，老林权证是别人的，就挨着我那个是魏景龙的，说卖给他了。他新办的林权证。
0: 等会儿，这关系有点乱，咱们捋一捋。就是说，他现在种荞麦的这个地有林权证，但林权证不是他名下的。
1: 老林他新办了，2025年他新办到他名下，以前不是。
0: 2025年办在他名下了。
1: 对。
0: 对，那他实际上这个种植的行为是发生在几几年呢？他种荞麦的行为。
1: 现在就种着呢，他24年他就种的向日葵。
0: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他这个非法种植啊。
1: 对，执法大队那么说，但是我们的老林权证没有重叠地方。
0: 您也是新林权证吧交过去的？
1: 我这是2011年办的。
0: 2011年的，那算是老的还是新的呀？
1: 这就得算新的，因为
0: 这儿来说理来，我不负责评判谁对谁错，但是我可

0: 我的诉求是，
1: 但是我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些想法呢和有关部门去反映去沟通，我们不具有判案子的这个责任和权利，所以这个希望您能够理解。就像您刚才这说法啊，别说是我们了，林草部门拿上证据之后也得调档案，调那个这个遥感啊各方面测绘录像才能最终定性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吧，我替您说，您今天打来电话能在我这儿解决的问题吧，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可以帮助您和当地的执法部门联系，问问问什么呢，问问这个案子目前处理的进度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个结论，这个我们可以能帮您问问。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打来电话的目的就是我们把电话打过去，然后呢按您这想法断案子，那这事儿我们帮不了。所以您看有没有必要我跟对方联系联系，帮您督促督促，看看这事儿到底处理到什么阶段了。
0: 那有必要啊，
1: 那就按我的想法来了啊。如果要这样，我就按我的想法打电话，我问我的问题了。
0: 行，
1: 对，我可不能说是过去了电话打通了，我说林草局您得按照刘先生的想法断案子，我可没这个权利 啊。咱俩把这话先说在头里头。好，
0: 行，我理解了，你说这个，
1: 对，你告诉我林草部门的电话。
0: 哎呀，林草部门我只有那个黄队韩队长的电话。
1: 行，他不是下来看了那个现场情况吗？
0: 对，
1: 行，
0: 对，
1: 那您给我电话。
0: 嗯，等一下啊。
1: 嗯，
0: 哎，您记一下。
1: 嗯，好。
0: 158，
1: 嗯，
0: 4964，
1: 嗯，
0: 0881。
1: 我一说牛力岗村那个林地种荞麦的事儿，他应该就知道是吧？
0: 对，你说牛力岗村，对，你说他们那个林地让人出来种荞麦的事，谁知道？
2: 喂，
1: 喂，您好，请问您是咱们敖汉旗林草执法大队的韩队长吗？
2: 哎，你好，
1: 韩队长，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韩队长，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
2: 哎、
1: 接到咱们黄洋洼镇咱们牛力岗村有村民反映，前段时间呢也是发现了他们的这个林地啊被旁边的人种了这个荞麦，也向您这儿报了案了。
2: 哦，
1: 咱们也到这个基层去看了，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收集了一些证据，是吧？我们是想帮群村民了解了解这个案子咱们目前处理的进展，或者说这个事情是否已定性呢？
2: 现在他动这个荞麦未定性，因为对方说是涝的荞麦，去年他种过荞麦翻了之后，今年他说是涝的，我们正在收集这个证据。
1: 嗯，
2: 我们正在向农牧局发函，想鉴定一下这个到底是涝的还是种的。
1: 嗯，
2: 目前现在是这种情况。
1: 对，那这个涝的和种的，对于最后案件定性有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吗？
2: 如果说咱们那个林田监种这个，如果说是涝的，那根本不是人家种的，不是他的个人行为。今年，那这个，确实长了不少荞麦，这是确实拿到现地看的。嗯，
1: 对。那他要是去年种的，这个够不够处罚呀？
2: 去年他翻了。就是去年就是他种的时候啊，
1: 嗯，
2: 乡镇政府应该是发现这种棉花种翻了。
1: 嗯嗯嗯
2: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实际上翻了之后他就再没再继续种。
2: 对，
1: 然后就当相当于就落在地里头了。这些
2: 对，落在地里，今年出的他就种，他现在是这种状况。
1: 哎，他是这么说的。
2: 啊，
1: 但实际上反映问题的村民说实际上是他今年新种的，但是两方现在都拿不出相应的证据，所以就得请第三方机构对于到底是涝的还是种的得做个鉴定。
2: 对，因为咱们确实是咱们就是用肉眼看，或者是说咱也确定不了说人家种的还是说涝的，这确定不了这个东西。
1: 对，如果是种的那就应该是要进行处罚了，是吧？
2: 那肯定是。对，
1: 咱们现在的政策是不允许
2: 林田监种不允许。
1: 林田监种是不允许的。
2: 啊，
1: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反映问题的当事人也说，他那个林权证啊，就是你们在现场和对方今2025年办那个林权证，说是有可能里边有重叠的部分，这个咱们进行这个相应的调查吗？
2: 哦，这个资源或者是啥那边正在核的，应该是
1: 自然资源局，就是关于土地的那个界限四制的问题。
2: 嗯，对，咱们双方，哎，对，这肯定得核。咱们林权这现在不是林权证办理，这不是都是在资源局了吗？
1: 对。
2: 嗯，
1: 对。那部分工作进展到什么阶段了？您这边了解吗？
2: 目前那边还没回复，咱们现在正立案调查，咱们这边肯定是立案。

0: 就他这个之前举报这个事儿。
1: 对，哦，已经立案了，
0: 嗯、
1: 立的是什么案件？
0: 嗯、对对，
1: 大概是个什么由头？
0: 一开始他举报的就是他更新的地块，更新超出他就超出范围了，把他的地块给更新了。双方都拿出了他这个，他有他的那个手续，林权证，他有他的林权证。目前现在就是我们正在，我已经交了资源那边正在核。
1: 嗯，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关于是否是超地块、超范围了，自然资源局正在核那个林权证的那个四制，看看通过这些年咱们的，比如说是航拍啊、遥感监控啊，到底有没有重叠的地方。
0: 对对。
1: 对对，那就看来这个事情实际上涉及到的部门是挺多的，既有咱们林草部门，
0: 对对对，
1: 也有自然资源局，这下一步还有农牧部门进入，还得鉴定。
0: 对，农牧这边早上我，今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这资质，也得请三方鉴定。
1: 嗯，对对，因为当事人说是8月25号左右跟你们这儿反映的，因为现在是个9月8号了，就感觉对这个事儿也挺着急，也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进展。咱们这边会给就是反映问题当事人，就是阶段性的去沟通这个处理的进展吗？
0: 我们有进展直接就是提前就是告知。
1: 对对，好的好的、
0: 嗯、
1: 那就这样、
0: 嗯、
1: 韩队长也谢谢您给我们做介绍，也希望咱们这边呢、
0: 嗯、
1: 和这个咱们相关部门积极的配合，咱们一起把这个事儿就是尽快的向前推进。因为今天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
0: 嗯、
1: 当事人反映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也是感觉到啊，咱们当地行动的8月25号是挺快，您也下来看现场了，但是直到9月8号呢、
0: 嗯、
1: 这个当事人就觉得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就感到挺着急，所以我们也是帮着当事人联系了解一下进展，告诉大家别着急，本案正在依法走程序，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0: 对对，
1: 那好，也谢谢您、
0: 嗯、
1: 韩队长，然后我们这边可能隔段时间也想跟您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到时候再和您联系。
0: 嗯，好的
1: 好
0: 的
1: 好的，也谢谢您韩队长，好，再见。嗯，再见。好，我们和反映问题的朋友说一下啊，刘先生，这个案子啊挺复杂，这个挺复杂，它涉及到的部门啊，你看现在目前就已经有三方了，第一林草，第二农牧，第三自然资源局，各有各的职责范围。关于他这个林地兼种的事儿，处罚呢咱们是林草，而林草呢需要有证据才能对他进行处罚，证据哪儿来的呢？农牧得做鉴定，所以现在这个鉴定正在启动中，要鉴定他到底是不是今年新种的还是往年落的，这个您听明白了，您比我懂啊。接下来第二步、
2: 嗯、
1: 就是您和邻居之间关于林权证的那个四制界限有分歧的事儿，自然资源局负责去核定这个事儿，现在也在走程序，所以最终核实下来看看到底有没有重叠的地方，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自然资源局也有他自己工作的流程和执法的一个宗旨，所以这个事情目前急不得。咱们今天把这个事儿跟韩队长了解清楚之后，您这边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按照您的这个思路，你可以积极的去继续收集证据，比如说你又收集到了他今年新种的证据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继续向有关部门提交这些新证据，好吧？
2: 嗯，好
1: 的好的，那好，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
2: 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心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从生成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谷子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知道这个消息后，木头营子乡岗岗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艳钦第一时间来到奥汉旗小米产业协会，认真学习政策。奥汉旗木头营子乡岗岗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艳钦：
4: 回村以后，我要积极组织我们村里的种植户，积极办理这个谷子身份证。
3: 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和世界小米之乡，奥汉旗坐拥8000年素作农耕文明，全旗常年稳定保持百万亩谷子种植规模，年产量突破6亿斤。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34家小米加工龙头企业已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一张小小的溯源标识，守住了敖汉小米的品质，也打通了农户增收、企业树品牌的双向通道。推行谷子身份证制度，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从看天吃饭到数据收，
5: 围绕保业养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重点工作，指导农户精细管理，尽量延长叶片功能期，让籽粒灌浆更充分，全力保障体质增产、颗粒归仓。乌兰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种子股工作人员白桂花：
6: 当前水稻整体灌浆均匀，结实率高，田间整体长势十分稳健，持续加大田间巡查和技术指导力度，及时应对天气变化，指导农户做好后期保护，全力守住秋收丰产成果。
5: 目前新安盟多地水稻正由灌浆末期向成熟期过渡，这也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今年新安盟强化科技赋能，聚焦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两配套，不断完善水稻种植技术体系，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扎赖特旗共赢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000亩稻田里，宽窄行插秧、纸模插秧和降解模插秧3种新模式推广成效明显。扎赖特旗共赢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迪：
7: 这个苜蓿呢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优质高蛋白的牧草，苜蓿呢本身它是一个是对口牧草，对这个土壤的改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咱们当地的农业生产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技术啊。
8: 今年巴彦淖尔市